0: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1: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0: 哎，
1: 对。
0: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1: 没有选择了，
0: 没有选择，
1: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0: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顶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1: 布朗在中距离没拔进，
0: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1: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0: 好球啊！这桑普森跟布朗，
1: 严鹏飞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去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0: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指导不敢让上。
1: 如果这是一个错位，打无效，
0: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1: 凯尔福格，
0: 凯尔福格今天
1: 回当年啊，
0: 力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无效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多打少，
1: 一个好的护框，张振林再给
0: 一脚福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市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1: 加吉福格开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0: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1: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0: 对，
1: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0: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1: 哎，这球没给犯规，
0: 还是点无效啊，还是点无效，无效防得不错，无效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浙商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四次，吴潇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1: 这吴潇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0: 是的，这球是出界了。塔克
1: 单
0: 罚三分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1: 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音。
0: 是
1: 塔克防福哥，
0: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来一团，
1: 脚步非常扎实。吴潇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0: 李美胜可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1: 夹击，
0: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市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上的不同。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宝

0: 新茶创新单身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单身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单身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单身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单身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单身保心茶。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武则芬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1: 是李天荣，
0: 福格利用掩护，
2: 三分球进。
1: 上海九狮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伍德。

0: 李天荣、李洪权、福格跟王哲林。浙江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萨姆森。篮下胡金秋呢，二次进攻打进。
1: 福格是作为23-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0: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1: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5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0: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1: 对，就是李洪学的李洪权的上篮板，
0: 回传
1: 海塔，李洪权也胜。
0: 林炳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翻腕，
1: 其实我是觉得林炳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二次上来，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进俩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0: 就是你不能让林炳胜干孙明辉的活，
1: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即打三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啊，
0: 这个球是要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啊，前场球。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1: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0: 连造两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1: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啊。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啊！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0: 哦，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洪权这次三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林炳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立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哲林再换回来，李天荣奋力的去扑三分，
1: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林炳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0: 看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1: 林炳胜、啊、第一下，这一下
0: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犯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
1: 对，
0: 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1: 是
0: 啊，
1: 布朗这个桑普森篮下，
0: 哦，
1: 李洪权防下来了，
0: 这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1: 嗯。吓人啊，
0: 王哲林手里，李天荣又
1: 飘
0: 小三分球中。
1: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0: 这个暂停的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1: 上次明辉了，
0: 这是一个变化，
1: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云修要一三分补顶，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桑普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
0: 嗯，
1: 但还好应变得很快。
0: 好，直接空了，
1: 一个换防。

0: 第四犯。
1: 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换防的不好，不明确，换与不换，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0: 分实际上可不少，
1: 很高效了，
0: 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了不到四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着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宇德温，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俊龙守住了，
1: 运球好的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桑普森，
0: 好球，桑普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桑普森了，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1: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衔接段能够持球快攻的一些作用。
0: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1: 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过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内线，但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变阵之后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那下线就是多打手。今天王二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制球的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0: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在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敢用双小外的就是广厦，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没法用双小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1: 对，
0: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桑普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1: 我觉得王牧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后卫三分球机会。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夹击很适应了，现在
0: 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1: 金鸡独立就是一打一，
0: 得分的篮板，快速上推，
1: 两把李天荣
0: 线面对桑普森防守，李天荣打进，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朝着桑普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外了，
1: 是
0: 王博知道现在要变阵了，
1: 全靠布朗，全靠布朗，
0: 没有办法了，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1: 上海队打得很快，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0: 你看这个推进，就李天荣在这儿接球的时候只有两秒，两秒压到三分线了，已经对，还是曾爽刚才说的，你上线一夹击，你夹击的目的是不让他出球嘛，那球一出来后边就是
1: 他夹击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啊，让他出球，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就对于这种出球啊，现阶段多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荣啊，这些国内球员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得都非常出色，
0: 所以说夹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他摘出去，但是后边形成多打少投进了三分。
1: 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潇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
0: 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1: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0: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温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1: 不加了，
0: 要三分啊，
1: 这会儿不加了，吴潇沉醉在罚球线左右。但是浙江这边需要得分，现在

0: 太难了，对抗之后的这个后仰。武霄加了啊，加了快出球，严鹏飞中距离。
1: 哦，乌龙球，卡克的乌龙球，
0: 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1: 对。
0: 换防了，布朗，到塔克，
1: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得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败都飘在三分线外，
0: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贝古德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1: 不给三分
0: 啊，给投死，
1: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的，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0: 怎么处理都是一打一，
1: 注意时间了。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0: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要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1: 到错位了，张镇麟面对孙明辉的防守，
0: 犯规，孙明辉
1: 啊吹，
0: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进攻端都是一打一
1: 啊，
0: 塔克拿球一打一，布朗拿球一打一，那孙明辉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明辉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犯规麻烦，又上不来。
1: 是的，
0: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1: 这一节浙江浙商证券没有罚球啊，各家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0: 稳一稳心气。
1: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晓直面古德温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了，何家人再换一侧尝试，两个三分球，
0: 三分
1: 止血啊，
0: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再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不比赛时间再走。
1: 这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0: 斗智斗勇
1: 啊。
0: 严鹏飞，这球被后面的孙明辉干扰了。
1: 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性啊，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0: 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胡金秋四犯也不好打，
1: 是
0: 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1: 就意味着胡金秋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0: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1: 是
0: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5-18，这第三节之王啊，
1: 确实是厉害。
0: 古德温再给张镇麟，
1: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0: 后一个
1: 展示的机会。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非常棒。

0: 全场领防，
1: 收一个全场二幺，夹击，
0: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
1: 啊！孙明辉去锁古德温，掩护，
0: 底角就出这一点。
1: 张振林，张振林今天还没进过三分
0: 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啊、古德
2: 温身体真好，
0: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啊。
1: 对。
0: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1: 张振林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啊，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0: 布朗压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1: 塔克头歪了，
0: 吴骁的进攻篮板还有一投，布朗三分球中，这个球是三分球，
1: 裁判要回看一下
0: 没有效，裁判要确认。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可就是
1: 七分
0: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也就是在局面一度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
2: 哇
0: 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1: 啊、很极限啊，
0: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1: 啊、裁判看得很快，给了有效。
0: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七分的分差。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全，
1: 胡金秋上了 啊，这是梅斯凡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0: 胡金秋
1: 还不错。
0: 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1: 赌一把，殊死一搏。
0: 赵家人刚才进过三分，第三个三分，
3: 骑兵啊，算是。
0: 啊哈，赵家人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四分，
3: 太救命了！这三三分，刚才是16-17了，对，
0: 十八分了，啊，一下子回到四分了。
1: 还是联防，131，
0: 吴骁守篮下，
1: 131变二三，变二三，怎么攻这个联防？古德温，
0: 哇，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131变二三，古德温就是在你这内部45度命中一个三分。
1: 这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家人转移，齐明辉被切掉，王二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征冲击，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给大邱犯规，大邱有五次了。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林。
0: 现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明辉的防守面积里。
1: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先运过来，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0: 是
1: 啊，快上球，快推进。
0: 刘征拉走，还是二三联防，李洪全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1: 李天荣冲击胡金秋，
0: 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1: 给到布朗，
0: 追身三分，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1: 对，
0: 刘征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

0: 还是想冲击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1: 就是，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0: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1: 接着防，
0: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换下了刘铮，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1: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0: 是的
1: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权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0: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1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率可能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9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古德温
1: 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端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0: 布朗这是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0: 这是胡金秋在四犯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守地手，古德温再给篮下。胡金秋，你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保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1: 今天会追一三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明辉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0: 挡中间
1: 张镇麟第一脚
0: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1: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阿球打王林打进了，
0: 要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1: 对，
0: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1: 王林是一个中距离，
0: 哎，这是什么新的招数？
1: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那第二下还是放那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0: 我们看到了王镇麟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芦苇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1: 是
0: 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刚才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和队友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1: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孙明辉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0: 赵家人现在有3分的威胁，布朗还有3秒，延误出球给到篮下，好球，
1: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2分就到手了。
0: 浙江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要，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呢，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1: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4个中距离。
0: 是的，
1: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0: 是
1: 他的中距离包括三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面。
0: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芦苇上严鹏飞，他的上线变化非常多，
1: 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王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0: 对，
1: 有篮就有威胁。
0: 现在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1: 给了走步。

0: 再看一下中轴角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1: 现在是90-81，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9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布朗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0: 对，三分球是11中3。
1: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变盯人了。
0: 盯人了。
1: 张镇麟现在也只有1分进账，
0: 没有运动战得分。
1: 今天你看那边呢？孙铭徽没得过分，
0: 对，
1: 这边张镇麟拿1分。
0: 这个分差呀，再打1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1: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0: 孙秋是一个吗？没投
1: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0: 对，
1: 夹击让停球，吹了犯规，
0: 这
1: 侵犯圆柱体。
0: 上海队这个夹击的质量是不让孙铭徽出球。
1: 好，
0: 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夹击
1: 就是让你出球，
0: 就是让肖元出球。
1: 哦，这就是
0: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嗯，
1: 换人，毛振林又回来了。哎，这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卢伟指导的一个小妙招。
0: 嗯，古德温防布朗防很紧，接不到球。孙铭徽来策动这次挡拆。
1: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吧，
0: 刚才是夹击有犯规，所以回表是回到14秒。
1: 对，

0: 今天上半场上海九是只有两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两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古德文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三分，球中了。古德文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1: 今天的 MVP，
0: 不可阻挡的古德文。
1: 对，30+10的数据，
0: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大家这个外线的尝试也不中，孙铭徽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斩获。哦，朱俊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古德文的面部，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及时回放。
1: 是。
0: 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三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1: 是，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退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质量好，那古德文的投篮空间就很大。
0: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古德文，张俊林给到底角，李洪全
1: 不沉球三分，
0: 王哲林的进攻篮板。
1: 我觉得王仁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8分5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0: 王哲林拿15分吧，20分夸张，王哲林拿15分加10个篮板、不如胡金秋的4次犯规、
1: 是
0: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你看王哲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1: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2犯，早早的3犯，早早的4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0: 是的
1: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是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古德温是因为大外援。

0: 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样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所以
1: 吴晓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0: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1: 现在加击了，
0: 现在比赛还剩下2分12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11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1: 对，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啊，他是站在场边，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0: 对，
1: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0: 是的，但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2分12秒落后11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仁边线夹击，
1: 一个后掏，
2: 哎，这球
1: 想没想哨？
0: 想哨了，
1: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0: 对，
1: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0: 啊，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场球，然后裁判员要看一看回放来最终确定球权的归属。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九世的前场球。
1: 还有两分钟，王二林给到张镇麟，再给王二林，球再给古德温，
0: 时间倒地，
1: 看李天荣，看李天荣
0: 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1: 就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0: 你说这个球啊，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1: 他退防没有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判一次争球啊，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1: 布朗
0: 直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很可惜没有投进。
1: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朗，
0: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1: 有的时候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输球之后，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这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去，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0: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了上赛季总决赛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了个人第五次犯规，被迫换下场，换上林炳胜。就是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时或者说决胜时刻的状态下滑吧，有一方面也是源于孙铭徽今天状态一般，所以给外线给他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
1: 就是其实这个比赛现在十一分分差，古德温还在发一篮，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0: 是，
1: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七局四胜，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的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

0: 你怎么样呢？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1: 对啊，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嗯，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0: 是。
1: 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今天赵家人绝对是一个骑兵，
0: 骑兵
1: 啊！如果不是赵家人，这应该是第四个三分了。如果不是这四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
0: 又是李天荣，
1: 那边是赵家人，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
0: 高。3分，其实李天荣这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的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准备。
1: 是的，
0: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了。
1: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的机会，那机会出在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0: 对，前场夹击，王仁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1: 李天荣
0: 这会儿压时间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1: 古德温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是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世，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0: 对，
1: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世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润，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0: 再见。

0: 据为同点茶记，乐泰亮甲。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Let's move on with the next gymnast representing Turkey. Please welcome Atis Goce Emir.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赛系列赛波尔地盲战的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个人单项决赛圈操，第一位上场的是土耳其选手艾米尔

0: 土耳其选手艾米尔的铅操表演结束。整套动作完成规格质量都很高，情感投入度也非常好。
1: And the score for the Turkish gymnast 28.35，
0: 完成分7.85，艺术分7.6，成绩28.35分。
2: Please welcome Sofia Raffaelli。
0: 接下来是世界名将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

0: Sofia Raffaelli representing
1: Italy， 名叫拉法耶利，这套圈操完成的既有难度又有质量，真的是一套令人赏心悦目的节目。
0: And the score for Sofia
1: 难度分是 3.30， 完成分八 7.95， 艺术分 8.05， 得分是 29.25 分，目前排名第一位。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基斯。
2: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lease welcome Reed Key。

Rinkies， 美国选手基斯，他也是目前美国现役的艺术体操个人项目最优秀的运动员。在这一分站当中，他的圈操是具有争夺奖牌实力的一个项目，难度分是12.2，艺术分7.95，完成分8.15，得分是28.30。Barbara Streisand。这样圈操的比赛就结束了，拉法耶利是获得了冠军，土耳其选手获得第二名，美国队的基斯是获得了第三。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第二个单项球操，首先登场的是塞浦路斯选手图格鲁科娃，

0: Cyprus，
1: 塞浦路斯选手土格鲁科旺。这次球操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来自两位意大利的名将，分别是德拉加斯和拉法耶利。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名选手呢，塞浦路斯这位选手，他这套动作的艺术性还有完成是做得很好的，难度分是12.35分，艺术分7.75，完成分7.8，27.85分。

0: Representing Italy, please welcome Tara Dragas.
1: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两位具有球操夺牌实力之一的意大利队选手德拉加斯。

意大利名将德拉加斯的球操表演结束了啊，这是一套非常具有夺金实力的一套动作。首先它的难度呢，就是在这场比赛的这个分站当中是首屈一指的，动作密度非常大，而且执行也很准确，所以它的难度认定是没有太大疑义的。这将会是一套难度能够达到13.5以上难度价值的球操动作，在如此高难度动作当中也丝毫没有影响它整套节目的完成度还有艺术性。

0: And the score for Tara Dragas, 29.6.
1: 难度分 13.70, 完成分 7.95, 艺术分 7.95, 29.60 分，排名第一。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另外一位意大利队的名将拉法耶利。

0: 意大利名将拉法耶利的表演结束。
1: Sofia Raffaelli。
0: 在刚刚结束的圈操比赛当中，他已经获得了一枚金牌。这名选手啊，基本上他的每一场比赛，就是说在这一个分站当中的每一个项目，他的艺术分啊都是全场最高的。刚才这套球操也不例外。难度8.1，艺术难度12.70，艺术分8.1，完成分8.1，28.90分。这样最终就是获得了第二名，获得冠军的是意大利队的德拉加斯。塞普鲁斯选手是获得了第三名。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五球的比赛。首先登场的是德国队。

德国队的五球表演结束，在这个分站当中呢，实力比较强，有竞争金牌的希望的队伍，一个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德国队，另外一支队伍呢是西班牙队。这套动作呀，他们的编排的难度非常多，就是难度密度很大。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啊，在完成上来说呢，稍微有一点差池。这个我们的要求比较高呢，是把他们作为一个夺得这个分站五球项目冠军的这样的一个水准去要求他们。我们现在看难度是3.1，难度不低了。完成分是7.0，艺术分7.6，得分是27.70。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另外一支有希望跟德国队去竞争金牌的队伍——西班牙队。

0: rama.
1: Tus brazos y tus piernas sean
0: mis ramas.

0: 完成分七点三，艺术分七点九，二十七点九零分。西班牙队就获得了五球项目的冠军，德国队是获得了第二名。
1: Terminamos assim a final de conjuntos em cinco bolas. Dentro de momentos terão lugar as cerimónias protocolares das finais individuais de arco e bola e também das finais.
2: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
6: 量
7: 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0: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0: 接下来我们回到个人项目，现在是棒操，第一位登场的是塞浦路斯选手土格鲁科旺。

0: 贝拉·杜格鲁科娃，
1: 塞浦路斯选手图格鲁科娃。从这次的资格赛来看呢，这次能力比较强，就是难度比较高的选手呢，大概可以达到13.5这样的一套动作的难度，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棒操的难度了。那么塞浦路斯选手他的刚才难度13.4，完成分7.8，艺术分8.0，29.10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西班牙队的选手。
2: Representing Spain, please welcome Alba Bautista.
1: 鲍吉斯塔。

0: Alva Bautista. From Spain.
1: 西班牙选手鲍提斯塔。这一战的棒操竞争非常激烈，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两位选手的能力都极强，所以可能最后要决出奖牌的几位选手的分差都会很小。西班牙队在刚刚的集体项目五球当中已经收获了一枚金牌。那么西班牙是艺术体操的一个强国，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在国际大赛当中都屡屡获奖。来看一看鲍提斯塔刚才这套动作的难度分是 13.20， 完成分 7.9， 艺术分 7.9， 29.00 分。虽然目前暂列第二，但是和第一的分差很小，只差 0.1。 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以色列队，登场的选手是弗兰科。

选手了，而且他的完成质量、动作抛接、器械抛接运用的准确度，也是目前来看上场的三个选手当中

0: 弗兰科难度分13.50，完成分8.15，艺术分8.0，得分29.65分，这样他就获得了棒操项目的冠军。塞浦路斯是获得了第二名，西班牙获得了第三。
1: Alona, Vera, and Alva, the three medalists.
0: 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第四个项目，代操。第一位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

0: Alina Andrescu, representing the individual
1: 个人中立运动员总员哈纳斯科，他选择的这个钢琴乐的这个节奏点，在选手完成动作的时候踩得很准，这点至关重要，而且呢要做到也很不容易。这套代操在完成上来看呢，能看得出来他对自己刚才的这个出现的这个失误呢觉得比较懊恼。确实他很代操是一个非常容易，跟棒操一样是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难度分12.4，艺术分8.05，完成分7.65，28.10。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塞浦路斯选手土格鲁科娃，刚才在棒操当中是获得了第二名。

0: Vera Tugulukova representing
1: 塞浦路斯选手土格鲁科娃啊，在代操里面选择节奏这么快的音乐确实不多见。一般这样的音乐呢，可能我们会在棒操当中啊听到的选择的会比较多一些。代操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大胆的挑战和尝试，因为代它是个软器械，选手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要持续的保持代不间断的螺形还有这个蛇形的图案的一个呈现。所以对运动员的体力来说，用这么快的鼓点和节奏，对体力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在这么快的节奏当中，选手完成的动作的速度也要很快，就包括刚才我们看到选手抛带之后啊，无论是现在我们看上的地上的侧滚翻，还是刚才的平转，速度都相当的快。难度分13.0，完成分8.05、7.85、28.85，这个成绩现在是超过了刚才的个人中立运动员，暂时在领先。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德拉加斯。在刚才的球操比赛中是获得一枚金牌。

0: Para Dragas, representing Italy.
1: 意大利队名将德拉加斯，这就是一套高质量的表演，尤其是这套赛操的难度啊，确实是远远的超过了前面登场的各位选手。从平均的难度价值来说呀，就是代操它实际上它的难度一般来讲是不太容易。

0: 共超过，速度很快，才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尽可能多的编入难度动作以及器械难度。
1: And the score for Taradragas.
0: 好，来看一下德拉加斯，哇，难度高达14.0分，这也是全场四个个人项目当中最高难度分，完成分7.95，艺术分8.05，29.95分，获得了冠军，祝贺他！这是本场个人项目当中唯一一个难度达到14分的选手，获得了冠军，在普鲁斯获得第二名。个人中立运动员哈纳斯科获得了第三。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的第二项三圈两棒，首先上场的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三圈两棒啊！今天我们在个人项目上和集体项目上都看到了以色列队的这个实力。那么刚才的集体项目呢是五球项目，五球项目呢在刚才的比赛当中呢是西班牙队获得了冠军，德国队是获得第二。那么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在三圈两棒这个项目上呢，德国队将现在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以色列队这两个队伍去争夺冠亚军。所以说以色列队刚才这套动作其实还是有挺大压力的，因为他们的竞争对

0: 回放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协作关系，还有动作完成的配合准确的程度。看设计，哦，协作关系的创意是很重要的。
1: The score for Israel，
0: 难度12.9，艺术分7.8，完成分7.0，得分27.70。
1: For now leading this final，
2: please welcome。
0: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在刚刚结束的无球当中获得亚军，输给西班牙队的德国队。

0: 德国队的三圈两棒表演结束啊，这套动作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首先他的音乐剪辑的层次就非常的错落有致，然后运动员的表演整个的节奏也配合着音乐的这种节奏情绪进行，所以看上去再加上他们的动作难度配合的准确度，也都可以使得整个节目的难度被认定，这也是一套难度价值比较高的一套集体项目。We display the new score for the Spanish group. 刚才我们看到以色列队的难度是 12.9， 那么德国队的难度要明显的高于以色列队。
1: So this is the new score for the Spanish group.
2: And the score for Germany.

0: 难度13.9，完成6.95，艺术分7.7，得分28.550分，这样德国队就获得了3圈2棒的冠军，获得亚军的是以色列队。
1: Wins this final with 3 hoops and 2 pairs of gloves. Congratulations for Israel and Spain.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蓄势待发，把握理想，锁定目标，起步即奔跑，冲刺即跨越，一步一个脚印，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

0: 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
1: 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来对阵法国的俱乐部蒙彼利埃。这个现场已经听到了为中国选手樊振东的这个加油声音了。双方的第一场是由樊振东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现在比赛开始。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你好。
6: 主持人好。
5: 应该说这个决赛的五场对阵出来之后，樊振东出任队伍的第一单打没有太多的悬念，所以第一场是樊振东来对阵蒙彼利埃的二单埃里克斯勒布伦，也就是哥哥。正手连续上手，哇，好球！再吸一个短球。
6: 我可以看出来，双方在这种开局的这种争抢还是比较凶狠的。
5: 对，
6: 直接从小路球直接转化到大路球，直接对抗。
5: 相信勒布伦兄弟这个赛前肯定特别期待这场决赛，这毕竟可以和樊振东在这场决赛当中去交手。
6: 是的。大家也可以看到樊振东的这种气态上其实已经有一所改变了，包括他正手已经换到套脚了。
5: 哦，
6: 是的。
5: 这个换成套脚可以展开说说吗？
6: 因为作为这种顶级选手，可能在欧洲这种比赛，因为原来他打的是狂飙，可能通过他这种球台上的这种变化，大家也知道欧洲的球台其实是特别的滑，然后球速也是非常快，他可能也是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去进行的一种改善吧。
5: 嗯，所以我们看到当樊振东刚去到萨尔布吕肯的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不管是适应当地的这种生活俱乐部的环境，还是适应这个比赛的器材和不同对手的这种打法风格。
6: 是，
5: 但是现在已经说是适应的非常好了，这个状态目前保持的非常棒啊。
6: 嗯，
5: 开局樊振东4-3领先。想发一个长球，出现了失误。这场球对樊振东来讲，应该是一场有强度的比赛。
6: 是，包括也是决赛了嘛，双方这种状态已经调到了最佳。
5: 两位好久没有交手了，这个此前在国际赛场上交手过两次，各胜了一场，并且这两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所以要注意对手在发球上的变化，对手的前三板的节奏。
6: 上来就拼得很凶啊。
5: 嗯，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更放得开一些。
6: 是，而且在第一局感觉樊振东这种打的还是太小心了。
5: 是，
6: 有的时候看，尤其是4-3一个发球赢了以后还想投长，有点侥幸。包括这个球其实看不准旋转的时候直接搓下去就是好球，因为欧洲的台子还是相对来说比我们国内台子要滑很多。
5: 嗯，
6: 它很容易出台。
5: 刚才子豪交代了一个信息点，就是

0: 两个人进入比赛的状态，谁打得更加释放，这肯定是埃里克斯勒布伦，因为他是冲击者，所以比赛上来，范振东这边还是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拘谨啊，需要他慢慢的去找到这个比赛的状态。
1: 嗯，还是一边去偷，一边去咬，
0: 对。塞尔布里肯在半决赛是3-0战胜了博格利亚，蒙比利埃是3-1淘汰了杜塞尔多夫。好球，线路不错，
1: 连续发出，
0: 特别厚实啊，在这种大陆球当中。
1: 其实，在前三板没有必要去完全的去控制对手，因为台子确实很滑，如果说强行去控制容易出台冒高给对手上手的机会，不如直接搓长进行这种50-50的这种相持球。
0: 第一局的这个长球发丢了一个啊，这个直接被埃里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10-6，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空短反击，这个球在移动当中的正手反拉出现了失误，11-6，埃里克斯勒布伦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塞尔布里肯已经是在欧冠的这个赛事里边3连冠了，所以这次在欧冠的征程当中是要冲击4连冠。来看第三局，
1: 一分分打，一分分咬，把心静下来。
0: 对，
1: 把对方这种势头扛过去。对手这种发球还是欺骗性很大，正手短，反手长，其实有点干扰范振东这种反手拧拉这种体系。其实可以强行的过来跳过来拧拉几个试试嘛。打住，
0: 打住，好球！塞尔布里肯，这是范振东，在这个俱乐部的队友也都在站起来为他加油。好球，漂亮，
1: 漂亮，
0: 就
1: 从发球上有一个变化了，换了一个高抛发球。
0: 其实我感觉第二局也是樊振东自身的一些失误打乱了他的节奏，
1: 是，
0: 所以第二局已经比第一局的节奏好多了。
1: 队友是越打越释放。

0: 这个单板质量确实很高，主要也是因为埃里克斯勒布伦有两局在手了，所以他这局会搏得比较凶。
1: 有一些乱打的，
0: 正手连续变线，
1: 扛住扛住，
0: 我这球过来很转，哇，好球
1: 好
0: 球
1: 好球，
0: 这球非常精彩，

0: 现在第三局樊振东落后两分，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发球轮次。发球抢攻，
1: 来了。

0: 大部分反正我今天没什么失误、啊、
1: 嗯，你打得比较兴奋。对，你看他这段时间是主动去变樊振东的正手，
0: 是，而且每板球就带着这种主动性和侵略性去打。
1: 是、哦、这个球判断得很准确。

0: 现场的上座率非常高啊。这个樊振东去到了萨尔布吕肯之后，确实给这个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变化。
1: 哇，又出台了。
0: 嗯，好球，
1: 好球，这个落点拉得非常好，没有再一味的再去拉对方的正手位，
0: 对，并且这一分的压力也很大。你看拿下这一分之后，樊振东这个呐喊的声音非常大，很有压力的一分。
1: 发的真快，感觉没站住的球就发过来了，
0: 吃了一个发球。好球，上手拧了。哇，耐心，
1: 多拍。
0: 哇哇，
1: 好
0: 的
1: 好
0: 的
1: 好
0: 的
1: 好
0: 的
1: 好
0: 的一分，
1: 好球好球，
0: 子豪感觉一直在旁边使劲儿。这分确实很精彩，
1: 他老能过来，你看，
0: 对，
1: 你看他摔地上还能过来。
0: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比赛一上来的时候子豪说的，虽然这是在法兰克福来进行的这个决赛，但是呢这毕竟是欧冠的决赛，对于蒙彼利埃来讲，包括对于埃里克斯勒姆来讲，可能他觉得他是坐镇主场在对阵樊振东，
1: 是，
0: 所以这种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打得很兴奋。9-9，
1: 想好发球，
0: 啊，可惜了，这个侧身正手的反拉，
1: 可以
0: 没有上台，
1: 技战术没错，
0: 嗯，现在对手是拿到了一个盘点啊，只有一个。

0: 单手上手。
1: 啊，这个直线的变线，没有打上去。这样的话，这场决赛一上来，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0战胜了樊振东，蒙彼利埃队是拿到了第一分。那接下来的第二场将由莫雷加德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啊，樊振东也是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2: 是
1: 这个准备这个后边的比赛啊。等会儿是莫雷加德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塞尔兰大厅来关注欧冠的决赛。接下来是第二场，塞尔布吕肯的二单是莫雷加德，蒙彼利埃队的一单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对于塞尔布吕肯来讲，最好是拿下这一场，这样的话1-1后边好打很多。
2: 是，但是双方这种水平还是伯仲之间嘛，看现场的这种发挥。
1: 其实莫雷加德此前对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战绩上有点下风，1-3，但是他们也是有两年没交手了。子豪，你基于对他们两个人的球的了解，你觉得他们争夺的关键在哪儿？
2: 我觉得他俩的这种技战术风格比较相似吧，都是一种变化。尤其是莫雷加德这种反手位很有特点，包括他弹击，包括他的侧切。对于小勒布来说，他这种因为是直板嘛，有些时候线路上包括过来的球路还是能给莫雷加德造成一定困难嘛。
1: 嗯，
2: 其实双方就是在这种前单板，包括这种执行技战术情况下，能够命中率跟成功率，是自身的关键。
1: 从第一场球来看，投入比赛的状态很重要。
2: 是，
1: 当你有了这种状态之后，你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命中率。
2: 对。
1: 樊振东虽然第一场输了啊，但是这是一场团体的比赛，
2: 是。
1: 现在对于他来讲，关键就是你如何去调整，面对有可能的后续的比赛。
2: 包括团体比赛，觉得不是说无论是谁啊，不要把一个人的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因为团体嘛，三个人，其实大家把各自的位置做好，就可以了。
1: 是，
2: 也不用想我的队友输了，我上去会怎么样？那我要赢了。会怎么样？其实就是放平心态，一分分去打。而且团体赛，你0-1落后，0-2落后的场次多了去了。
1: 没错。但其实压力很大，也是责任心的一种体现。
2: 是，
1: 这一到团体比赛，尤其是作为低单打，有的时候就会这样。侧身正手的上手。莫雷加德发球，这个球接发球拧拉的质量很高，
2: 被小勒布伦给算住了一个反手位的拧拉，
1: 好落点。其实莫雷加德比较依赖他的正手进攻，
2: 是他这正手特别有数，尤其是盯半路台这个球，他盯得很细。
1: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顺手反拉失误。

0: 背面发球。
1: 嗯，这个球好像是有点擦边，挽救了三个局点了。
2: 是。
1: 哇，
2: 擦网，
1: 擦网，好悬。这个时候，菲利克斯·勒布伦也会有一些压力啊。这个发球，10-9。
0: 漂亮，又顶了个半后台。
1: 嗯，救了四个局点啊，第一局打成十平了。这四分几乎也都是在前段板上。
2: 是。
1: 哇，
0: 哎，都是这种位得分。
1: 对。11-11，
0: 一个背面发球，发得很转。
1: 正手短。哦，然后这球擦边了。
0: 擦边了。
1: 这个球莫雷加德发。这个正手位短球之后快推到反手位长球，然后一直在正手进攻。
0: 就想主动变一个直线，
1: 嗯，
0: 有点可惜。
1: 哇，这第一局打的也是难解。

0: 又盯了一个半入台，
1: 对，他盯的是真准，
0: 嗯，
1: 正手感觉确实很好，
0: 空间感特别好，
1: 嗯。算了一个
0: 好球，
1: 这是切下来的，
0: 这个是弹击
1: 啊，弹击
0: 弹了一下，你看球特别快，
1: 对，嗯，菲利克斯勒布伦回摆没有过，最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第一局他是被莫雷加德逆转了。当然你想塞尔布吕肯他是要冲击四连冠，而蒙彼利埃他是第一次这个打进决赛，
0: 嗯嗯，
1: 所以一上来你感觉塞尔布吕肯还是背上了这种包袱，
0: 是，
1: 而蒙彼利埃一直在向他发起冲击，但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第一局打得这么好的情况之下被莫雷加德给逆转了，我们来看看他这个第二局调整怎么样。
0: 我觉得双方俱乐部各自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吧，
1: 对，
0: 只不过说在体现的环节上大家可以去做怎么样的调节。
1: 哇，不过这两支俱乐部能够在这次欧冠的决赛当中相遇确实也是实至名归吧，应该两个俱乐部的水平确实非常高，
0: 是的，第一局莫雷加德赢下比赛以后，第二局明显觉得他的这种节奏啊已经跟上了小勒布伦的这种节奏，已经在主导了，能感觉到，
1: 嗯，
0: 就算他这种球失误他也是主动性的失误，
1: 对，
0: 不像第一局打得有点措手不及那种感觉，
1: 没错，莫雷加德也是在想办法去补强他的反手，就他的反手主要还是这种感觉像变化要更多，
0: 是
1: 实力上还是要欠缺一些，
0: 嗯，而且你看小勒布伦其实一直盯着莫雷加德反手位，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1: 对，
0: 你只要球形成上一球他就反手位就这么抽你反手，就还是围绕着自己的阵容为体系去创造进攻机会，
1: 嗯，
0: 有两个盯半入台盯得非常细，
1: 对，两个发抢，
0: 那这台子确实不好摆短，你看一摆就出台，
1: 是，那所以这个对于莫雷加德来讲可能还比较友好一些，
0: 在前台板来说他会以这个优势，但是你要是往大陆球走，有的时候他因为他反手是劣势嘛，
1: 嗯，
0: 球过来以后会更顶，这个在两个环节是有优势但也有劣势的地方，
1: 嗯，现在两位在发球轮次的得分率都很高啊，回摆没有摆住，
0: 好球，通过发球变化发到反手位的小单脚直接得分，
1: 这个时候考验莫雷加德的接发球，
0: 你看小勒布伦发球全发在莫雷加德反手位，只要莫雷加德反手一起他这边就下去跟下去，那全是反手，然后莫雷加德就是发短的，然后进行摆短，然后进行抢半入台，
1: 是，现在两位打的都很清楚了，
0: 嗯，
1: 我，突然变了一个长的，
0: 变了一个，
1: 嗯，这是算是一个变化，
0: 聪明，因为感觉到小勒布伦想要跳来拧拉了，发了个长球，
1: 对，

0: 一分的分差，菲利克斯勒布伦还领先一分。
1: 战术意识非常明确，就是发现中路团，然后回摆进行第三板的一个阵容被抢了。
0: 嗯，
1: 有一点着急，看见机会总想第一板拉死对方。
0: 嗯，其实你看这段时间两人在发球上都有一些变化。莫雷加德那个发球轮次先开了一个
1: 长球，
0: 对，然后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又直接发到了莫雷加德的这个正手位的短球。
1: 因为再已经发了四到六个反手位了，
0: 嗯，
1: 如果再发，对手肯定适应了。
0: 对。哇，准备得很充分啊！这球菲利克斯勒布伦已经跳过来了，
1: 因为他知道他再往外再接可能又会出台，他跳过来拧啊，强行拧拉，但是被莫雷加德就称为被算到了，
0: 抢攻半球
1: 台。
0: 哇，这局你看两个人真的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的这种分数的把握都做得很细，
1: 是，
0: 嗯，
1: 命中率特别高，得分率很高，
0: 10-10了。哇，这前两局啊都是打超了常规比分。哦，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没有想到。
1: 这个莫雷加德打得非常聪明，如果再摆短可能就会吃罚球或者帽高，他就直接干脆的就坚决的搓长，
0: 嗯，
1: 穿上以后进行一个补位的一个防守。
0: 哇，擦边了，擦边了，
1: 前一局一个擦边，这局还回来了。
0: 对，行，十一平了。直接开长球，拿回发球，关键还是要看自己要怎么发。哇，打得挺勇敢的，
1: 因为反手位也进行抢了。
0: 对，12平。
1: 直接发球，
0: 嗯，嗯，这个短球控制的非常严密，还是莫雷加德率先正手上走，
1: 比分来到13平，
0: 跟第一局好像，
1: 嗯。
0: 节奏很快，哇，全部抢这个上升点，
1: 好球好球，精彩啊。
0: 14-13。哇，15-13，天哪，这两局。惊人的相似，这样的话莫雷加德是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
1: 比分越往后以后，莫雷加德这种出手的技战术意识让我们感觉到很明确，
0: 嗯，
1: 他每半球都是有意识，不管他失误或者说不失误，他都是有落点上的侵略性。
0: 对，
1: 你包括小勒布伦，他越到后面你能感觉到他就是想把你打死，
0: 嗯，
1: 他没有什么技战术，
0: 对，
1: 就是这两个就是给我的感觉很明显。
0: 也就是说莫雷加德在整个比赛的思路上要更加的清晰，
1: 是

0: 你看，明显的感觉莫耶加泽这种出手啊更加坚定，整个人这种已经很沉淀下来了。
1: 嗯，这个球没有想到拧的质量这么高。
0: 嗯，
1: 前两局莫雷加德一转拿下之后，这一局的开局打得不错。这个比赛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当对面特别坚定的时候，这边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摇摆。
0: 嗯，
1: 两个发球没有接好，4-4。

0: 还是直接开反手位的长球。好球。其实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莫雷加德他们俩很多都在这个变化去准备下一板，但是莫雷加德就是在变完之后他下一板的这种衔接感觉准备的要更加充分，算的要更准。
1: 是他的手段更多一些，他感觉就是一会儿侧切，一会儿这么拧啊，然后一会儿弹击，这种他的手段多。
0: 对，8-4。但是这个比赛就是这样，你看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也会展现出来特别顽强的一面。
1: 法国自杀，着急了，
0: 这个太不应该了。哦，没有拉上，
1: 就摆前两摆处理得非常好。
0: 这球出台了，
1: 还是要耐心一些。
0: 谁都得过这一关啊。9-9了，
1: 9-9。
0: 行，这一局肯定也是2分了。子豪会不会就有的时候比分拉开比较大会去想结果了？
1: 我会的，感觉莫雷加德都已经想庆祝动作了所以说前面都有点走神了，感觉
0: 是。拿到一个盘点，连续盯啊，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前两板球都特别好，10-10。

0: 哇，这摆的质量真高，
1: 真高。摆完之后，你看这种位的衔接也是很准。
0: 嗯。

0: 盘点。
1: 结束
0: 了，哇，结束了。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在前两盘是打成了1-1平，等会儿的第三盘达维约奇克将会对阵哈查德，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6: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5: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8: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9: 欢迎回家。
8: 玩累了就回家。
1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8: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好，决赛的第三盘由达格约奇克来对阵哈查德。
14: 好球，由范奥维之间的穿直线，也是达科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技战术。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赛场上有很多这个中国面孔来关注这个决赛，这也是樊振东加入到萨尔布里肯之后，给欧洲的这个乒乓球带来的一些变化吧。
14: 是的。
0: 达科约奇克的反手特别凶，

0: 它喝的两面的比较均衡
1: 啊，
0: 相对来说反手位的质量会高于它的正手位。
1: 嗯，
0: 当然它的得分体系，你想从它的正手位去穿它，还不容
1: 易
0: 穿。
1: 易
0: 对，因为它的人高，手又长。
1: 对，
0: 而且它的站位又偏后。
1: 对。两位的世界排名差距还是挺大的，达科维奇克世界排名排14，其实对手世界排名排500多。嗯，
0: 没错，也是双方俱乐部大比分1-1，这场第三场也是非常的关键。
1: 对，但是现在保证肯定是有第四场了，这第四场是双方的第一单打，樊振东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勒。
0: 嗯，
1: 但是刚才这个第二场莫雷加德在打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樊振东在这个场边。那子豪是不是像这种团体赛刚打完第一场，然后在第四场又出场任务的情况之下，还是需要在后场去做一些什么呢？
0: 是的，因为每位球员在这种打完以后再准备第二场，他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有的人可能愿意坐在场下看我的队友比赛，
1: 嗯，
0: 可能有的人喜欢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说休息室啊，
1: 嗯，
0: 包括找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下进行调节。因为他首先他要准备第四场，因为经过第一场这种不管说是遇到什么困难来说，他一定要马上的调整好准备下一场的比赛。
1: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复盘和总结的过程，
0: 是，包括也要丢掉一些烦恼。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
1: 对对对，
0: 往后看。
1: 嗯，是的。其实这个反手已经是转回来了，从这个接发球冒高，然后到通过自己的反手位去形成反拉。但是感觉两位在这个正反手的这种能力上，达约奇克还是明显强于哈拉德。
0: 是，感觉他的衔接，包括他对于这种连续性要高。
1: 对，
0: 毕竟经历的场这种大赛的这种经验还是多。
1: 对。转换过来，萨尔布里克感觉这个气势又回来了。
0: 对，慢慢的把这个局面扭转回来了。
1: 对，
0: 这个就是强队应有的一些表现。
1: 嗯，连续两个简单的失误，
0: 这个时候不能侥幸，9-5的领先还是想去控制去等，其实就不好。
1: 对，这样的话给了哈拉德机会追到8-9。嗯，好球，嗯，很关键的一分，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球在接的时候有点犹豫了，
1: 对，有点晃到了，
0: 嗯，
1: 所以说在第一跳这个没有赶上，是第二点去接的发球。加球果断一点，如果说失位的情况下直接搓长或者说强行去拧拉都可以。哎，其实已经算到了，
0: 嗯，10-10，还是达格约西克在拉开比分之后的那个阶段的起伏让他第一局现在有压力了。这乒乓球的节奏确实很快，
1: 一个带网球，
0: 嗯，这个角度极大，对手都倒地了。12-10，达格约西克艰难拿下第一局，1-0领先。来看第三局。

0: 反手位斜线之后，这个达科想要变直线出现失误。
1: 反手位看得很紧。
0: 嗯。
1: 这板球对方一直处理的不够好。哟，好球！范守威的一个快带回头，
0: 我感觉哈扎德经常是他如果说好不容易率先上手了，但他的这种质量对于达约奇克来讲是很容易能够去形成反拉的。
1: 是，而且哈扎德的线路比较单一，他全是斜线，
0: 对，
1: 他没有中间没有直线的配合，
0: 还是简单，
1: 对，简单。也是可能在这种比较紧张根本就想不到技战术这一块了。
0: 嗯，就可能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哈扎德这边会攻得更凶一些。位置没有合

0: 这就有一点被晃了，发的有点长。
1: 嗯，
0: 他球他没他预判的不够好。那这个球就是他预判好了，很舒服的一球，他拧拉一下。
1: 嗯。他俩都还是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在想办法。

0: 游戏车，
1: 对，他往底层又很快被跳开，感觉哈兰德他是很想去追分，但是这个比分追了几次之后就感觉油不够了，还是能力上欠缺太多。
2: 对，而且比分拉的有点大了。
1: 嗯，
2: 而且他的追分的方式都是搏杀。
1: 对，
2: 他只是在一个区域搏杀，他不可能顾到全台的搏杀。
1: 嗯，10-6，打个游戏克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哇、哦，好球！反正反思，
2: 还是没准备好。这个时候可能是拿到了这盘的盘点吧。
1: 嗯，
2: 还是要专注比赛。
1: 嗯，已经拉穿了。这样的话，大卫·约希克3-0战胜了哈查德。这场决赛现在萨普里肯是2-1反超了蒙彼利埃。接下来的第四场，樊振东将会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观众朋友们，樊振东再次上场啊！这次对手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场决赛的第四盘，目前萨普里肯是2-1领先蒙彼利埃。
2: 球啊，
1: 嗯，这场球对于两位都一样，就是在输掉了比赛之后如何快速来调整。
2: 是的，哎，对于双方这种交手的这种次数来看，已经是在之前已经是很多了，保持了一定的优势。
1: 对，我觉得这一次一上来樊振东的整个的出手的节奏就特别对。
2: 对，而且你感觉到他比较慢，
1: 嗯，
2: 就是他打球的时候会打的时候会很快，然后你看他没有多余的动作。
1: 对，
2: 你看从他表现来看已经很专注了，已经很冷静的去准备这场比赛了。
1: 没错。

0: 可以的，技战术其实运用的非常好，只不过是没抓住。
1: 对，就怕今天像樊振东临场的这个正手打丢几个之后，让他在正手出的时候没有那么坚决，影响他的战术，
2: 是的，
1: 这个是比较担心的。
2: 可以再自信一些。
1: 嗯。

0: 哦，开长球，
1: 好球，好球。
2: 在战术打不通的情况下，一定要多开长球，因为作为直板来说，它的线路是死的，它想变直线，它这个旋转是能拐回来的，所以说一定要从费克斯勒布伦的反手去突破。
0: 嗯。因为子豪也是打直板的，
2: 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直板的一些落点和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0: 对，
2: 也没关系啊，想好自己的发球。
0: 斯勒布伦反超了一分，一个发球失误。
2: 拉住，别瞄，别瞄，拉住。
0: 哇，这是一个精彩的双方正手的对拉。
2: 嗯。
0: 最后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反手
2: 拉了个直线，
0: 对，这球应该是判断出来樊振东想上来拧了，
2: 对，发了个长球。
0: 发球，
2: 对，打一些变化，打一些变化，旋转可以再加更足一些，没必要把这个质量加得那么高。
0: 10-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6，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一局。反手位状态还是很好的，
2: 对，在正手位，就像他前面有一个球自己也说了，边瞄边瞄。
0: 嗯，但是你一旦今天就现场的这个临场的正手状态不好的话，就容易瞄，
2: 对，
0: 就没有那么坚定，
2: 对，或者说。在这个情况下只能在站位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往前站，就不要给费克斯勒布伦一个这种空间太大的进攻机会。
0: 嗯，反球失误，
2: 对，再摇一摇比分，现在赢一局可能就会对他这种心理上会好很多。
0: 嗯，中断，这时候反拉，好球！哎呦，
2: 一个擦边，
0: 一个擦边球，远台反手位反拉了一个擦边。
2: 被晃到了，
0: 3-3。

0: 而感觉球特别蹦啊。
1: 拉了一条直线，
0: 感觉两人反手这条线非常对点。
1: 嗯，开了一个长的，
2: 好球，
0: 好球，最后护住了，护住了。

0: 机会。他这个反手是真凶啊，
1: 真强硬啊！不管你什么智障过来，我就是硬着头皮去顶你。
0: 嗯。三个吧，有小运气的这种球。这个比赛确实现在很困难，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肯定希望自己出战的每一场比赛都能够获胜。
1: 是，
0: 他们一直在给樊振东去卸包袱。
1: 嗯，
0: 但是这个卸包袱的这个过程也是在不同的这种环境之下，面对不同的这种对手。但你看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一上来第一场可能是在心态上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然后第一场打得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转过来这个第二场其实更多的让我们看到了，就樊振东可能就是在近期的这种强硬的对手碰的还是比较少，
1: 是，
0: 所以这种比赛的强度现在感觉是有点吃力。
1: 是，因为确实他的这种包袱其实是无形的，因为他确实他对乒乓球包括对他这种个人的这种责任感包括对事业的追求还是非常高的。
0: 没错，之前他队友采访都说这个，因为我们队伍里边有樊振东，所以我们就是在任何比赛当中都特别有底气，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压力。
1: 对，
0: 6-8。好球，
1: 好球，好球！
0: 这个球拉的一点都不着急。
1: 嗯，你就落点一看着人拉的。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圈内人都知道，去欧洲比赛，包括出国比赛，其实你的衣食住行，包括什么都是靠自己。
0: 嗯。
1: 甚至有时候做吃饭都是一个问题，都要自己解决。
0: 对。
1: 不像我们在自己的这种环境下有保障啊，有什么的，这个是完全两个体系，就是。
0: 对。好球，漂亮！
1: 没错，
0: 暴力的反手进攻。

就刚才那个观众有的就笑得很开心，有的就感觉是很紧张。嗯，但其实首先是这个樊振东将我们的中国乒乓球啊带到了欧洲啊，让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然后。

0: 们在这个环境之下去看樊振东的成长，就是在不同环境之下他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去成长的。
1: 是的，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正所谓对拉，11-8，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三局。这样的话，这场决赛萨布里肯和蒙迪利安是战成了2-2。
2: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萨布吕肯和蒙比利埃的决赛现在到了决胜盘，双方的第二单打，莫雷加德来对着埃里克斯勒布伦，决胜场次了。
7: 我上来就发长球，很凶啊。
0: 嗯，哦，好落点，哇，漂亮的。
7: 这个优势，正所谓丁半来，这个优势一直在延续下去。
0: 没错，嗯，直接开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7: 这是莫雷加德打球非常聪明，
0: 是
7: 的，球商很高。开局

0: 今天这场决赛莫雷加德的状态确实不错。球台上有东西啊，自己来了。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此前这个国际赛场是九次交手，莫雷加德是赢了5场，埃里克斯勒布伦赢了4场，开局直接就把比分拉开了，
1: 1-1领先。
0: 嗯。

0: 踢球很有想象力啊。
1: 对。还是先从他的这个反手突破之后变他正手。
2: 是。
1: 哇！一攻一防，
0: 变化真的很多。
1: 对。主要是他的节奏真的很快，就一旦让他先上手，你肯定是要退台了。
2: 是，
0: 因为他正手位只要一拉开手，你就会莫名的往后退。
1: 对。邓布伦兄弟两人，他们都是反手要相对好一点。直接快逼底线。
0: 感觉莫耶加的每晚球都意识是非常强，你虽然看他的来回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但他都能得分。
1: 对，10-5，莫耶加德拿下第一局啊，很轻松。莫耶加德虽然他的反手是会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威胁还是在正手。那如果说要正手更多上手的话，就要看他这个球算的死不死。
0: 是，包括看他这种注意力啊，包括出手严不严谨。
1: 对。
0: 你看他基本上这种只要能上手，得分的概率会很高。
1: 没错。扛住，其实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前三板上还是要比埃里克斯勒布伦要细一点。
0: 是，他速度快，
1: 嗯，
0: 他速度快。
1: 这个阶段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反手位的这个发动比较多。

0: 该叫什么？
1: 挑打，这种被短球挑打。
0: 但感觉他往上挑的这个不多。
1: 对，他这个应该是判断出旋转了，然后进行一板挑打。
0: 哦，没有拉上。

0: 这球莫耶加的室友的变化反而我弹击，但是被大勒布恩有所准备了，比分也是6-5，侧切又是一个变化。对，没有感觉莫耶加的得分感觉会很轻松，但是你想赢他一分又很困难。对，是的。
1: 确实，你像面对他这样选手的时候，可能对手会打得比较难受。
0: 是。
1: 反手直线啊，突然上手了一板直线，比分反超。因为他一直都是靠这个正手全台的这种正手，他也会用侧身来保护自己的反手。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他反手位的这种变化，反而让对手总感觉这个比赛的节奏是被他带着走。
0: 他这个说他反手位不如正手，只是跟他的这个体系去比。
1: 嗯，
0: 但你要是跟别人比，他的反手位是好的。是好的。对，因为他的正手是高于他正手，可能说是太好了。
1: 啊，
0: 所以说感觉他的反手不行。嗯，但你说他的反手不行，他有的时候他弹击啊，包括侧切拧拉，他也很准。
1: 嗯，
0: 他只不过说不是某一项技术是特别有数，但是你说他手段多。
1: 对，
0: 你看他不会。 拧了他也老上台，
1: 对，他只是最后得分是靠这种得分去，是更突出正手，
0: 对。当然，反手也不是唯一的漏洞。你要想他全民反手去赢他，也不好赢。
1: 是。其实刚才这个暂停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啊，回到场上之后，莫雷加德是连拿2分。 直接发长的啊，发球抢攻，感觉这个莫雷加德跟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前篮板的这种控制上，他就更容易控制埃里克斯勒布伦。
0: 而且你觉得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大陆球没打出来，
1: 对，
0: 有劲没使出来，这种感觉
1: 是。
0: 赢球很轻松，你要想赢他也很困难。
1: 对。

0: 这球刚才正手在进攻的时候有点擦网，所以莫雷加德向埃里克斯勒布伦示意了一下。现在这个强度不像前两局了，莫雷加德在形成进攻的时候需要更多板数的这种准备。
1: 对，而且这个时候感觉大家更加在心态上这个考验会比较大。
0: 嗯，

0: 这一分，这一分就能得分。
1: 这球是一个灵感球，
0: 保护正手，快速还原反手。
1: 对，前面那个画面应该是莫里加德的父亲。
0: 对，
1: 对，
0: 在画面的最左侧那个。

0: 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5-26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38轮，也就是最后一轮 AC 米兰队在主场和卡利亚里队的比赛。双方的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场上呢，主队 AC 米兰队是穿着红黑剑条上衣，白色的短裤，卡利亚里队是穿着一身蓝色的球衣。这场比赛呢，对于两支球队来讲有不同的这样的诉求。对于主队 AC 米兰队来讲呢，他们目前是在积分榜上排在第四，他们的积分是70分，而在最后一轮呢，他们还有可能会掉出前四，因为同时间开球的有科莫队的比赛，科莫是在客场比赛，科莫呢目前积分是68分，如果科莫最后一轮在客场获胜，而 AC 米兰队不能取胜的话，那么他们有可能会掉出前四，掉出前四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下个赛季的欧冠的这个资格，掉出欧冠区。所以呢，这场比赛对于 AC 米兰队来讲，在主场和卡利亚里的较量还是非常的关键。这是比赛之前的一个情况。AC 米兰队呢，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是整体的状态不好，他们在进入四月份之后啊，此前的比赛只赢过两场，一个是4月19号在客场1-0胜了维罗纳，还有一个呢就是5月17号在客场2-1胜了热那亚，其他的比赛非平即负，而且只平过一场同尤文图斯的比赛，其他的全输了。所以 AC 米兰队赛季末的这个情况确实不太好，卡利亚里队一上来就先吃了一张黄牌啊。AC 米兰队上下应该是在主场带着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压力啊，来开始的最后一轮比赛。比赛刚一开始，卡利亚里队就吃到了黄牌，这是他们的后卫32号泽佩德罗。那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AC 米兰队方面门将位置上依旧是队长。
3: 哎呦，球进了！哎呦，
11: 这比赛真是开始之后的故事多多呀。对方刚吃了一张黄牌 ，AC 米兰队又刚开始破了一个破门进球了。这个球来得非常的快，就刚开始2分钟。这个会不会给本场比赛 AC 米兰队开了一个好头呢？进球的是56号萨莱马克尔斯。这个球卡利亚里队的中后卫在防守的时候，这个转身啊，感觉转错了方向，转错了角度，结果是让萨莱马克尔斯获得了一个非常舒服的射门机会。AC 米兰队这个开局非常顺的。他第一下停球停得好，随后的一脚捅射将球打进，1-0。

好，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双方的首发。门将位置上 ，AC 米兰队今天是对打麦尼昂。三个中后卫呢，有23号托莫里、46号加比亚、31号帕夫洛维奇。中场有30号亚沙里、19号福法纳、12号纳比奥。两侧的边翼位分别是刚才进球的56号萨莱马克尔斯和33号巴尔泰萨吉。两个前锋呢是7号西门尼斯和18号恩昆库。画面上我们看到的就是恩昆库。穿着蓝色球衣的卡利亚里队今天的首发也是一个三中卫的站位，门将位置上是1号卡普里莱，三个中卫呢是26号米纳、15号胡安罗德里格斯和32号刚才吃到黄牌的泽佩德罗。中场有14号迪奥拉、10号加埃塔诺、8号阿多波。左边的边翼位是33号奥伯特，右侧是28号扎帕。两个前锋呢是94号塞巴斯利亚诺·埃斯波西托和29号博雷利。阿拉格里的球队今天最后一轮必须要取胜才能确保自己的前四的位置，但是这个开局应该还不错呀。开场2分钟，萨拉马克斯就为球队破门。虽然最近一段时间球队的情况不好，但是最后一轮如果能够确保欧战的资格、欧冠的资格吧，能确保欧冠的资格的话，将会是一个对赛季来讲还说得过去的交代。纳比奥，这个转移球有点危险。扎帕是卡利亚里的右边边翼位。这些美兰队如果这场比赛取胜啊，他们的最终积分是73分，他们从70涨3分变成73，能够确保第四的位置。是皮萨卡内，两支球队都是三中卫的站位。比分领先之后 ，AC 米兰队就不着急了。虽然比赛刚开始，但是呢，把节奏稳住，对他们来讲是最有利的。从右路传中，拉比奥，哎，这个球最后趟了这一步啊，离身体远了一点。

AC 米兰队在进球之后呢，现在阵型退得很靠后，卡利亚里队压上来，开始围着他们进攻。

帕夫洛维奇后场的直传，这个球卡利亚里队失误了，伊斯兰队的配合也没有打成。

利亚里队的进攻，他的整个的这个速度也不是太快，踢得一板一眼的。恩昆库，就是米兰队持球的反击，他们向前推进的速度，你看也不快。队长麦尼昂，场上有人受伤，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呢安排了意大利的名哨圭达。这个球呢是卡利亚里队的94号埃斯波西托在对抗当中受伤，似乎双方的队员还有一些小的言语上的这种小的冲突啊，目前看交流的还可以。米兰俱乐部的老板卡迪纳莱也在看台上观战，红鸟资本的合伙人，他的心理上的压力啊，应该也可以想见。这场比赛如果最终球队能够获得这个欧冠的资格，可能下个赛季的情况还稍微好一些。当然呢，现在1-0领先，目前来看情况是不错的。

这次自己持球突破，右边拉空了没有给，这个球不传的话不太应该。你现在传回来，其实米兰的防线也已经都到位了，刚才那次持球向前的突破就没有意义了。抓好阿多波，

来看看这个角球。卡利亚里在外围的这一脚打得比较仓促，这是10号加里塔诺。

哎，这个横传球失误了，恩昆库，卡利亚里队看反击，反击的传球队友好歹是拿到了，虽然被阻碍了进程，最后传丢了，纳比奥。 吹停，看场地的另外一侧有什么情况。啊，这是在无球状况之下，两个人的互相拉扯。这是米兰的前锋西门尼斯跟盯防他的后卫之间的互相的拉踹。

身没有接到。在领先之后，全队感觉这个向前推进似乎有些无精打采，好像在守这个比赛的胜果。但是要知道，他们进球的时候比赛刚刚开始。

测船中，后点没有人。在投诉卡利亚里的队员手球，裁判没有吹。禁区里边了，大门，好球啊！这个球打得漂亮，但是扑得也精彩啊。双方各自都上演了不错的技艺。卡利亚里队这脚射门是瞄着大门的圆角打过去的，加埃塔诺已经是奔着死角去了。当然，麦尼昂的这一下扑救更为洒脱，非常舒展。球进了，刚才那个球刚刚躲过去，但是这一次没有躲过去，博雷利进球了。20分钟，卡利亚里队把比分扳成了1-1。要知道AC米兰队2分钟进球之后啊，这个比赛踢的一直是比较沉闷的，他们的主动进攻的这个意愿不强。结果这一次丢球，其实之前呀，这个丢球之所以产生角球，就是一次极有威胁的射门，加埃塔诺的射门被麦尼昂扑出之后获得的角球，这角球开起来之后，在门前的混战当中就获得了机会。我们看一下，布雷利在门前铲射破门，将比分扳成1-1。我们看一下，这个球是在第二点的时候，确实有点手球的嫌疑啊，确实有点手球的嫌疑。但是呢，视频裁判组肯定是认为这个球是蹭到了贴在身体旁边的手臂并没有明显的迎向球的动作，也许是这么考虑的，所以这个进球最终是有效的。角球，看看米兰的角球。拉比奥撑到了头球，但是顶飞了。

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踢到了尾声阶段，场上的比分呢现在还是1-1，卡利亚里队把比分追平之后，双方又陷入了焦灼。那边空了，能不能给出来这个球？整个人被倚住了。要说这次后卫的防守还是非常的关键啊，就是没让卡利亚里队的博雷利能够把这个球给踢出来，他往中路一扫的话，那边是空的。

边漏人了。卡内里对八号阿多波这边经常是一个人被甩开，又有机会。外围还有，这段时间这米拉踢的，现场球迷不满意啊！这比赛踢的太被动了，守门员出来解围掉。

球回给自己门将。上半场的比赛剩下的时间不是很多了。哎呦，这个现场的球迷不满意是可以想见的啊。

里掉，这个球球速比较慢。加埃塔诺，嘿，好球，闪开了。就是最后这脚射门的时候没打好，前面这一切做的都不错呀。镜头也在找这个在做热身的贝罗蒂，看看卡利亚里的这个前国脚贝罗蒂也是定海神针呐，什么时候有出场？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1-1，但似乎主场的球迷对AC米兰队的表现不是很满意，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

0: 优阳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北京航宇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6: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7: 三元铝材，锐意进取，卓尔不凡。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9: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0: 秉承古今事，九荣岁月情，国鼎酒。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好的，主裁判一声哨响，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下半场呢，两支球队交换进攻的方向，在上半场呢是打成了1-1。下半场主队是米兰队从左往右攻，客队卡利亚里从右往左攻。上半场虽然AC米兰队早早的取得了领先，但是鉴于最近一整段时间球队的状态低迷，再加上这场比赛呢必须要取胜才能确保联赛第4，下个赛季欧冠区的位置，所以呢现在的情况可能让球迷不是特别满意。

满意。虽然球队也没有落后，但是这不是这一场比赛积累的这种情绪。当然呢，最近这几场比赛打得不好，像穆勒里奇这样的老将因伤不能出战，球队缺少主心骨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在场边热身的穆勒里奇。哎，这个球一直在拉拽，但是比赛没停啊，裁判最后也没有把球吹回来。反抢的时候又出现了倒地的情况，裁判最终还是吹了。26号米娜，米娜把手架起来之后，应该是挥到了伊斯米兰队萨莱马克斯的啊，他是先从萨莱马克斯的这个脚底下把球抢断，然后呢又手挥到了30号加沙里。球有犯规嫌疑啊，但是裁判示意起来，他没有吹。再往远端传，远端又出现了两个人抱摔的情况。这个球裁判应该还没有判，是不是还判了攻方的犯规，萨莱马克斯的犯规？这场上大家在这儿用各种方法在那儿较量。刚才这个球米娜呀，应该有侧向推人的这个动作。

这个球看到了队友，但是球传的不好。博雷利的跑位已经开始展现出了这个很强的方向感，但是队友的传球啊，是直接传出了边线。

这一步，自己选择了打门。拉比奥前面的持球突进啊，都是做得不错。意甲联盟的主席西蒙内利今天也在现场来观战。AC 米兰队在热身的这些队员呢，其实

过去这个赛季都是球队的主力啊。老当益壮的莫德里奇啊，包括葡萄牙的国脚莱昂，助理裁判最后给的是角球，给的是角球。这样的话，巴尔泰萨迪是生生的送给了对方一个角球。

前点抢到了点，但是这个球顶在了肩膀上。32号则佩德罗

夫洛维奇。萨拉马克斯，这球犯规了，之前就犯规，裁判一直在等，看到萨拉马克斯持球能够继续前进，是暂时是有利于进攻的，所以暂缓了判罚。33号奥伯特，这些定海神针们什么时候登场啊？莫勒里奇因伤也是断断续续的出场，他可能也想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啊留到世界杯的舞台上。纳比奥，这球他救了一下，没有出界。好球，这球传中质量还不错。

0: 应该是判了米兰那边犯规，而且准备投牌。
1: 帕夫洛维奇

看看卡利亚里队这一次前场任意球的机会，门前混战，有没有机会头球攻门球进了。比赛的第57分钟，卡利亚里队将比分反超了，这一下米兰应该着急了吧。卡利亚里队变成2-1了，这是中后卫15号胡安·罗德里格斯将球打进，米兰现在1-2落后了。之前这个比赛现场的球迷一直是嘘声震天啊，在1-0的时候就感觉不太满意，1-1的时候更不满意，那现在1-2不用说了。如果是1-2的话，同时进行的科莫的比赛如果能赢，那米兰就会掉出前四啊。我们看一下前点的混战，扫到门前头球顶进了球门，这中后卫在后点等着呢。这个球门前的托莫里用哪个部位感觉都不太好碰这个球了。罗德里格斯将比分变成2-1反超了。加耶塔诺，你看，如果落后的话，米兰将会停在70分，科莫呢是71，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掉出前四啊。

这个时候不得已要做出一些实际的变化了，1-2是不能接受的啊，要换人，恩昆库被换下，这次换人一下要换三个。在比赛的第61分钟，托莫里、恩昆库啊，这都要被换下，换上的是费尔克鲁格、莫德里奇、阿克卡梅。莫德里奇因为受伤啊，因为这个面部的受伤，已经好长一段时间这个比赛缺席，然后出场的断断续续。现在不得已戴着面具也得回来，球队需要他。同时呢，卡利亚里这边也要换人，换上2号帕莱斯特拉。这下刚刚打进第二个球的15号胡安罗德里格斯，胡安好像还有点不愿意下场，感觉没踢够。这样的话，胡安的赛季已经结束了。另外一个上场的是22号多塞纳。多塞纳呢是换下了32号泽佩德罗，也就是说首发的三个中卫当中，除了米纳，其他的两个中卫都被换下了。现在他们是2-1领先于 AC 米兰。卡利亚里呢是处在积分榜的中游，对他们来讲啊，这场球可能没有那么敏感。好球，这是个机会，这个后点的头球其实是个机会，但是顶出反弹没有顶在门框范围内。普利西奇也是在中场休息之后就换上来了。

哎，场上卡利亚里这个队员倒在地上还是没有起来，这队友主动把球踢出了边线。布雷利

会不会一会儿替补登场呢？

球，倒三角传回来打门，这个球幸亏是后卫挡了一下，但是米兰现在感觉随时要丢下一个球啊。加塔多，要不是麦尼昂，我觉得米兰这个下一个丢球真是早早就来了。莱昂，但就出现了失误，还好队友把球救了回来。头球，后点的摆渡啊，应该是个角球吧。这个球应该有越位的嫌疑，菲尔克鲁格。

利奇奇

里奇奇好球，但是他摆脱之后，这球没有趟出去。球门球，

你好，好球又来了！哎呀，这个球最终没有控制住啊。但是莱昂出场之后的变化还真是挺明显的。莫洛里奇再打一脚打偏了，他出场之后呢，在边路有了明显的爆破点，他的突破能够吸引对方两到三名队员的防守，中间就会空出来。同时呢，他的突破对方一两个人还真是拦不住，他自己突破也能形成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是一次反击，三打四的局面。小角度也没什么太好的机会啊，自己趟了一步之后，强行起脚射门，也没有传的角度了。

把球回给门将，交到另外一侧。米兰现在想提速

球，普利西奇，他和莱昂上场之后呢，两个人一左一右。其实呢，他们个人持球之后的威胁也存在，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还没能对球门造成实质的这种威胁。现在时间是米兰的敌人呐。反击，莱昂球传轻了，这是给队友传了一个刀山球。

西托跑了10.1公里，加埃塔诺呢也是跑了10.1公里，拉比奥在米兰方面排在第一，他和萨莱马克尔斯是九点

4和 9.3。这个球米兰在投诉对方后卫有手球，裁判没有理睬。哎呦，后卫又失误了，防守的队员失误，萨莱马克尔斯的失误，单刀球了一个大单刀啊，没有进呢。卡利亚里队这个机会足以锁定比赛胜局的，居然离麦尼昂这么远就选择了要推射。随后呢，米兰的这次反击对手呢也传跑非常的糟糕。

传中球不错，虽然抢到了点，但是有点往后仰着够着顶了，没有顶出危险来。这刚才这么大的一个单刀机会，居然离这么远就开始推射，这对守门员应该是心有忌惮，生怕靠近了。

看卡利亚里队的前场任意球，他们现在依旧是二比一领先，比赛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马上就要踢到，哎呦，这个球后卫的解围踢呲了，还好守门麦尼昂依旧保持着稳定的发挥。尔克鲁格

应该是角逐吧。哎，阿拉格里已经急得自己都快跑过去，去帮着捡球了。外围来一脚，中途被一挡，这下好像有点帮倒忙了。帕夫洛维奇这下有点帮倒忙了。不是，是5分钟的时间。米兰如果不能把握住的话，将失去下个赛季的这个欧冠的比赛资格呀。

海洋突破传，加埃塔诺用胸口停了一下之后，守门员出来把球拿到，

靠边，这个球选择了自己打门，其实再配合一下的话更好。而现在卡利亚里心里想的可能都也不是说再进一个球了，就是把米兰给防住。哎，你看卡利亚里现在把这个节奏稳住，这次球丢掉。莱昂突破往底线切传，哦呦，这个球菲尔克鲁格痛苦的倒地，裁判只是给了角球。时间越剩越少，这场比赛如果真的在主场失利的话，有可能会给米兰俱乐部的上下都带来一场巨大的震荡，上至管理层下到队员的组成应该都会在下个赛季出现巨变。这个球是越位，

埃斯珀切多最后时刻被换下，这是比赛的最后一分钟了。今天他的表现足够出色，首发的前锋几乎是踢满了全场，最后读秒阶段被换下。

跟克鲁格。分边力量轻了，莱昂没有拿到。卡利亚里掌握球权，比赛还剩下一点点时间。四打三啊，卡利亚里自己也在大量的浪费着场上的进攻机会。其实对他们来讲，现在想的都不是如何进攻了，所以这个进攻机会出现之后，队员踢的也比较随意。这个球一张黄牌，一个任意球，这是米兰的机会。五分钟的补时时间已经踢满了，比赛随时都会结束。AC米兰队要把握住每一次进攻的机会。这是个几乎最后的机会了啊！上场补时已经多补了一分钟，莫德里奇把球掉进去，没有顶到，比赛也就此结束。哎呀，这样的话 ，AC 米兰队在漫天嘘声当中结束了这个赛季，他们在主场1-2再次告负，也跌出了积分榜的前四，失去了下个赛季的欧战资格。这场失利有可能会对这家俱乐部从上到下形成一个剧烈的震荡，而卡利亚里队呢，也以一场客场的胜利结束了2025-26赛季。好，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转播也就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4: 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世界泳联高台跳水世界杯美国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女子20米的比赛。高台跳水的比赛呢，赛事会分成2天来进行，第二轮是在第一比赛日进行角逐，而第3和第4轮在第二比赛日进行比赛。画面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加拿大的名将莫莉卡尔森，这位选手呢是2023年福冈和2024年多哈2届世界锦标赛女子高台跳水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当中呢，一共参加了6届世界杯的赛事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拿到了2金1银1铜的成绩。看一下第一轮的发挥，所报的难度是5441B。完成质量还是很不错的。所申报的难度呢，是一个转体类的动作，向内翻腾2周，转体1周，躯体完成。现在所处的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无论各位运动员跳出的是什么样难度系数的动作，最后在裁判员的打分当中只会被认定为2.6的难度系数啊。也就是说，第一轮的比赛各位选手的难度系数的分值是一样的，更多的是比完成质量。这是一个

规定轮次。莫里卡尔森刚刚第一轮的成绩呢是63.70。下面上场的是德国选手伊里斯·施密德鲍尔，这位选手今年是31岁。第一轮要跳的是5141B。同样是不错的一个完成质量。转体类的难度。他所做的是向前翻腾2周转体1周躯体完成。运动员在入水之后呢，需要跟身旁的两位安全员来示意啊，自己的状态是没有问题的。这跳的得分58.50分，三个有效分呢都是7.5。好，现在登场的是一位荷兰老将啊，今年41岁的范卡特维克。这位选手呢，曾经是一位跳水运动员，现在是转向来到了高台跳水当中。这轮他所申报的难度动作呢是302B。

也是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动作，翻身翻腾一周去体来完成这个动作，还是比较简单的。最后的入水我们再来看一下。 水花没有完全压住，而是华稍微有一些大。55.90分，目前这个成绩排在第三位。三个有效分当中，两个7.0，一个7.5。我们看到高台跳水项目的比赛整体的氛围还是比较轻松，并且充满了激情的，并不像我们通常看跳水比赛的时候的一个严肃程度啊。 这确实是一个极限运动啊，运动员在上场的时候也是会跟随着音乐进行舞动，调整自己的整体的竞技状态。刚刚完成比赛的这是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阿内特，今年33岁的选手。她呢是在2025年的意大利世界杯当中收获了银牌啊。 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高台跳水女子选手，向内翻腾一周躯体来完成，并且伴随着飞身动作。61.10的分数让她排在了目前的第二位。裁判员在打分的时候呢，一共是7位裁判对运动员的完成程度进行打分。 最后呢，去掉两个最高分，去掉两个最低分，取3个中间分的分数相加，再乘以难度系数，就是一跳动作的最后得分。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位00后选手，来自瑞士的埃尔库拉诺。这位选手00年出生，今年是26岁。第一轮所申报的动作是312B。 反身类的难度动作，刚刚也是让安全员啊来往中间多打一些水花，让他确认一下水池的位置和中心点。

完成翻腾一周，有飞身动作躯体来完成。刚才跳水的难度编号啊，和跳水是一样的，第一个数字都代表着动作的组别，一就是向前，二是向后。

三呢是反身，也就是面对水向后起跳的动作，四就是向内背对水向前起跳的动作，五组是转体，六组是臂力。第二个数字当中呢，在一二三四组的组别当中，这个数字如果是零啊，代表着没有飞身动作；如果是一，代表有飞身动作。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内利丘卡尼夫斯卡。这位选手更加的年轻，2007年生人，今年只有19岁。他所申报的是 20-2B 向后翻腾一周躯体完成。

这一跳在入水之前，我们看到身体稍微有一些倾斜啊，稍微有一些向后倾斜，没有完全控制到一个垂直的姿态。也是水花比较大的一个原因，但整体的完成效果，我们看空中的姿态还是很漂亮的，就是最后的打开的控制稍微有一些不足。这样的话是59.80分，目前排在第三名。三个有效分当中，一个8.0，两个7.5。这位是意大利选手艾丽莎·科塞蒂，所申报的难度是3021。反身翻腾一周，用任意姿势来完成。

入水之前有一个团身姿态。55.90分啊，这个分数目前仅排在了第七名。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西蒙娜·利特黑德。这位选手呢，今年23岁，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女子高台跳水的银牌获得者。而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在2024年啊收获了女子高台跳水的银牌。转身翻腾一周，躯体完成，同样也是迅速的跟两位安全员示意啊，自己的状态没有问题。这是在高台跳水当中的一个特别之处啊，因为比赛呢非常的惊险刺激，相对跳水来讲，它的危险性也会更高一些，所以在比赛当中也是安排了特定的安全员做一个保护，一旦运动员入水之后出现了失去意识的情况，他们需要非常快速的去进行救援。54.60的分数排在了当前的第九名啊。看一下首轮比赛过后，加拿大选手莫莉·卡尔森是以63.70的分数排在了第一名，而两位美国选手同样也是东道主选手，是暂列第二和第三位。好，马上进入到第二轮的角逐。第二轮呢是自选轮次，也就是说难度系数的高低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不像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大家无论跳什么都是2.6的难度系数，而这一轮难度系数将会拉开差距。这是当前排在

第一名的加拿大名将莫莉·卡尔森，23和24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女子高台跳水的银牌获得者。首轮比赛过后呢，她是63.70分暂列第一位。第二轮所申报的是5262B 啊，难度系数3.8。错的，他这一跳呢是转体类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一周，躯体完成。最后的入水之前稍微有一点点屈髋，就身体没有完全打开，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完成质量啊，79.80的单跳得分，两跳相加143.50，三个有效分都是七分。德国选手伊里斯·施密德鲍尔，5264B，难度系数高达4.3。

不错，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跳水动作。他这一跳呢，和刚刚我看到的加拿大选手莫莉卡尔森的种类是一样的。莫莉卡尔森呢跳的是5262B， 他跳的是5264B， 也就是说在空中比莫莉卡尔森要多转体了一周。这是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两周，躯体完成。难度系数也是非常的可观，4.3。这一跳的单跳得分88.15，两跳相加146.65分啊，目前是来到了第一名，超过了加拿大选手莫莉卡尔森。难度系数在这一轮比赛当中还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荷兰老将基尼范卡特维克，今年41岁的选手。本轮当中所申报的难度是5163B， 难度系数3.9，同样是转体类的难度动作，向前翻腾三周，转体一周半，躯体。

虽然水花稍微有一点大，但是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看到范卡特维克也是自己振臂高呼啊，完成这个难度动作对他自己来讲还是比较有挑战的。那么看他跑台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退台啊，就是没有完全的跑到这个台子的顶端，直接就起跳。那空中调整的还是很不错的，最后的入水也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就是这个水花没有完全压住，也是向后的冲击力太大了。看这个入水的冲击力啊，非常的直观。两跳相加的分数跃升到了第二名，145.60。这高台跳水的运动员在完成动作的时间大概在3秒左右，他们入水的时速可以达到70至100公里这样的时速，所以整体的冲击力是

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看高台跳水的运动员，他们的动作都是用脚去入水，而不是像跳水运动员这样用头去入水。如果用头去入水的话，这个对于视网膜啊，对于整个运动员身体的冲击力就有点太大了，太危险了。这一跳的失误会比较大一点，这是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阿内特。阿内特这一跳难度动作，这个难度系数也是比较高的，4.0的难度，5461B， 一个向内的跳水，向内翻腾三周转体一周躯体来完成。78.00的单跳得分，两跳相加是139.10，三个裁判员的有效分都是6.5，现在他的分数是排在第四位。的00后选手埃尔库拉诺，本轮当中所申报的难度同样是5461B。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阿内特的难度是完全一样的，都是难度系数4.0。向内翻腾三周转体一周躯体，这个动作在高台跳水的女子选手当中难度系数还是比较可观的。而库拉诺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略显紧张，看一下第二轮的发挥。

完成效果非常好，非常漂亮的一票。这一轮的跳跃结束之后，应该会帮助他在分数上有一个不小的提升，发挥的确实很出色。首先难度系数就是非常不错的，很高的一个难度动作。另外我们看他的空中的姿态，包括最后的入水控制的都很好。游刃有余地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轮跳跃啊。入水之后都已经身体接触到了地面，非常强的一个冲击力，98.00分。这样的话，两跳相加157.80，帮助瑞士选手埃尔库拉诺上升到了目前的第一名。三个有效分当中啊，一个8.5，两个8.0。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乌克兰的选手丘卡尼夫斯卡。这位选手也是今天的比赛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07年生人，今年只有19岁。这在高台跳水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一个年纪。本轮当中呢，丘卡尼夫斯卡要完成的是臂力类的动作，625臂，难度系数4.0。

力向后翻腾两周半整体完成，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目前我们看到的两位零零后的选手确实拿出了非常好的完成质量，第二轮确实是放开了。他们两个呢在第一轮当中都会有一些紧，第二轮的发挥确实是值得欣喜啊。就现在高台跳水的项目当中，越来越多的涌现出了年轻的选手。原来在看高台跳水的比赛呢，更多的是老将啊，因为在这个项目当中确实是非常的需要运动员多年积累的经验，这可以帮助他们在如此高危、如此高风险的比赛当中有更好的发挥。

在这几年啊，小将的发挥确实是越来越稳了。刚刚乌克兰选手的这一轮跳跃是96.00的高分啊，两跳相加是155.8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现在我们看到的同样是一位年轻选手，今年23岁的意大利选手科塞蒂。科塞蒂这一轮的难度系数是3.4，5244D。向后翻腾两周，转体两周。完成质量还是很不错的。他这一轮呢，主要就是难度系数没有什么竞争力，所以虽然说完成的效果不错，质量不错，但是分数算下来的话没有太大的竞争力，毕竟是自选动作的轮次嘛，所以还是要拼难度的，更高的难度啊，拿出相对好的完成，才会有更好的分数呈现。来看一下这一跳的得分是单跳74.80，目前130.70的分数让他排在第八位。这位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利特黑德，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女子的银牌获得者，啊，首轮确实是没有发挥好。看一下第二轮啊，这一轮同样是拿出一个4.0的难度系数动作，5461B，向内翻腾3周，转体1周，躯体完成。

0: 是并不理想。利特菲德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两跳都没有发挥出自己非常好的一个水准，确实是留有一些遗憾。这样的话呢，第一比赛日女子组的全部比赛任务就已经完成了，第三和第四轮的比赛呢将会在第二比赛日去进行角逐。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选手利特黑德，单跳得分是84.00，两跳相加138.60分，仅排在了第七名。这样的话呢，来自2025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女子高台跳水的银牌得主，就需要在明天拿出非常好的完成质量，才可以去帮助自己，排名有一定的提升。我们来看一下，在两轮比赛过后啊，来自瑞士的选手埃尔库拉诺是凭借第二轮非常优秀的表现，帮助自己跃升到了第一名。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

0: 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泳联高台跳水世界杯美国站的比赛。正在进行的是女子20米的决赛第三轮，本轮呢是中等难度动作的轮次，也就是说在第三轮的比赛当中，无论运动员完成什么样的难度动作，最高只会被记录难度系数3.4啊。如果这个动作的难度系数高于3.4，只会记录为3.4啊。如果动作呢低于3.4，则记录为实际的难度系数分值。首先完成动作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莫里卡尔森，两届世锦赛的银牌获得者。他呢在上一届世界杯，也就是2025年的世界杯意大利站是收获了铜牌，目前在世界杯当中的收获还是不小的，拿到过2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这一轮表现还是不错的，78.20分，现在221.70的分数排在第一名。三个有效分啊，2个7.5，1个8.0。德国选手今年31岁的施密德鲍尔，这是2022年欧锦赛的银牌得主。前两轮比赛过后，施密德鲍尔是排在了第三名。我们看第三轮的难度动作5344D，这是一个转体类的动作，反身翻腾2周，转体2周，自由式。

整体的完成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入水之前稍微有一点点松，但起跳的高度还是相当充分的，空中的姿态也不错，就是最后的入水，一会儿通过慢镜头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这个位置腰稍微有一点点松，这就让他最后的入水阶段没有完全的达到最佳的状态，水花稍微有一些大，但整体来讲这一跳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79.90的单跳得分，三跳相加目前226.55分，排在了第一名，两个八分，一个7.5，这是裁判员的三个中间分。荷兰老将今年41岁的范卡特维克，曾经的跳水选手，转向到高台跳水当

中啊，目前他也是今天的赛场上年纪最大的一位选手。这轮跳的同样是转体。

也是顺利的完成了本轮跳跃。高台跳水的运动员呢，在两个比赛日当中一共完成四个动作，这其中呢，第一和第三轮都是有规定的难度系数的。第一轮是相对更低的难度系数啊，最高的难度系数是可以达到2.6，也就是规定动作的轮次。而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三轮呢，可以称之为中等系数的规定动作轮次。这一轮的最高难度系数是3.4，而第二和第四轮都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动作。而这四个动作呢，必须要来自不同的组别。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东道主选手，来自美国的阿内特。哦，运动员也是及时的示意自己没有问题啊，但是确实这一轮的失误会比较大一点啊。阿内特在这一次比赛当中确实目前也没有达到自己的一个最佳竞技状态，上一轮也是失误比较多。那这位选手呢，今年是33岁，之前在2025年的意大利世界杯当中收获了银牌，2024年的世界杯也是拿到了铜牌，目前这个发挥距离领奖台还是比较大。现在单跳得分64.60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前两轮比赛过后排名第一位的瑞士选手埃尔库拉诺。埃尔库拉诺呢，第一轮比赛略显紧张，但是第二轮非常的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自选动作，一举跃升到了第一名。来看一下他的第三轮中等规定难度系数的动作，这轮要跳的是5161B，向前翻腾3周转体1周躯体。

嗯，非常漂亮。埃尔库拉诺在这一次世界杯的比赛还是表现出了很强的竞争力啊。他的比赛风格会更偏向于跳水运动员的一个整体状态啊，他的上场包括他的准备阶段啊都是比较严肃的，但上岸之后啊还是会让自己完全的放松，跟着音乐进行舞动，让自己享受在这项极限运动的氛围当中。这跳的得分也是比较理想的，76.50的单跳得分，目前三跳相加是234.30分，暂列第一位。全场最年轻的一位小将来自乌克兰的选手丘卡尼夫斯卡，07年生人，今年19岁。本轮当中要跳的是5143D，难度系数3.1。

五。这一轮跳的还是有惊无险，他所跳的难度动作呢是向前翻腾两周转体一周半自由式。我看更多的选手在规定的轮次当中呢，肯定都是要去做至少可以达到3.4难度系数的动作。但乌克兰选手丘卡尼夫斯卡呢，他目前也是

在高台跳水这个项目的成长当中，而这个组别它目前没有办法达到3.4，所以只做了3.1。这是8.20的单跳得分，224.00的总分啊，目前是暂列第三名。意大利选手科塞蒂，科塞蒂本轮是要完成5161B，难度系数3.4。

这一轮的效果还是比较理想。裁判员在打分当中啊，十分是代表优秀，8.5至9.5是很好，7.0至8.0代表好，如果是5.0至6.5这个分数区间代表合格，2.5至4.5就是有大失误了，0.5至2.0就是失败，零分是完全失败的动作。他这一轮的分数74.80分，裁判员给出的分数区间2个7.5 1个7.0，这代表好。来自加拿大的选手，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的女子高台跳水亚军丽特黑德。丽特黑德呢，前两轮比赛完成的效果确实是不太理想，所以目前的排名较低。这一跳完成的目前还是非常不错的一跳。其实对于丽特黑德来说，他自己还是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和优势的，就是前两轮没有发挥好比较可惜，那凭借后两轮看一下他能够帮助自己把排名提升到什么程度了。那如果想要冲击领奖台的话，确实还是有着极大的压力，主动权不在自己手中，只能等待其他选手的失误。其实9.90的单跳得分，2个8分1个7.5，目前的三跳得分218.50，暂列第六位。这样的话，三轮比赛过后呢，目前暂列第一位的依然是瑞士选手埃尔库拉诺，排在第二名的是德国选手施密德鲍尔，排在第三位的是乌克兰小将今年19岁的丘卡尼夫斯卡。好，现在马上进入到决胜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较量。本轮比赛过后呢，将会决出奖牌的归属。这一轮呢，也是自选动作的轮次。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阿内特。阿内特在本轮当中所申报的难度是 306B， 难度系数 4.1， 也是要为自己拼一把。前面呢分差会比较大，所以需要这一轮提升难度，去帮助自己获得更好的排名。哇，完成得非常好啊，很漂亮的一跳啊。阿内特还是顶住了压力啊。作为东道主选手呢，他在前三轮的比赛当中排名确实不够理想，也是没有发挥出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而这一轮呢，他确实提升了难度，他这一次所跳的难度和之前申报的难度是不一样的，难度有大幅的提升，也是发挥出了自己极高的一个水准啊。啊，终于是上到了100分以上的一个成绩，106.60的单跳得分，四跳相加310.30分，帮助他排在了当前的第一名。自己也是长舒一口气啊，虽然前三轮

您的表现当中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最后一跳还是非常争气的。目前排在前三位的选手啊，在等分区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意大利选手科塞蒂啊，今年23岁。科塞蒂在这一轮当中跳5461C， 难度系数3.8。本轮比赛的出发顺序是按照前三轮成绩的倒序出发，也就是说，最后上场的是分数排名最高的选手。

是非常不错的。向内翻腾三周转体一周抱膝，难度系数3.8。他这一跳呢，主要是起跳并不是非常高啊，并不是完全充分的一个状态，最后的入水稍微有一点点紧凑。91.20的单跳得分，三个有效分都是8分，还是非常不错的。最终他的分数定格在了296.70分，目前暂列第二位。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加拿大名将利特黑德，本轮要跳的是5262B， 难度系数3.8的动作。利特黑德在第一天的比赛状态并不是最佳，那今天第一轮的跳跃还是很不错的，也就是全场比赛的第三轮啊。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这是他在本次世界杯的最后一跳。哦，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失误。这样利特黑德的全部比赛就已经完成了，就在今天比赛之前呢，对他来讲已经是没有办法去冲击领奖台了，那肯定还是希望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发挥。第三轮跳的还是很不错的，第四轮再次出现了一定的失误，单跳得分是79.80啊，这样他的最终分数定格在了298.30分。三个裁判员的单跳有效分都是7分啊，这样的话他目前的分数排在了第二位。裁判员在打分的时候呢，会根据运动员的准备阶段、起跳阶段、空中阶段和入水阶段进行打分。评分的细节哈、会包含起跳的高度、起跳的位置，另外空中姿态、打开时间、打开高度，还有入水的水花等等因素啊，进行非常细节的评判。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完全享受在比赛氛围当中的加拿大名将莫莉·凯尔森，两届世锦赛的银牌获得者。本轮所申报的难度动作5461C， 难度系数3.8，向内翻腾三周转体一周抱膝。运动员距离水面20米的一个位置啊，需要在起跳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任何一个小细节都不能放过。漂亮，非常好的一跳啊！

也是赢得了全场的掌声。这莫里卡尔森呢，在前三轮比赛过后啊，是分数排出了前三名之列。第四轮的比赛啊，整体发挥还是非常理想的，空中姿态漂亮，入水之前是有控制的。看一下得分情况，98.80的单跳得分，四跳相加320.50分。这样的话，加拿大名将莫莉·卡尔森已经跃升到了当前的第一名，也是领奖台的有力竞争者。超过了美国选手阿内特，美国选手阿内特目前是排到了第二位。加拿大选手利特黑德目前处在第三名，那后续还有非常强大的竞争者。好，现在即将登场的是荷兰老将，今年41岁的范卡特维克，5262B 难度系数3.8的动作。

这一跳完成的是一个转体类的向后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一周，躯体完成。空中的躯体姿态呢，抱得不是非常的紧。啊，入水之前没有完全打开。单项得分是79.80，这样最后的总分301.9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三名。这样的话呢，就挤掉了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利特黑德。2025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女子高台跳水的银牌获得者啊，在世界杯当中已经失去了领奖台竞争的机会。好，还剩下三位选手即将登场亮相，也是前三轮比赛过后排名前三位的选手。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在本场比赛当中年纪最小的乌克兰选手丘卡尼夫斯卡。

最后一跳的完成，还是稍有一些遗憾。完成的也是一个转体类的动作，向内翻腾三周，转体一周，抱膝。那我们看最后的入水的准备啊，明显是非常的不充分，比较慌乱的一个入水情况。哦，目前排在第三名，85.50的单跳得分，309.50的总分。这样的话还是非常危险啊，因为后续还有两位非常强大的竞争者，当前排在第三名，还是非常容易被挤出领奖台之列的。倒数第二位登场的，这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施密德鲍尔，2022年欧锦赛的银牌获得者，今年31岁。这一轮要挑战一个非常高难度的动作，6254D，难度系数高达4.2。德国选手施密德鲍尔在三轮比赛过后啊，和瑞士选手阿尔库拉诺之间的分差并不是非常大。那如果

哇，漂亮！哇，太漂亮了这一票。我看所有选手都为他去庆贺，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位对手。施密德鲍尔本轮的难度系数非常高啊，一个臂力类的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自由式，这个难度系数达到了4.2啊，这么高难度系数的动作完成的如此优秀，最后的水花这么小啊，哇，这一跳实在是太有冲击力了，102.90的单跳得分，目前的分数啊，四轮相加329.45的最终总分。德国选手施密德鲍尔现在是排到了第一名。这样的话，刚刚排在第三位的乌克兰小将丘坎尼夫斯卡是挤出了领奖台之列，非常惊艳啊，确实是让人目瞪口呆的一跳，所有选手都在向他表示祝贺。现在全部的压力都给到了来自瑞士的00后选手埃尔库拉诺。埃尔库拉诺呢，在前三轮比赛过后是排在了第一名，最后一轮要挑战的是5262B，难度系数3.8，转体类的难度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一周，躯体。

本场比赛的最后一跳。哦，这一跳的失误实在是有点大呀，确实还是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我看德国选手施密德鲍尔在跳完之后啊，全场的这个氛围一定会对后续选手的出场造成一定的影响。这选手在场上看着前面选手发挥的这么好，对自己肯定是会给到一定压力的。所以来自瑞士的00后小将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啊，最后一跳只拿到了62.70的分数。那这样的话，今天的全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要恭喜来自德国的选手施密德鲍尔是收获了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美国站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被利用。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6: 凯迪仕智能锁，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也是汤姆斯杯决赛场上的新面孔，法国队。比赛是由施玉琪来发球，决赛开始。挡网劈掉，小波波夫连续的进攻，施玉琪过去曾经4次战胜过这位法国小将。突然发一个后场，拉开对角线，

软挡一个对角，抽一拍，小波波夫也在控制，双方一上篮还是控制为主。在这个四方球拉吊的过程当中，小波波夫抓了推球，形成了直线的点杀。

小波波夫是今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在决赛场上他和石宇奇有过交手，但是那场比赛石宇奇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最终石宇奇是0-2不敌小波波夫小波波夫是加冕了总决赛的冠军荣誉。推对角，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啊。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通过这种情绪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好球，抢放网，再进攻，底线出界，对手的平高球底线出界。这段时间小波波夫的手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在限制石宇奇的进攻方面有了一些压力，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抓推球，一个运气，石宇奇向小波波夫示意，

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如果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挡网，当然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而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单网，对手防的也不错。好球，高级。水奇现在出手节奏控制的非常好，都是一些停顿，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

0: deux.
1: Oui. 半场，
2: 曲奇在第一局开局将比分追到8-8平。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十五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抢放网，哎呀，直线的长杀，分一个小对角，迫使对方再挑球，直接挡后场，示意其进攻。转压进入到多拍了，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杀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示意其反超比分9-8。

的波波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的劲旅法国队。法国选手是一位攻防能力啊都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的提升了他的信心。追连冠推后场，漂亮。这一棋这段时间在线路上打得非常好，这时候想去抓前场的时候能够去推到对方的后场，

推出去，再批一个。小波波夫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石宇奇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所以对于对手来讲，一旦这个球挑出去之后不太到位，对防守是很吃力的，都是身体远点的这种防守。石宇奇打得也很有耐心。16-11。

0: de piores.
1: 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对角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啊，所以他会去提速，去抓一些进攻。再挑试一击头顶，再抓推杀对角线，在头顶区杀完直线，快速连贯往前，高点停顿的放网，再抓对方的推球，速度很快。这也是石宇奇前边头顶区直线进攻完之后想变线啊，杀这个对角。反拍过对角，球没有过。时间后场的进攻稍微着急了一点啊，头顶区有两分的失误。挡网，再劈。进攻机会，点杀。推到波波夫的头顶之后，波波夫是反拍过度，然后石宇奇抓这拍球抢放网之后，在自己的头顶区形成点杀。吊球，这个球动作的一致性也比较强。对方这个球想上来抢网，想抓这一局的回放。20-15，石宇奇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挡进来，再挡进来。对，停顿推后场出界了。低点位的放网，进攻对角线。

这是一拍高质量的进攻。连贯，再劈，好球。

哇！小波波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对，是一局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波波夫直接挑了一个前场，是一局把比分追平。球在界内，这球是一齐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抢网。哇，太秀了。是一齐比分反超，挡进来，反击，这脚线反击，10-8。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打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石宇奇10-8领先。这个挑球在界内哈、啊，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石宇奇领先3分。石宇奇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3分。这战术很对啊、这球还是比较贴网。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

起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两分。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停顿，其实石宇奇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石宇奇今天的强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波夫也不太敢去回放。学生局很焦灼，好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对手很顽强啊，旭旭要顶住，现在双方打成12-12，对手又把比分给追上来了。Yeah!

这羽毛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上来的就会慢一点啊，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他强网抢的很少，这个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再挑起来，网带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线内，是一期进攻得分。别着急，是一起挑战啊！这个球丝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是一起挑战成功。双方打成十四平，这个对石宇奇绝对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

轻了六岁，但是现在在场上，徐雨琦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徐雨琦反超。

再给到正拍底线。强王，再进攻，漂亮！南伟坑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哈、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石宇奇，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拍数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勾对角，球有点贴网，进攻。这拍球还是头顶侧身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侧开，但这个时候能攻肯定要攻啊、不太希望去形成多拍。双方再一次在决胜局打平。全速进攻啊，每一次的起跳都是全力以赴。这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了。哇哦，假动作的放网，这个球在界内，19-17。

0: 对方推球勾对角，吊球
1: 解外，20-17，世奇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回球下网，21-17，世奇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奇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奇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这场比赛对于两位来讲真的是全速的这种对抗。世奇再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坚韧的一面。这次汤姆斯贝的比赛，世奇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0: 长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6: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7: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6: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4: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6: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科学教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stand, represented by Wen Hongyang.
13: 中国选手温宏扬。
12: And on my left, France, represented by Thomas Junior.
13: 法国选手托马·朱尼尔·波波夫。好，比赛开始。反拍过度，这个一上来温宏扬还是想去抢网的啊。即便是被对手推到了后场，这个过渡的也很耐心。

界外了。一上来大波波夫两分失误，两位此前有过两次交手，一次在202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啊，温宏扬是21-16、25-23战胜了大波波夫，还有一次是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八分之一决赛，温宏扬是两个21-12。那一上来感觉大波波夫还是打得有点紧。拍线打断了，换了一把球拍。突然发后场，控网抢攻，孟宏扬打得很释放，也是察觉出来了对手一上来进入状态有点慢啊，大波波夫感觉有点紧，整个人可能这一分在他身上的压力也比较大。正拍的吹球抽球被波波夫给抓了。停顿推后场，解发球推出去形成进攻，注意往前要连贯，这个抢网很坚决，郭宏扬这边也紧啊，所以一上来每得一分自己也在呐喊，在释放。我记得小组同名之战，当时温宏扬是二单，那场比赛对阵阿尤什，温宏扬整个人打的还是挺紧绷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挡网，大波波夫的勾对角出现失误，孟宏扬开局不错。连贯勾对角，大波夫再挑球，再放网，挡网，好球，漂亮。这温宏扬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温宏扬还是坚决来进攻。而大波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温宏扬可以去限制的。比赛继续，也要注意对手从接发球开始啊抢攻，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孟宏扬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

接发球抢棒棒，进攻机会。还是一上来很想去抓网前，杀中路，这白球挑的还是让大波夫打得太舒服了。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大波夫把比分追到了11平。

在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东道主啊，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就赢了，所以翁宏扬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啊，但是没有上场。杀伤网连贯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本届汤姆斯杯就是上场之后，在上场的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啊，又是汤姆斯杯的决赛，也是在队伍1-1跟对手战平的情况之下的一场比赛，所以自己还是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压力。抢网，其实对手整个人上来的还是比较早，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推球，这个球在界面。

等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想尽办法啊咬住比分。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挡进来，再推出去。这个推球，第二下这个推球还是半场的。

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波罗夫这边先缓过来了啊，因为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啊。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三个单打都知道每一分都不容有失。这个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这个第一局确实对翁宏阳来说会很难啊，这种压力很大，看看能不能够咬咬牙顶一顶。挡进来，形成多拍。出界了，孟宏阳再追一分，18-19。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紧张在所难免。翁宏阳凭借进攻把比分追到了19-0。

突然发一个后场，进攻机会，抢推漂亮，孟宏阳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其实表现的相差不大啊，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孟宏阳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孟宏阳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20。好球，好球，孟宏阳喊出来了，压力很大的一分。接发球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进攻的这种肌肉记忆。感觉旁边的两位教练随时准备

0: 欢呼。对手的这个接发球直接界外，应该是出界了，但是大波波夫是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界外挑战没有成功。孟阳是22-20，两分险胜第一局。
1: Просто правиш стойката в корта, малко по закъсняло положение, трябва да ги въртиш прата, не се изправи. И от ляво, и от дясно. И това е. Има моменти тигата, които... А, да, на лапа. Почва го тига.
2: Ready on goal. Final game. Level.
0: 孟宏阳和波波夫的决胜局开始。孙俊指导刚才在局休的时候还是肯定了孟宏阳在前两局的表现啊，这个时候给孟宏阳信心非常的重要。比赛由于法国队波波夫兄弟兼相啊，所以最后一场才是双方的一双的对决。在第四场，也就是这场单打之后啊，何济廷和任翔宇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球路现在慢慢的拉开了，这个球也是比较贴网。团体比赛更像是一场接力的比赛啊。孟宏阳也是希望何济廷和任翔宇能够带着2-1的这个比分优势啊，在这场决赛当中去前进。被波波夫挡在了界内，党员网再推，波波夫的抽球界外，好球。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这孟宏阳也是碰到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啊，就直接形成下压，所以很多球都是中路。

天网。往前进攻机会，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其实双方在前面两局一直都在紧绷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翁阳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推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是给到波波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11-9，翁宏阳领先2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比赛这一场啊，打了得有快一个半小时了。还是要减少对方在抓前场球的这些简单的分数。直线球杀在界内。李世峰啊，也在为翁虹阳加油。看看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段啊，把比分拉开。霍波夫的点杀，这球还是不到位，在双打的发球线起跳。好球，再给到头顶，这几分波波夫也是在后场全速的进攻。

这个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其他的一个视角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运动员是在比赛当中啊，所以当波波夫开始追分开始进攻的时候，可能翁宏阳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啊，这种压力可能会在场上被他放大，所以会出现一些没有那么坚决的这个情况。这个球波波夫要挑战，所以在心态上会出现一种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啊，挑战没有成功。在决胜局啊，波波夫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后场推得不错，杀中路，哇，这球回放的质量超高，孟阳也是顶住了压力啊，一个高质量的回放，再来欣赏一下，也是低点的一个贴网的回放。进攻，快速分一个小对角，再进攻，漂亮！孟宏阳在决胜局率先拉开比分，15-12，也是抓了对方的推球，抓推突击。

这个球发球上啊想要去变，但是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这个准备上稍有不足啊，对手还是将这个球杀下来了。对手又连追了两分。哇，幸运先把球推出去，然后抓推突击。这排球其实挺悬的啊，但是翁牧阳攻得很坚决。这个时候想拼就得拼得出去啊！现在感觉翁牧阳在场上还是挺果断的。小波波夫在一上来的第一场是1-2输给了石宇奇。波波夫的接发球直接失误，翁牧阳再次拉开比分。这个时候比分是最关键的，谁领先啊，谁就有心理上的优势。吊球，再回放，半场机会，再突击对角线，

这个球被波波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抢网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球擦网了，嗯，所以这个挑球半场。双方都是在小心翼翼的啊，来动网前。抓腿突击，封网。着急了，孟阳可能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啊，他就有经验了。波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18。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面对关键场次的心态。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作用最大。19-18，温宏阳领先一分。抢网，温宏阳拿到长点，20-18。现在中国选手温宏阳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温宏阳还是要沉住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在放网，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温宏阳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得比较靠边，波波夫挽救了一个长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
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温宏扬决胜局21-19，哇，终于从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走出去了，每一局都是只差两分，好样的温宏扬，不管怎么样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济婷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温宏扬，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一次祝贺温宏扬。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为文化传承

0: 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 On my right, China。
2: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继廷和任翔宇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伊劳埃来发球，强网，半场进攻，

先挑起来，分对角，这个球出界了。好球，速度跟上，如果说中国队是1-2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2-1，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啊。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翁宏扬，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再发后场，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推，好球，8-8。何济婷来发球，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接得好啊，接发球接得好，9-9。

后场弹得不错，快速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11-9，何继霆和任翔宇领先2分。

这时候有点着急了啊。防后场，这一拍在界内，何继平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一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两个21-19战胜了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差了一点啊。接杀的一拍软打，发了一个平射球，下压，这男双的节奏确实很快，漂亮。14-10，何继平和任翔宇一上来气势打得很足，哇，防得漂亮。这个球我们现在是能防住，但是转入到反击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在站位上出现问题。男双的比赛都是从发接发中前场开始打起的，所以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何继平和任翔宇是绝对的优势啊。目前15-11，节奏打得不错。这也是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16-11，给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

接把球直接下压，传球教练啊。

哇，你看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哈纳曼和伊斯巴哈尼在面对这一队进攻比较凶的法国组合，就两个19-21输球了。但是合击停和任翔宇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基廷和任翔宇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20-12，第一局的局点。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打不乱我们。贾东做的接发球，21-13，何继廷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

0: 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第一局21-13啊，何继廷和任翔宇赢得比较轻松。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那对手开始在发接发上有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影响我们的接发球。何继廷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接发球确实有实力，也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得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哎，接得不错。现场的中国观众这个时候很兴奋。

哦，挡网，挡网挡得漂亮。对手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九下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打了一个攻锋，石宇奇在这场决赛当中2-1战胜小波波夫，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那场胜利太关键了。

9-7。刘毅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啊。何济婷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其实对手一上来攻得很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乱。在第二局开局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也能够沉得住气，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对手现在有的时候攻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本届的汤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打进了四强啊，东道主丹麦队和法国队，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对欧洲的队伍，尤其是在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啊，加以重视。落点好，这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西还是没有放弃啊。我们也要注意比分。弹网，何济婷这白球要了一个落点。当对手不管怎么冲，不管怎么提速，我们都。

不乱的时候，对手可能这种气势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何基廷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拦网了，进攻机会，后杀前锋，14-10。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尤其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多的，现在对手的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给打下去了。杀直线，半场进攻，再攻，拍线打断了。哇，好身手，不要着急，反击，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19-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7分。何基廷来发球，球发的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

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21-13，21-16，何济婷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在此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3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石宇奇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抢了一个士气。在翁宏扬的这场第3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宏扬咬牙顶住了，所以何济婷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4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欢迎您收看2025-2026赛季国际马联世界杯总决赛的比赛。今年的比赛呢是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沃斯堡来进行的，总共有4天的赛程，从今年的4月8日到4月12日。那比赛的项目呢包含在马术世界杯当中多个项目的比拼。我们今天将会看到的这段比赛呢是盛装舞步大奖赛的总决赛。在今天总决赛的比赛里呢会有16名选手来参加角逐。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今天比赛接下来要开始前，我们先汇编的排名前3的选手的精彩表现。这是英国选手贝利穆迪，好，现在我们继续回到正赛当中，比赛继续。这是美国的本土选手西蒙森。
8: Come on, should we wave those flags? It's one for the USA. I said, are you ready? They're on their way.
7: 现场观众非常期待的一位选手。这匹马呢是一匹13岁的公马哈，在盛装舞步的比赛当中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大部分选手呢，在这个项目当中呢，会选择善马。西蒙森呢也很年轻，今年23岁。目前呢，他的排名呢是在12位，世界排名12。实力非常强的一位年轻的骑师。盛装舞步它的标准比赛场地呢是60米长20米宽，那么在这个区域开始呢，选手和自己的参赛马匹呢就要开始进行热身啊。这个阶段呢主要还是要看一看马儿的这个状态是不是松弛愉悦，因为盛装舞步呢它和障碍跳跃是不一样的，它主要还是考验骑师和马在整个不同的舞步行进过程当中

对于不同的步伐，行进过程当中步伐的切换，整个姿态是不是很漂亮啊？其实看盛装舞步的比赛，一个终极的标准就是这对人马组合能不能把动作完成得很漂亮，很赏心悦目。从 A 点准备进入场地，那么一开始的动作呢，在盛装舞步的比赛当中呢，是叫做帕萨基。这帕萨基呢和皮亚夫其实是两组相对应的动作，就是马儿呢在前后肢充分弯曲的情况下，如果是皮亚夫呢，就是类似于原地高抬腿；如果帕萨基呢，就是行进当中的高抬腿。比赛的场地周围呢会有5名裁判，根据骑师和马的动作来打

现在是肩内的动作。肩内和腰内也是一组相对的动作。肩内的就是相对来说呢，马的前肢带动马颈、马头方向呢向内侧然后移动。腰内呢就感觉是马的后肢在推动着马的前驱向一侧斜前方移动。它是两种移动的技巧啊，但是呢这两种移动技巧呢其实因为马的姿态不一样，就会导致骑师呢在马背上的这个受影响的应力方向也会不一样。因为在这种侧向移动当中呢，马的前蹄后蹄它不是在一条蹄迹线上啊，如果马是直线移动的话，它的前蹄后蹄是在一条相同的蹄迹线上，所以这种侧向移动呢对于马儿的平衡能力啊是非常大的考验。另外在比赛当中呢，裁判长呢也会根据参赛马他在做动作的时候，他的前后蹄交换过程当中腾空的时间、动作是否协调、马的姿态是否流畅啊，来做出打分。包括刚才在连续的这个抬腿过程当中啊，从动到静，从皮亚夫、帕萨基或者是其他快步动作转换到现在的慢步走，这个过程是否衔接的顺畅。像刚才的帕萨基呢拿到了8分啊，是一个不错的分数。

然启动。这个就是考验马儿的韵律感和时机，对于比赛音乐的转换的时机的把握，这是都要和骑师配合。原地的旋转，旋转当中的技巧呢，就不能把所有力量全都坐在后驱和后蹄上，这样呢整个转动的就不太灵活了。虽然感觉这样容易，让后驱后蹄形成圆心，好像转起来容易，但这样的话，马的前驱因为受力不多，它转起来反而是费劲的。

屏幕的左下方字幕呢，不断的给出裁判长根据不同的分解动作和组合动作给出的打分的情况。目前呢，西蒙森他的分数呢，实时排名是在第二位。向右半转，其实一场好的比赛，尤其盛装舞步的比赛呢，除了要看马的动作是不是漂亮，另外就是看在人马配合当中，骑师给的指令越是润物细无声，

越是让观众察觉不到，那说明呢，这对人马组合他们越默契。如果能看得出骑师给明显的指令去限制马的动作啊，或者说我们说马术专业专业术语说扶助，就是明显的扶助来让马去做什么，那说明他们的沟通其实没有那么顺畅啊。因为在这个比赛里，大部分的动作的完成都是通过和自己的马儿交流完成啊，不是人去命令马，其实是交流。这个交流的过程越顺畅，参赛马呢在旋律的伴奏当中，他比赛的状态越愉悦，

0: 斜线的帕萨基。然后原地皮亚夫做完之后呢，转向。最后定点谢场。皮亚夫动作呢非常稳定，小贝尔呢给出了高分啊。西蒙森这场表演还是非常出色的，博得了现场观众的欢呼。盛装舞步这个项目啊，它算是欧洲的古典马术项目，在美国的马术项目当中呢，其实不算是传统优势项目，因为大家也知道德克萨斯州呢，它很著名的一个符号呢就是牛仔文化，那么因为它产这个，它是养牛大州，所以呢对马的需求也很强。但是美国马术呢其实更强调的是在畜牧业当中那种机动灵活转换，所以呢美国有这种斗马文化啊，斗牛文化，同时呢也有这个马术的这种绕桩快速绕桶，其实本质都是一些畜牧技巧，它和盛装舞步这种欧洲的传统古典骑乘文化呢还是不太一样。所以西蒙森呢今天能够在世界杯的这场比赛当中啊，尤其在德州的比赛里能够发挥出这样的表现，其实让美国本土观众是非常振奋的。
1: 79-245 is the very best. Look at his smile. I think he's happy. He's just behind that curtain as well. So should we raise the volume?
0: 他的这匹马呢，在目前国际马联的官方统计当中，总共参赛141场，赢下过60场比赛啊，确实是非常强的一对组合。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目前的综合排名是排在第二位。可以看到五个点位的裁判员的打分情况，在技术分方面呢都是有不错的表现，同时呢艺术分啊，就是整匹马和骑师在配合过程当中体现出来的这种观赏性非常强，很漂亮，所以艺术分呢达到了90分。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厄瓜多尔选手门多萨，目前在国际马联的排名呢是排在第34位，这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骑师，今年47岁了。他们这对组合呢在盛装舞步当中啊也很强，以往参赛124场，赢下过37场比赛。门多萨洛尔，他的这匹坐骑呢叫做朱儿的金矿，今年15岁的一匹善马。西蒙森呢，暂时排到了第一位。而且领先的分数呢将近4分啊，非常强的表现。

卡门多萨

步伐很矫健，姿态保持得也不错。与皮亚夫蹬得很有力啊，马上进入到有难度的转换动作，来一段空中换腿。这个换腿过程当中呢，一方面是看步伐步幅的节奏是不是稳定啊，另一方面就是看呢在这个换腿过程当中动作的一致性，不能说有的动作上一个动作大下一个动作小。另外选手要特别注意啊，在场地边缘进行转弯的时候对于马身姿态的控制。因为这个是裁判员呢在观察马在转身的时候，尤其是入弯的时候，马的侧向体态是否弯曲的很自然。如果弯曲的不自然呢，其实会面朝的方向呢实际上是向这个弯道外侧去的。

到目前为止，门多萨的这组动作呢，其实倒是节奏很明快，步幅呢也很有力，但是在协调性上损失了一些技术分，目前呢实时排名第六。另外，在快慢的节奏变化当中，时机把握得不错。

这一组换步啊，其实还是有很强的技巧难度的。这个换步技巧啊，不光是在盛装舞步当中要考察，就是在障碍赛当中呢也会用到。因为每匹马呢都有它自己习惯的前肢，就是落地前肢或者先迈的前肢。那有的时候跳过障碍，它如果是不合适的前肢先落地，就会影响它接下来衔接的转弯效率。所以在盛装舞步里面呢，这个也会作为一个考察的技巧，看马在这个换步过程当中是否协调。

从右换左似乎呢更顺畅啊，换到右边的时候呢不如左边这么顺畅有力。这组呢在分数上还是有些损失的，现在实时排名掉到第9了。看啊，马在转身的时候原地旋转，它往后驱做的力量越多，就是重心维持的更靠后的话，实际上在画圆心的时候它的后蹄呢是反而更难

本多萨的这匹坐骑啊，整体上呢，在马肩宽度上比刚才西蒙森的那匹马稍微要窄一点。宽的马呢，在行进当中，它的因为肩宽，它的平衡稳定性会更强一点。因为盛装舞步的比赛啊，其实是不拿马鞭的，全靠和自己坐骑的交流，两个人啊人马组合呢去配合完成一系列的动作。马鞍也比障碍赛的马鞍两侧前后要高，啊，马的马背上的汗垫也更大，整个马鞍放置的位置更靠前一点，骑师和马的中心点，重心的中心点会更加居中，这都是为了在一系列的动作衔接和完成的过程当中，能够保持更好的体态、姿态和观感。能从慢放看得出来呢，今天他们这对组合啊，门多萨的马呢还是比较兴奋的，比赛当中的这种兴奋感不错，但有的时候太兴奋呢会影响比赛里啊动作的连贯稳定和协调，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难把握的度啊。不够兴奋呢，动作完成的幅度不够的话呢，从美观程度上呢又不太够啊。但不管怎么说呢，能够在总决赛里面出场的人马组合呢，都是经验非常丰富，而且呢，比赛能力超强的组合，都是很棒的。像这个比赛当中，如果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啊，在盛装舞步的比赛里面，其实普遍它的马灯放的长度呢都是比较长的，这样方便骑师呢更加稳定的啊骑在马的中部位置。从这组的表现来看，确实技术分在衔接上呢还是出了一些问题，比刚才西蒙森呢低了不少，所以呢导致它的艺术性呢也受了影响。因为你的技术分完成的不够扎实的话，你的艺术性展现出来的这种流动感和美感啊，也会受到影响。现在是排在第三啊，也是一对实力不错的组合。下面要出场的是瑞典的选手基特尔。基特尔的综合实力很强啊，在国际马联的实力排名上排在第七位，今年他50岁了。他们这对组合啊真的是身经百战，541场比赛赢下了120场。在去年法国进行的盛装舞步的锦标赛上，当时拿到了第6。最早的时候在2011年拿到了欧锦赛的个人赛的铜牌，已经是15年前了。好，开始热身，然后行进到 A 点，进入比赛场地。

从 A 点到 C 点是场地的中心线，然后 B 点到 E 点横着拉一条垂直于中心线的是中间线。那么马儿在比赛场地当中呢，它要虽然这个场地内啊没有画明确的线，但是其实是有马蹄的蹄迹线，那参赛马呢就是要顺着这些蹄迹线来完成一系列的组合动作。我们看比赛画面，在直播的时候呢大部分情况下是侧拍，但是裁判员呢从五个点位呢既能看到骑师和马的正面，也能看到他们的侧面，还能看到他们的背面，从各个角度去观察他们在做动作的时候，一个是马的动作是否连贯协调，另外呢就是骑师在马背上是否始终保持一种比较优雅和比较中间状态的一个骑行状态。

斜向的横步。刚才呢在动作衔接转换上分数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动作转换能力很强。帕萨基的分数呢也不错，将近75分啊，74.347。目前难度分呢已经超过83.8了。从这组组合的比赛开始到目前，他们应该说今天进入比赛之后啊，整体状态维持得不错。确实呢可以看到，在转向过程当中前肢后肢衔接的很顺滑很丝滑啊，不是刻意的说后面定住前面转，而是在一个动态过程当中非常协调的完成了转化。

现在综合打分排在第八位。这一组呢，在动作连接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口令啊，在音乐当中配了明显的口令，很明显的在训练当中啊，马儿也是已经习惯了这个口令了。因为其实呢，在比赛当中和马的交流方式有很多种，除了声音，那么像盛装舞步的比赛呢，其实会有两根缰绳，会给马更加精确的沟通的反馈。另外呢，骑士坐在马背上，他给马施加的重量，两腿呢在两侧对马肚子施加的压力，包括缰绳的左右方向和松紧，都是骑士和马交流的方式，我们称为扶助啊。那这种扶助呢，其实不算是命令，我们千万不要把它理解为命令，就骑士并不是在给马下指令，因为一旦马感觉到是被驱使的，它就不会快乐。他就很难很愉悦地去完成这些动作，但是如果是扶助呢，是你跟马的交流，马就会觉得背着你去做这些动作呢，他很开心，他也觉得自己在这个优美的过程当中受到欣赏，是一种享受。

所以这项运动呢，和马术其他的小项最大的不同呢，就是这种信任、这种沟通是需要骑师和马长时间在一起训练、一起相处，才能够培养出来的一种互信和一种彼此的喜爱。刚才这一段纵向行进过程当中的摇摆还是非常协调的。

0: 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

0: 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7: Touchdown touches down here in the forward thing great star and goes second, but still.
8: 接下来呢，还有两名选手要出场。下面出场的是桑德拉·西索耶娃，来自波兰，今年42岁的骑师，目前的国际马联排名呢是在第11位啊，也参加了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的比赛。那他的坐骑呢是一匹比较年轻的母马，马克西马贝拉，今年10岁的一匹母马。刚才出场的基特尔呢，目前是排在第2位。更早，我们在刚一进节目的时候，大家看到了美国本土选手西蒙森仍然是排在第1。在马厩里面，最后一位选手贝基穆迪已经在做准备了。进入场地前的热身阶段，对于骑师和马来说非常重要。骑师需要通过这个过程呢，去观察他的马在今天的比赛里的情绪状态。另外呢，裁判员呢会在这个热身过程当中去看看，这对组合整体的预备状态，进入比赛的速度，就进入比赛兴奋度的这个速度。所以热身呢，并非。这个比赛观察范围以外的要素啊，它也是一部分。另外盛装舞步的比赛呢，其实大家也发现，其实马还是比较敏感，马是一个很敏感的小动物，别看它体型很大，周围有这么多裁判员在观察呢，是不是对它有干扰呢？是的，但这个干扰因素本身是盛装舞步比赛当中啊，骑师和马要去克服的一部分干扰因素，也是比赛能力的一个体现。这组帕萨基呢，非常衔接的非常的流畅啊，亚夫完成的也不错。这对组合一上来展现出了很好的动作协调感和韵律感，前肢的伸展度非常棒，

比赛当中，当我们看到有年轻的骑士和年轻的马的时候，如果还能展现出很高的这种比赛能力啊，那就说明客观上他们在一起合练的时间呢，肯定是要比别的年龄大的马和骑士合练的时间可能要少，但是呢，他们的训练方法和训练方式带来的训练效率应该是很高的，否则按照规律呢是达不到这样高的比赛水平的。到目前为止，这对组合无论是技术分还是艺术分都展现出了极高的素质啊，看看能不能够冲击西蒙森排在第一的位置。

到目前为止分数上还是维持的不错，但是协衡部的分数呢有点掉。这个呢也会和一连串动作之后母马的体力相对不如公马或者善马的有关系，就是它动作的稳定性呢还会受一点影响。但如果是在慢的状态下呢，它的这种协调性啊韵律感就有它天然的优势。

节奏的衔接感很好。这匹马的确在韵律感上啊很出色，对于音乐的节奏变化和步点的这种跟随能力啊很强。好，骑手耶娃和他的马匹贝拉一起完成了比赛。其实美国观众对于欧洲古典骑术的喜爱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因为确实呢，盛装舞步是整个马术当中啊最优雅的一种比赛方式。那么它的繁盛时期呢，最早也是从文艺复兴时期，从这个欧洲的古典骑术当中发展过来。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有盛装舞步的雏形了。历史学家瑟诺芬呢，当时写过《论骑术》啊，这本身就是马术领域的开山之作。但是最早的马术比赛呢，因为那个时候受到条件限制，它并没有比赛现场的伴奏和配乐，所以呢，早期的盛装舞步呢，在没有伴奏的情况下呢，看久了可能会多少有点枯燥。后来呢，随着这个项目呢加入奥运会的大家庭，那么慢慢发展到今天呢，就开始有伴奏音乐，然后呢有快慢步的变化，有一些规定的标准动作，同时呢还要有皮亚夫和帕萨基这些基本的连接动作的完成。

还有一些自我的创造，它的这个评分体系呢也开始变得比以前呢更加复杂，但是观赏性呢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个项目加入奥运会的大家庭呢也超过100年的时间了，从191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就首次加入了奥运比赛项目。他们这组的分数呢相当不错啊，最终是80.770，微弱的优势上升到了第二，艺术分还是挺高的，87.640。技术分呢接近74分，也完成的不错。那最后要出场的就是英国选手，目前国际马联世界排名排在第五位，45岁的贝基穆迪。他的坐骑呢是一匹12岁的善马猎人炸弹。这对组合呢，从他们以往的参赛的胜率来看呢，也是一对非常强的组合，参赛过100场比赛，赢下了22场。毛色油亮啊，打理的非常精神。另外呢，可以看到这匹马呢，相对来说马体呢比较宽大。我们期待着他们的精彩表现。

在比赛当中呢，就是先后完成动作的顺序呢，选手可以有微调啊，并不是完全固定，根据每队组合自己的特点决定。

通常来说呢，肩宽的马呢，在转向的时候啊，平衡感会更加容易协调。因为马的自然体态呢，它的后驱会比前驱呢更宽大一些，所以如果肩宽呢，这匹马呢在整个行进过程当中的平衡感呢会更好。这段慢变快啊，慢步变快步，也非常优雅，动作也很流畅。肩内斜步过来，这个节奏快到慢，衔接的也很自然。从正面我们看到，在换腿过程当中，前肢后肢它的就是起落垂直方向是不是一致，也是很重要的观察。如果

即便是在漫步的时候呢，裁判员也会看马在行进的时候它的漫步状态是不是一个自然松弛，同时呢又节奏明快的状态。如果是拖拖拉拉的，也不是一种好的观感。这组到目前为止技术分真的是太强了，基本上都在80分以上啊，所以以他们这个能力的话呢，是很有机会冲击冠军的。

在换腿的时候呢，就要看前后肢是不是在换腿的时候动作幅度一致和节奏一致。如果后肢比前肢要快，看起来呢也就不太协调。这个动作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不管是竞速越野都很具备实战价值。因为马呢一般在跳跃落地之后呢，它是不能前面的双肢并行同时落地的，这样会锁住啊，因为马睡觉的时候就是有前肢锁定能力，所以呢在这个落地之后的换肢衔接就决定了它在高速移动过程当中能不能够一呢避免受伤，二呢就是非常顺畅的完成跳跃之后的落地衔接。所以盛装舞步当中的每个动作虽然有它的表演性质，有很好的观感，但是在马术的日常运用当中都有很强的实用性，都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纯为了观赏的。

们看到在协衡部的时候，这对组合呢整体姿态啊保持得很竖直，没有向某一个方向倾斜，这样呢其实在马背上呢它就不太容易晃，或者重心不太容易偏啊，就不需要用太多的动作呢去调整自己身体姿态。

因为贝利穆迪呢，总体上在马背上真的像定海神针一样，你很少看他左右有什么晃动幅度啊，这太棒了。这样出色的表现呢，博得了全场观众的欢呼，的确是一场完美的演出。他的这匹马猎人炸弹 Jagger Bomb 也非常的享受现场观众对他们这对组合的欢呼啊，很骄傲地离开了赛场。这样一来呢，所有人都很期待着最终的打分结果。不光要观察马，还要看一下骑师在马背上的姿态啊，就是在这个换步的过程当中，贝蒂呢在马背上呢也没有太明显的前后的晃动，和马的落地动作呢衔接非常一致。因为动作越一致，给马背带来的冲击越小，马呢就越觉得他们配合的

丝滑，很完美，所以呢越享受接下来继续完成动作的状态。应该是一个非常棒的分数，看一下，哇，排到第一了，总分呢最后是88.330，因为技术分极其强，艺术分呢达到了96.360，所以呢贝基穆迪超过了美国本土选手西蒙森。奉上这样的表现呢，确实会让本土观众啊也心悦诚服，因为来到现场的观众看到如此高超的马术技艺的发挥啊，都由衷的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和掌声。真的是一个相当惊人的分数。这样的贝基穆迪，他们这对组合呢就拿到了国际马联世界杯在本赛季沃斯堡这站决赛的冠军啊，恭喜这对组合。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我们在今天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马联世界杯总决赛盛装舞步比赛的内容。西蒙森呢是获得了第二，刚才呢他的表现也非常出色。来看一下最后的排名，穆迪呢这对组合因为出色的发挥拿到了一个相当强的优势，88.330的分数拿到了冠军，本土选手西蒙森呢则是排在第二，而波兰选手西索耶娃倒数第二个出场，最终呢是锁定了第三名。那么经验丰富的瑞典老将基特尔呢，其实他在技术分上表现的是不错的，但是最终的艺术分呢拖了他们的后腿，所以呢是排在第四，分数是80.260。我们刚才看到的另外一位47岁的厄瓜多尔选手门多萨，他呢是排在第六，分数是78.645。在这场决赛当中呢，美国有三位选手，另外一位选手艾贝琳呢是排在了第10位，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6: 年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1: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12: 儿童特医显乐贝，精准营养更安心。
1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这次的赛事呢，再次来到了北京的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两位选手的以前的这个配合的经验啊，比较的丰富，成绩也不错。近端的是奥尔维拉，这位选手呢曾经拿到过，就是他世锦赛的单人的冠军，他的个人能力非常之强，左边这位运动员，因此他在和自己的双人组合搭配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小心，不能够发全力，所以这个劲儿的拿捏会要求更精细准确一些。49.8，前天他们这一队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之一。在巴黎奥运会上，王宗源当时是和龙道一组成了双人搭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来到这个奥运周期，王宗源的身边换成了新的双人搭档郑九元，他们两位在之前的世锦赛以及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啊，都是获得金牌。在此前第一轮得分最高的是英国队50.40。非常棒啊，两个人的第一跳完成的相当的轻巧，充分的踩板，更加流畅舒适，没有任何停顿的起跳和打开入水动作，整个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虽然两个人的个人的能力和爆发力是很强的，但是在动作的体现方面还是相当的精致，每一个细节都交代的比较清楚。分数的表现来到了51.60，排在第一轮的首位。

这样第一轮的比赛结束，有两队组合单挑超过了50分，中国队和英国队。有三队组合呢是并列排在第三位，49.80。国家游泳中心又被称作是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有很多的现在站在教练席上的教练员，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呢，也是曾经参加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来自英国的哈丁跟劳尔，两位选手今天看起来非常的兴奋啊，尤其是左边的劳尔，在第二跳的时候就有点按耐不住自己的状态啊，有点想发力，这个节奏呢有点愣。打开推出的位置比较的果断，定点也不错，流畅性稍微的差一些，但总体的高度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单跳拿到了51.6。墨西哥队的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并列排在第三位。总体配合不错，两个人由于身高以及起跳的高度略有差异，所以在入水的时候大概差了有半个小臂的距离。你看到阿尔维拉先入水，大概在将近肘部的时候，埃尔南德斯手才碰到水面。49.2，这是一个不错的表现，基本上是咬住了英国队的分数。现在两队组合之间差了3分。下面轮到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郑九元看起来也是比以往要成熟了一些啊，实际上今天的这个走板跨跳步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又有点退板了，能够看到他非常非常努力的在控制自己的节奏。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会是这样，他在一些比赛的时候啊，非常容易变得很兴奋，这种过度兴奋呢体现在动作上会有一点仓促，总体来说还是控制住了，54.60分。这样呢，到目前为止，两轮规定动作就已经全部结束，中国队还是以明显的领先优势啊，进入到了自选动作。下面是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这个同步性很好，墨西哥队这个动作的同步性再加上一个比较不错的动作难度，那他们的这一条呢有可能是要反超英国队了。单就这个动作5.54啊，还是要比此前英国队的动作难度高了0.3，再加上他们这一队的同步性也还是表现出了比较高的水准，单跳达到81.60分，这样呢目前三跳总分就已经超过英国，180.60，比英国最高了大概4分。下面来看一下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在这一轮要跳的是5337D，反身翻腾1周半，转体3周半。

哎，不错啊，两个人还是非常的稳。能够感觉到两位选手从起跳开始在努力地配合自己的搭档，并不是完成自己的动作就可以了，两个人还是在努力地去找齐节奏，基本是比较同步的。这个动作的难度还是比较高，达到了 3.5， 也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最大难度。男孩双人三米跳板呢，水平高一点的运动员啊，会在五组选两个自选，其他的呢也有比如说像在一组跳两个的情况。中国队今天成套难度最大，单就这一跳当中，中国队的得分是排在第一位的，85.05。这样，埃尔南德斯和奥尔维拉这条仍然有机会去超越英国队。哇，这是一个不错的407啊，向内翻腾三周半，尤其是近端的奥尔维拉，个人的水平还是要更高一些。远端的埃尔南德斯呢，这跳入水稍微搭过了一点儿，问题不大，两个人的同步性还是比较好的。横向对比，墨西哥队和英国队在这一轮都是跳3.4难度的动作，墨西哥队的质量要更高一些，82.62，英国队刚刚的这一跳呢是79.56。比赛继续，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王宗源跟郑九元的第四个动作，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难度价值3.4。漂亮漂亮啊！两个人的同步性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这是起码在同步方面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也就是来到了8.5或以上的一个表现。两个人的个人技术方面，右边的王宗源跳得更加的标准，也更垂直一些。近端的郑九元呢，在入水的时候，脚尖没有完全的收住，入水稍微的大过了一点儿。要再更下去一点，被他讲动作的王峰也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自己的搭档在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就是这块场地获得金牌的选手。这样在四轮动作之后，中国队仍然是排名首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墨西哥队呢高难度高风险，最后的两个难度，一个3.8，一个3.9，想要完整的拿下来还是不太容易的。哎，两个人在跨跳步走板的时候，其实近端的奥尔维拉做的还是不错，但是他可能余光里面看到了自己的队友走板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所以也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就导致进入到翻腾动作之后没有能够找准打开入水的时机啊。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还稍微的有一些斑板，也就是有一些偏。这个109跳下来，墨西哥队损失就比较大了，67.26，这样总分应该会是落后于英国的。下面是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这一跳也是109。

性还不错，九爷的这个走板啊，还是有一点晃。在最一开始，前面两步有一些偏冲，有点往前，所以在最后一步呢，看到他做了一些刹车，这样这个跳自己的这重心在跳板之上，有一些来回的晃动，影响了他的起跳。两个人的同步还是不错的，这样呢，363.57，这是目前中国队五跳的得分，排在第一。墨西哥队在接下来的这一轮动作当中，大概跳77到78分啊，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来看一下他们是否能够经受住考验。啊，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大难度的动作。这个动作起码是能够来到7.5左右的一个水准。两个人起跳有高度，空中的配合比较的同步一致，打开入水，垂直度和水花也都控制得不错。90.09，有效分主要还是集中在7.58分。这样呢，墨西哥队以420.57的总成绩完成了一整套动作。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在最后一轮也要跳相同的一个大难度，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难度价值是3.9。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墨西哥队、英国队和乌克兰队。高水准的5156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啊，这个动作如果能够给到8.5或者更高的话啊，就要过百了。这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中国队的王宗源跟郑九元啊，在今天这一套动作的最后阶段啊，还是进一步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97.11，两个人的技术分都是8分，同步分8.5，总分97.11的一个单跳得分。中国队跳了460.68，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以超过40分的优势夺冠。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这次的世界杯的总决赛呢，原计划有两站比赛作为积分选拔，分别是在赛季初的加拿大站以及随后继续展开的墨西哥站，但由于墨西哥站的比赛取消，因此呢，加拿大站的世界杯分站赛就成为了总决赛唯一的晋级赛。这对是来自英国的组合，哈普尔跟米欧詹森，两位选手曾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一枚铜牌，这也是英国女子跳板创造了新的历史。两位选手作为一对老搭档了，在同步性方面还是可以表现得比较好，彼此之间在动作节奏啊也是已经搭配得非常的顺了。下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在此前的加拿大站拿到第二名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

0: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吧，压板比较有力。他们两位呢，实际上啊，都是可以在各自的单人项目当中去完成一些男孩的难度，所以起跳高度是他们这一队最有优势的地方。在同步性方面，第一个规定动作表现的也不错。麦蒂逊基尼呢，此前曾经在世界顶级大赛上多次站上领奖台，而他的新任双人搭档克洛伊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一米跳板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不错的表现。来看中国组合，陈佳跟陈艺文。到目前为止，之前出场的七队选手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单跳超过50。中国组合将会在这一跳当中啊，创造目前全场的一个新高。第一个动作向后跳水，起跳有高度，两个人空中的节奏和角度几乎完全重合。两位运动员实际上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新的奥运周期才开始尝试来配合的一对搭档。此前呢，陈艺文的双人搭档超雅妮持续的伤病影响，这样呢，陈艺文在这个周期当中啊，国际大赛还是和陈佳配的比较多。另外，在大湾区的全运会上啊，当时陈艺文是和自己的地方队的搭档林珊获得了全国冠军。
1: 哈珀米尤詹森，英国3:01。
0: 英国组合哈珀尔跟米尤詹森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在第二。3:01，反身跳水。个人的动作其实完成的还可以，两个人的同步性稍微偏差了一些。跨跳步出来之后，这个抛物线稍微显得有一些低，有一些偏远了，两个人都略微有一点点跳出去。另外，在打开之后，脚尖的定位性是明显不够的，所以左边的这位运动员在打开之后一上手就把脚尖也给带过来了。入水的时候不够垂直，这样呢，第二跳的质量跟他们在第一跳的表现相比还是有一点下降。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吉尼跟克洛伊。尖端的选手麦迪逊基尼，他的个人经验还是比较的丰富。这一跳三组呢，实际上也是就左边这位，也是他个人的算是一个技术难点吧。所以即便是在跳半周动作的时候啊，他也明显感觉自己心里有点慌，这个节奏啊抢得很厉害。45分。来看一下陈佳和陈艺文的第二跳。哎，很棒啊！两个规定应该都是来到50以上，甚至是51以上的这样的表现。起跳有高度。从侧面来看，近端的陈佳，他的身体姿态啊，跟远端的陈艺文几乎是完全重叠的，水花压得也很漂亮。单跳51，
2: 高度是有。
0: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啊，也是拿到了单人三米跳板的银牌和铜牌。这样，陈佳和陈艺文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02.6排在第一。英国组合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很有机会登上领奖台。哈珀尔跟缪詹森，两位选手已经比较的成熟，

0: 能够感觉到啊，他们两个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状态有起伏，在不同的赛事当中这个水花效果略有不一样，但总体来看两个人的配合已经是比较默契了，没有太多的很大声的这种口令的约定。在奥运会拿到第三名之后，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也是再次登上领奖台，获得了银牌，单跳69.3。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 7分7.5 7分5分8分7.5 8分8分8分16.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三周半的动作。

0: 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其实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四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
1: 7.5、7.5、7.5、6.5、6分，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失格分65.10。
0: 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299.94，基本上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里面，想要站上领奖台是起码要跳到290到295以上。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1: 8.5、9.5、8.5。
0: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

0: 长滨海路。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0: 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突

0: 单身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4: 现在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凯特琳冯和米勒。他们呢也是在这个赛季又重新组合在一起的双人搭档。巴黎奥运会当中，米勒当时是和凯莉麦凯组成了双人的一对搭档，收获了第三名，这也是加拿大队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成绩。但是呢，由于运动员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生活节奏略有不同，所以加拿大队他们这个双人搭档啊更替还是比较的频繁。这是朝鲜组合金美来跟赵真美。这对双人的实力还是非常强啊，起跳有高度，动作规格很高，同步性也很好，尤其入水的声音啊，也是给人带来美的感受。唰的一下，很轻巧的就入水了，水花基本上完全压平，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他们两位呢，在过去的两次世界顶级大赛、奥运会以及新加坡世锦赛上，都是站上领奖台。实力还是非常的强劲。下面等待出场的是陈芋汐和卢维，两位选手分别来自上海和四川。屏幕近端的是陈芋汐，远端的是卢维。同样也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运动员不管是单人的水准还是双人的经验配合方面啊，都是有世界顶级水平，所以他们新组成的这对双人搭档啊，还是很快的就进入到了状态，而且是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原计划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陈芋汐的双人搭档是崔佳熙，这也是一个以老带新的双人组合，但比较遗憾的是崔佳熙在赛前的训练啊出现了伤病状况，所以也是为了运动员的安全考虑，临时更换成了卢维。个别的跳台选手会在自己的手臂的上臂以及手腕的位置啊做一些保护， 这也是由于跳台在比较高的位置啊跳下来压水花的时候，对于手臂的这样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

0: 所以会帮助支撑。这样在第一跳完成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拿到了54.60分，排在第一。科尔跟帕克里奇两位选手此前的加拿大站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
1: 七分、八分、八分、7.5、6.5、7.5、7分、同步分、八分、八分、7.5、7.5、8分、取得分46.20。
0: 单个动作46.2，规定动作呢难度比较受限，所以满分是60分，大部分的女孩子会集中在比较高水平的超过50，中等偏上水平的呢大概在45到48之间。这对组合来自加拿大，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两位运动员分别是2004年和2005年出生的选手。加拿大队目前他们的双人项目还是有比较大的进步。在世界大赛当中，如果正常发挥的话，就是个人不出现失误的话，具备一定的奖牌的竞争力。43.80分。朝鲜队的双人搭档，一看就是下过极苦功夫的运动员，每个细节都抠得非常的准确。第一跳拿到54，第二跳呢这个分数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下降，但应该也会在50以上。两个人在打开的这个环节节奏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这些细节的体现啊，确实非常的准确，50.40分。前跳水女皇郭晶晶这次呢，也是作为国际泳联的官员来到现场。中国组合陈芋汐跟卢维第二跳。完全是进入到了表演环节，第一跳超过54分，第二跳将要再创新高。这个不管是个人的技术体现，还是两个人的配合，都是世界顶尖级的。要知道，这是两位选手第一次携手参加这样的高水准的比赛。此前呢，两位都分别与其他的队员多次参加双人项目。包括陈芋汐在此前的这个世锦赛上啊，他的双人搭档是张敏杰，卢维呢也是和张敏杰曾经配合过双人。这样两跳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以110.40分排在第一位。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
1: 7分7.5，7.5，7分7.5，7分同步分7分7.5，7分7.5，7分取得分64.80。
0: 单跳64.8。

0: 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大概就是7.5的动作。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双人组合，他们的107的动作呢，基本上就是集中在7分7.5这样的一个表现，好像什么都基本上在合理的范围内，又什么又都欠一点。下面轮到朝鲜队，金美来跟赵真美。哇，漂亮很多啊！这样看起来，这个107躯体啊，就能够明显的分辨出选手他的一个个人水准以及日常训练的严谨程度，还是有一些不同。包括起跳的高度、身体的姿态、空中躯体姿态的标准性、打开的位置、髋部提髋、手上手压水花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要比此前出场的选手要更好一些，72.9。这样的动作就能够上八分了。下面是陈芋汐跟卢维，两位运动员都是05年出生的选手。陈芋汐和卢维展现出非常好的个人状态以及双人配合的默契性，在这一轮里面看到了多个向前翻腾3周半，这样横向对比下来，我们可以分别清楚地感觉到7.5、8分和9分的动作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两位选手在起跳之后，在最高的位置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制动。
1: 知道。科尔帕特里奇，澳大利亚47C。
0: 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个子高一点的是科尔，2006年出生。科尔的表现还是不错啊，这个运动员别看他个子比较高，但实际上动作啊，总体来看比较的流畅，这其实是比较难得，说明这个运动员他的身体的内在力、协调性都还是比较好的。
1: 7分7分6.5，取得分66.24。
0: 66.24。前面这个技术分是给科尔的技术评价。比赛继续，这是加拿大队的双人组合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有这个407，我的天哪，这失误太大了，这肯定是，尤其是技术分啊，要在4.5或以下了。这样的一个垂直度的大偏差，会被认定为部分的失败。
1: 4.5、4分、3.5、5分、4.5、5分、4.5、5分，取得分42.24。

0: 两个人的技术分有效分留下了四分跟三点五。
1: 对，
0: 下面轮到朝鲜队的金美来跟赵真美。
1: 对对对，
0: 起跳不错，空中的同步性也上佳，打开入水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垂直度也还可以，但是这个压水花的动作没有完全顶住水，所以这水花大了一点。尤其是远端的这个运动员，他的起跳啊，可能还是要比自己的预想要更高一些，这个角度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他在这里就顶了，但实际上没有顶到。74.88，而这也是为什么，实际上从视觉效果上来说，水花并不是很漂亮，但仍然有不错的分数的原因。跳水动作从起跳到入水一共是五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0到2分的扣分空间，啊，并不是说水花小就一定是一个好动作。来看一下陈芸汐跟卢维的这一个动作。
1: 走，
0: 漂亮，两人状态很好啊，非常的轻松。近端的陈芸汐从侧面来看，他的一个身体的形态几乎完全能够遮住身边的卢维。
2: 9分，
0: 高水准的一跳。起跳的高度充分，打开也比较早，很好的控制住了自己的垂直。84.48，罗维也感觉到自己入水的时候没有完全顶到，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动作。陈芸汐和卢维275.88分位列榜首。下面是科尔和帕克里奇，来自澳大利亚。水花上，科尔确实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但是他的起跳高度实在是太低了。就是左边的这位选手，所以两个人的同步还有他个人的技术分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297.12，今天总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在世界级的大赛当中，像奥运会和世锦赛，女台双人如果想要争取站上领奖台，295到300分啊，这是一个常规的及格线。
1: 1, 2, 3, go.
0: 很同步的一跳。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看看是否能够凭借这一轮比较好的发挥，让自己的名次呢有所提升。两个人在起跳之后转体的方向略有不同，所以同步分的裁判在打分的时候会注意辨别，虽然视觉效果上这样看起来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但实际上只要两位运动员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的时间点是一致的，就被认作是同步。
1: 对，
0: 秦美莱和赵真美上一跳结束之后稳定住第二的排位。
1: 对对，
0: 同步性还是不错。近端的这位运动员呢，个人的技术表现也还是可圈可点。今天远端的就是右边的这位选手，水花的

0: 会稍微的有一点偏差，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遇到一些挑战，这也是专业运动员在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常会面对的一些困难。最后的总分321.3，总分的表现还是具备了世界顶级赛事站上领奖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他们这队在巴黎奥运会上，当时是跳出了315.9的成绩，也就是说今天的总分还是优于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得银牌的发挥。目前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还有最后一跳没有登场。
1: 陈芋汐、卢维，中国五二三零。
0: 在此前已经有非常优异的表现，来看一下最后一跳5253B，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半。
2: 手，对，手，
0: 太完美了！这是在今天的整套比赛，一如既往的几乎完美的发挥。两位运动员从双人的配合到个人的技术体现都是没有任何对手的，有多个动作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起跳之后最高点很清晰的停顿，这也是运动员内在力很强的表现。第一次组合参赛，在双人能够有这样默契的配合还是非常的难得，366.12，这同样也是在任何世界顶级大赛上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分数。今天的陈芋汐和卢维发挥非常的出色，恭喜二位。这样，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比赛日当中第三个竞赛的单元，女子双人10米跳台，现在集中在现场的这三对组合呢，就是在刚刚的一整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双人搭档，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获得了冠军。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

0: 单身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思晨和崔潇在现场的评论席向您问好。这一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
5: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跑道上将要开始的是女子的400米比赛，在第九道巴巴多斯的选手萨达威廉斯，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第八道来自古巴的选手洛哈纳戈麦斯，同时也是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决赛运动员。在第七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尼基沙普莱斯，同样呢也参加了去年东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最终决赛，2024年他是全美大学生联赛的最终冠军。在第六道，这是代表巴林队出战的纳塞尔，世锦赛的冠军，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铜牌得主，那今天他是这个单项里边啊争夺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之一。在他身边倒次第五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这是去年的 NCAA 的冠军。在第四道，马丁纳威尔，个人的最好成绩在49秒72，这个赛季最好成绩在51秒99。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呢，都是通过今年的钻石联赛第一站啊来开启自己的室外赛季。在第三道出发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斯塔西安威廉斯，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9秒59。在最后啊，最内两个道次啊，都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第二道呢，这是帕里斯皮普尔斯，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60，赛季最佳50秒79。而在最内道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肯昂德拉戴维斯，这个赛季刷新自己个人最好表现，51秒46。啊，这一圈的400米比赛，因为是9个道次全占满啊，所以可能对于最内道，也就是第一道的选手来说，跑下来整个这一圈，对于他的技术要求还有体能的要求，都是有着比较高的这种，需要他跑出比较好的状态来啊，因为在最内道的弯道啊，连续的两个，对于最内道的选手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

0: 比赛已经开始了。纳塞尔呢是通过今天这一枪啊来开启自己2026年的这个全新的室外赛季。从目前来看呢，起跑之后美国队的巴特勒是排在第一位，纳塞尔是暂时排在第二，但是整体来看前半程啊，纳塞尔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表现。现在来看，巴特勒和纳塞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啊，持续在比赛鸣枪之后就是如此。巴特勒现在在经过这个弯道之后，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已经甩开了纳塞尔，现在是独自领先。纳塞尔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大的，在他的身后啊，基本上是排成了一个平面在追赶他。巴特勒看一看最终的撞线有没有可能被反超，哇，这一枪比赛到最后撞线的时刻啊，反倒是悬念突然又回来了啊，看一看普莱斯和巴特勒究竟是谁先撞线。这么来看呢，普莱斯是把更多的力量啊保留在了后半程，尤其是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冲刺的时候，最后50米啊，感觉突然从巴特勒身后的这一排选手当中冲出来啊，最终是尼基沙普莱斯49秒75赢了3%啊，巴特勒最终领先了将近350米、360米，最后败下阵来，拿到了第二名49秒78，而古巴的选手罗哈纳戈麦斯50秒24拿到第三。
1: 今年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9秒59，当然室外赛季呢，今年也才刚开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还需要时间去找找状态。看最后普莱斯的这个强势的冲刺，
0: 对，
1: 他最后还没有完全全力的去压线，还反超了对手。
0: 我感觉在他最后的30米当中一直在观察着巴特勒的情况，带着一些预判，感觉巴特勒最后的这个状态啊，自己如果不用全力加速的话应该也能够超越，但是对于他来说也已经到了体能消耗的一个极限。
1: 对，
0: 整体来看他的后程还是相对比较稳一些。
1: 这个单项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当时麦克劳克林是跑出47秒78，这是在女子400米的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二位的，让人们觉得这个项目如果有他继续参加的话会有着无限的遐想。来看看女子铅球赛场，蔡斯杰克逊的这一投
0: 还是第一投的19米97啊，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这次有了啊，
1: 20米以上啊，
0: 对，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了。
1: 发力是非常集中的，20米46，继续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
0: 因为女子铅球的这个项目，哎，我们看她跟宋佳媛，因为也经常在国际赛场上碰面了，相互之间都很熟悉。而且呢，现在对于女子铅球这个项目来说，我们刚刚，在巩立姣退役之后啊，可以说是对中国队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里边，也急需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啊，接过这个大旗。
1: 你看蔡斯杰克逊之后啊，萨拉米顿现在似乎也被激发出来了。
0: 对。这个相互之间的激励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刚才我们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过去的这个最近的两届大赛里边，其实女子铅球的最终冠军归属啊，都会相对让人感到有一些意外。杰西卡希尔德，来自荷兰的选手，第五次试投。有没有20？
1: 哇，这一投
0: 漂亮，
1: 成绩真不错。等等成绩测量，一定会给我们惊喜，就等最后的数字了。
0: 这今天在蔡斯杰克逊的激发和带领之下啊，比赛竞争的强度可以说是水涨船高，现在感觉有点已经压不住了啊。
1: 哇，21米09，
0: 21米09，新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
1: 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
0: 哇！今天激发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杰西卡希尔德，打开21米。
1: 此前的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也是希尔德的20米69
0: 啊，这样的话，希尔德、蔡斯杰克逊。

0: 阿拉米顿，三个人作为前五投之后的前三选手啊，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这也是钻石联赛的标准赛制啊，只有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获得最后一轮的决胜机会，这个让比赛呢更加的惊险刺激啊。希尔德在去年的世锦赛，东京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在那之前呢，他也是先成为了去年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冠军，当时的夺冠成绩是20米26，今天这个21米以上的水平啊，帮助他一下打破了多项纪录，也包括他自己保持的荷兰全国纪录。来看一下最后一投，
1: 出手，
0: 而又在20以上，
2: 还是非常顺的，
0: 头明显头兴奋了啊。
2: 就是今年可以说他到了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一个平台期了，
0: 对，
2: 不管怎么投我都是在这个水平线以上的。
0: 去年呢他在柯桥站钻石联赛是拿到第二，而且当时也没有过20，19米77，今天他这个21米09实在是太吓人了，
2: 而且是相当于是把今年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继续提升。
0: 对，这个世锦赛的金牌啊，你能够看得出来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心理刺激的作用啊，在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气质都不一样。来看看塞斯杰克逊能不能追上再反超，
2: 现在看
0: 没超过，
2: 对，
0: 但又是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大家在进入到第五投的时候啊，集体激发出来了，
2: 这都是20米4以上，萨拉米顿20米42，塞斯杰克逊是20米46，希尔德就更不用说了，21米以上。
0: 所以你说如果巴黎奥运会包括去年的世锦赛这个单项大家都是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比赛一定会更好看一些，竞争也会更强一些，
2: 彼此之间还是在加油的。
0: 对，来看一看萨拉米顿，来自加拿大的选手，两届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今年也有20米以上，这一下感觉出手的时候
2: 差点没把自己扔出去，
0: 对，没太把握好自己的平衡啊，也在20米附近。所以这就是比赛状态打开之后，哪怕你看他在出手的时候都没太控制好自己的姿态，仍旧还有20米附近的这个水平，这就说今天确实比高兴了啊，比得非常开心啊。
2: 20米42，对，20米15的第六投，最终20米42的
0: 赛季最好成绩啊。
2: 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60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就是热身。
0: 今天呢，自然所有人的目光啊，都聚焦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啊。这个项目因为本身在杜普兰蒂斯的带领之下啊，可以说是处于这个单项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绝对的制高点啊，也是足够吸引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包括在这个室外赛季开始之前呢，杜普兰蒂斯又一次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在已经刷到6米31，大家也期待着他是不是能够在柯桥站把这个世界纪录再往上提一提。
2: 对，他之前呢在中国的钻石联赛在厦门站
0: 对
2: 曾经刷新过世界纪录，
0: 没错。
2: 杜普兰蒂斯5米80的高度助跑冲起来查杆起，
0: 轻松啊，
2: 真是顺啊。
0: 因为杜普兰蒂斯呢在之前刷新世界纪录到6米31之后啊，他其实采访里边也透露了自己在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啊，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2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桥站的钻石联赛，杜普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米80第二次，好的，
2: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他也是一个世锦赛奖牌级别的选手，
0: 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啊，肯定还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也是6米俱乐部的成员。
2: 他的特点就是力量比较好，

0: 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米80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1: 哇、啊、
0: 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绝对可以的，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米86这个赛季创造的，还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米80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来看法国选手克莱，也是5米80的高度插杆起，
1: 嗯，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0: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1: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5米90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
0: 嗯、
1: 啊，今天5米80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啊，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0: 对，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6位，他敢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5米80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6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插杆起跳还是很顺，
1: 还是没难度
0: 很顺畅，
1: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太丝滑了，
0: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
1: 嗯、
0: 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1: 是的，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0: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6米12的高度冲击一下，速度很快，插杆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1: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0: 对，
1: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6米12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0: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5月3号创造的，6米11。
1: 嗯，今年先用6米12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0: 对、哦，
1: 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5米70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0: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6米32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桥能不能也成为他。

0: 的福利。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普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1: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查杆起跳，哦，向他的6.32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快，查杆起，哇、
0: 哦，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1: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0: 是的，
1: 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哦、啊，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0: 是的。
1: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6.32米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站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科桥站的赛会记录，
0: 6.12米。
1: 杜普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6.12米。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恩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14秒，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05秒，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92秒。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最终是12.99秒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奥兰多本内特呢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成绩是13.08秒。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07秒。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0: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87秒啊，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科桥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1: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05秒。看看廷奇作为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同时，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0: 没错，

0: 三。
1: 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篮，平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孙朱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篮架啊，完成了超越。
2: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秒07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啊。
1: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廷奇是13秒10，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秒18，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秒22，赛季最好成绩。
2: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廷奇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4-5个篮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篮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中间打的这几个篮子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1: 就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2: 接下来要开始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那这个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今天主要可以来关注三位世界级的冠军选手。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切罗蒂奇，来自肯尼亚队，乌干达队的切穆泰，另外还包括代表哈萨克斯坦出战的诺拉杰鲁托，三位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
3: 有来自突尼斯的布扎亚尼，来自美国的两位选手维蒙特和米切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印度选手乔达里，美国选手马凯奇奇，德国选手居尔特，以色列选手科恩，中国选手罗霞，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菲因瑞安，美国选手爱丽丝，埃塞俄比亚的凯纳图法，和最内道的荷兰选手菲尔勒巴克尔。
4: On your marks.
2: 比赛开始，

0: 这一站的比赛呢，钻石联赛安排的领跑员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格塞塞。
1: 喊一下，通道口喊一下。
2: 这个单项去年的世锦赛，费斯切罗蒂奇是8分51秒59的成绩，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0: 嗯，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激光线啊，代表着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9分04秒52。这个蓝色的激光线呢，代表着这一站的比赛当中设置的领跑员啊、应该跑出的速度。现在来看呢，基本上是要比设置的这个速度要更快一些。
2: 没错。
0: 后面我们还能够看到有一个白色的激光线啊，这是代表着今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9分22秒19。因为世锦赛季刚开始啊，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今天这一站的比赛是有极大的可能性啊，在今天把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继续提一提。
2: 今天的这个室外温度是26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适宜户外运动。
0: 对，
2: 我们从驻地酒店出来之后，就感觉到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对运动员们来说肯定也是如此的。
0: 现在这个比赛向着切莫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来直接对话的节奏在发展，
2: 两人的竞争呢可以说是这个半程刚一过就开始了，而且现在他们两个把这个提示的灯光远远地甩在自己的身后。
0: 切莫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很有可能把这个比赛的悬念啊压缩到绝对的最后时刻，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圈甚至是最后的100米才会决出胜负。进入最后一圈了，切莫泰稍稍领先切罗蒂奇，切罗蒂奇在身后跟跑，看一看他在身后什么时候会突然选择加速超越，
2: 还有逆转的可能，还有空间。
0: 那现在就等待着两个人在最后一圈里面的战术选择，究竟是切莫泰先提前发力甩开对手，还是等待着切罗蒂奇的反应自己再做处理。
2: 结果这个障碍之后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
0: 是的，切罗蒂奇应该是准备在这个弯道来做出自己对于对方的一些挑战，水池也都比较的顺利出来，弯道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看一看会不会在那里见分晓。切莫泰还是领先的，调整步频
2: 变化，
0: 切罗蒂奇下了障碍想要往上追，切莫泰想要咬住
2: 外道能不能冲一冲，他最后撞线，
0: 他一直在憋着对方跑啊。
2: 对
0: 啊，就是不给这个超越的机会，最后相当于跑了一个斜线撞线啊。这两个人还是用相当出色的发挥啊，来结束了今天这个比赛。
2: 不管怎样，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
0: 是的，啊，刚才我们在赛季这个比赛的中段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已经把代表赛会记录的这个蓝色激光啊，早就远远的甩在后面了。新的赛会记录是8分51秒47。
2: 切莫泰收获冠军。
0: 8分51秒48，两个人就差了1%。切罗蒂奇是拿到第二，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8分58秒09刷新了突尼斯的全国纪录，拿到第三。
2: 看看女子跳远的赛场，美国选手布朗，看她上板，等待一下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

0: 布朗呢，在上个月刚刚是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到7米07，
1: 6米65，哇，这一跳啊！

0: 空中姿态还是比较优美的。6.73米，第一跳也是成绩有效。这跳的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07米。来看看女子跳远赛场，中国选手熊诗琪，看她这一跳助跑冲得很快，上板。看一下上板，他的这跳成绩如果有效的话是可以排进前三。第一跳成绩现在看啊，身体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好，冲得非常的凶。上板没问题，而且还有7公分的预留空间。6.65米，这样的他能够上到前三，现在是并列第二的一个状态，赛季最好成绩。
1: 是的，其实对熊诗琪来说，在拿到亚运会和亚锦赛亚室内锦赛啊这个金牌之后，对于他很多的这个关注和期待还是在国际赛场上。我觉得今天利用这一站的比赛呢，也可以看一看在和世界范围之内的高水平选手同场竞技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来激发自己。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比赛里，熊诗琪好像总是在发挥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很好的在比赛开局就进入到一个相对好的作战状态，这个可能是心理层面需要更多的调整。
0: 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
1: 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应该比之前的成绩要更好一些啊，现在是6.71米，暂时是排在第二位。
0: 但是这一跳最后的成绩测量和上板应该问题不大，上板没有问题。6.81米，继续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位置。
1: 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比赛，丽娜雷斯第四跳，目前她已经在排名上被反超了，来到第二位。这套用板用的也是比较不错的，只有2公分的余量。6.78米，暂时还是排在第二位。美国选手阿莱克西斯·布朗，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上板，这跳感觉用板又是一个相对比较极限的用板啊。
0: 如果有效的话，看看能不能继续去提升成绩。
1: 哦，还可以啊，还可以，
0: 留的也算是比较多，
1: 对，不到一半。女子跳远的比赛，莫内尼克尔斯目前的领先者。是成功的，好，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最终决胜一跳，目前排名前三的选手尼克尔斯·利纳雷斯和

0: 布朗来展开最终争夺。此时联赛的最后一票，只有前三位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去参与，也是给比赛增加了更多的变数和让比赛变得更有观赏性和更加激烈。莫奈尼克尔斯现在他是成绩最好的运动员，6米89。助跑保证速度上板，
1: 哇，
0: 看一看他上板
1: 对有没有效。啊，无效
0: 了，上板应该是有一些小瑕疵，就是稍稍探出了鞋尖，至少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1: 对，
0: 哦，
1: 11公分，因为他是目前的领先者啊，所以相对用了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啊来进行他的最后一跳。事实上也不用太担心是不是会犯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出现。
0: 对。
1: 对，干脆是向着七米再发起了一个冲击。来看一看利纳雷斯，今天一度是由他来领先，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重新把这个第一名再重新抢回来。目前的有效成绩是6米78。
0: 助跑冲起来，速度很快，节奏加起来，
1: 感觉没什么劲儿，体能上消耗的比较多。
0: 对，节奏上有变化，但是到最后呢，其实体能消耗也很大了。
1: 这个就是到了最后决胜一跳的时候的这种压力啊，尤其是作为追赶者的这种心理压力。你首先不能犯规，
0: 对，
1: 所以这就让你在上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心理负担。这和领先者进入到最后一跳的时候，这个心态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看他上板的这一下其实是属于相对保守的一个选择，
0: 有所控制，将将踩上板，
1: 最后还剩下阿莱克西斯布朗。
0: 此前的最好成绩是6米71，是他的第四次试跳。
1: 这些选手其实都具备在7米以上完成比赛的能力，但是今天确实暂时还没有出现打开7米的试跳。布朗也是一届全美大学生联盟的冠军，
0: 助跑还是很有特点啊，还是差一点，
1: 对，感觉也像是怕犯规，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负担。
0: 成绩这一跳是有效的，6米75，可以说很接近利纳雷斯的6米78了。
1: 对，
0: 这一跳还是就是上板的时候呢有一些保守。
1: 这几年呢对于布朗来说进步还是比较快啊，从去年第一次打开七米打到跳到7米03，到今年啊是在上个月刚刚跳出7米07，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这是最终的冠军莫奈尼克尔斯，同样也来自美国，今天的夺冠成绩是6米89。好，男子800米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参加到男子800米比赛当中的重点选手，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3秒14。在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当中呢，有两位啊可以压缩到1分43以里的选手，包括基尼亚马尔以及帕蒂森。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基尼亚马尔。这是法国选手梅齐亚内，个人最好成绩1分。

0: 43秒71。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啊，也有1分44英里的成绩。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3。奚霄恒还有刘德柱啊，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在今天呢，也将和一众世界名将来展开这一枪800米的比拼。奚霄恒呢是保持着目前这个单项的全国纪录，在1分45秒48。而刘德柱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1分45秒66，两个人呢一直都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也包括1500米，可以说是国内本土最好的选手。比赛开始了。刚才我们介绍了像基尼亚马尔和帕蒂森啊，两个人是1分43秒1里的选手。另外这一枪里边呢还包括另外5位啊，能够打开1分44的选手，看一看今天这个比赛究竟向怎样的方向来发展。绿色激光线代表着这一站的赛会记录，1分43秒91。今天如果还有人能打开1分43的话，将势必破掉柯乔站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赛会记录。跑在最前面呢，现在是赛会的领跑员，来自波兰的谢拉斯基。
1: 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处在这个队伍的尾端，最后一圈了。
0: 布兰登·米勒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澳大利亚的卢克·博伊斯是暂时排在第一，博茨瓦纳的海因古拉是排在第三。看一看帕蒂森啊，现在已经来到靠近外道的位置。哦，基尼亚马尔也想往外超一超。这两个人现在感觉线路上被其他的选手有点卡住。最后的弯道，现在博伊斯还是在第一位，布兰登米勒在他的身后。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基尼亚马尔现在已经往外道在掰了。看一看最后的冲线的情况，布兰登米勒来到第一位，最后时刻他又被反超。哇，最后的时刻撞线的瞬间啊，可以说是一团混乱，最后马克·英格利什是斜刺里杀出啊。
1: 本来海因古拉都觉得他可能
0: 对
1: 要去庆祝了，但是英格利什这个情况真的是很突发。
0: 1分43秒85，新的柯乔站的赛会记录。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是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海因古拉拿到了第二，1分48秒89啊，就输了4秒。而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4秒整是排在第三位。卢克博伊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四。博伊斯呢从发枪开始基本上一直在跟随着领跑员谢拉茨基，而且呢在进入到最后直道的时候他还一度是处于领先。布兰登米勒这个时候率先发力，在他的身后海因古拉其实是走了一个 S 型，
1: 对，
0: 先是绕过博伊斯，随后又从布兰登米勒的内侧出现。当布兰登米勒发现自己内侧有人的时候，再想往回并，发现自己的右侧外侧英格里什又出来了。
1: 英格里什这时候其实也是展现了一下他的走位，
0: 对，
1: 海因古拉这会儿
0: 白庆祝了，
1: 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结果英格利什对他完成反超了。
0: 是的，反杀，
1: 刚举起手来。
0: 1分43秒85，新的柯乔站的赛会记录，属于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这个成绩其实距离他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也已经相当相当的接近。奚霄恒1分45秒62，最终是排在第十位，刘德柱是排在第十一位，1分45秒79。
1: 我们来关注女子200米的争夺，在第九道，这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 第八道。

0: 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谢利卡杰克逊，在这个单项上他是除了格里菲斯乔伊娜之外跑得最快的女人。布达佩斯世锦赛呢也是200米的冠军。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女子200米是收获了一枚银牌，她是战胜了谢利卡杰克逊收获第二，谢利卡杰克逊在去年的世锦赛是第三名。第五道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女子100米的冠军，200米呢也站上领奖台收获了铜牌。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巴特尔。第三道还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珍娜普兰蒂尼。第二道中国选手陈瑜杰也是亚洲冠军，在去年的亚锦赛上是22秒97收获了金牌。看看小孩姐在这一枪的表现。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托里刘易斯。托里刘易斯在这个单项上其实也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曾经呢在厦门站是绝杀过理查森。
1: 这一站钻石联赛女子200米的阵容还是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和观赏性的，
0: 对，
1: 包括在第四道美国的选手巴特尔在去年这一站当中也是拿到了冠军，去年世锦赛的第四。另外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普兰迪尼在最近在百米项目当中也有打开11秒的表现。
0: 另外对于陈瑜杰来说，对于中国选手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和这些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去较量，去同场竞技，心理上包括身体上都是一种提升。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陈瑜杰加油，启动反应不错。这一枪呢，谢利卡杰克逊在前半程的领先优势逐渐的被蚕食掉。看看艾米亨特以及沙卡里理查森翻到进直道之后几乎是一个平面啊，谢利卡杰克逊现在处在第一位，理查森巴特尔在逐渐赶超上来，但是谢利卡杰克逊现在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22秒07。米勒维伯是第二个到达终点。谢利卡杰克逊是22秒07的赛季最好成绩，收获冠军。米勒维伯是22秒30。巴特尔理查森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去等待一下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
1: 另外也要看一看陈玉杰今天有没有机会啊，在这样的一个高水平竞争的过程当中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0: 第三名是巴特尔，22秒40，赛季最好成绩。沙卡里理查森是在他的身后完赛第四名，也是赛季最好成绩。
1: 其实现在来看这个回放，你能够感受到在鸣枪之前我们对于这一枪的期待其实是完全兑现了，因为整体这个阵容介绍完之后绝对是星光熠熠，含金量非常高的一枪比赛，所以整个的争夺呢可以说延续到了最后一刻。
0: 陈玉杰的成绩定格在22秒84，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1: 没错，之前是22秒97啊，这个提升的幅度可以说非常大啊，这就是参加这样的高水平比赛的意义所在，能够激发出来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比他之前的亚锦赛夺冠成绩提升了0.1。

0: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

0: 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来看一下男子铁饼的比拼，瑞典的名将斯塔尔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出手，
3: 现在看铁饼比赛啊，很多田径迷肯定会想起东京田径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最后一个晚间比赛单元的大雨。
2: 没错，大雨一度导致这个单项比赛中断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3: 对，
2: 最后其实比完的时候雨也没停啊，只是等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雨势的时候再进行比赛，因为一度这个雨已经大到投掷区里全是积水啊，哪怕去清理都已经来不及啊，抽水也往外抽不干净。
3: 对，
2: 铺毛巾的话很快就毛巾把水分全都吸了，但是水还一直在下。
3: 当时投掷圈里啊，几乎是没有什么摩擦力可言的。
2: 对，
3: 很多选手都蹬不住地，
2: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这个单项里边相对比较罕见的一些处理形式，比如说把这个
3: 袜子套在鞋外，
2: 对，把袜子穿在鞋外边啊，要不然就是把这个毛巾绑在这个腿和脚的附近。
3: 对，
2: 总之就是增加一些摩擦力。那场比赛相信不仅我们难忘啊，直接参与到其中的选手们也会非常的难忘。这是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坦切赫，67.37米。今天看看谁是先能打开70米的这个选手啊，马修丹尼，同样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澳大利亚，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
3: 其实世锦赛上也有能力去冲一下领奖台。这一头起码是你看落地这个位置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能够去憧憬一下最后一头。66.42米。这是仅次于切赫的那一头。
4: 好，谢谢朋友们。刚才
3: 当斯塔尔在男子铁饼赛上，现在是稳定在前三，每一头呢都是前三的这个水准。

0: 斯塔尔呢，在他自己征战钻石联赛分站赛的这个历史上啊，上一次拿到分站赛的冠军还是在2021年。这个感觉好像不太真实的一个数据啊。所以今天看一看他是不是能够在事隔将近5年之后啊，再一次拿到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了。来看一下克里斯蒂安切赫，22年的世锦赛冠军。
1: 这一
0: 终于来了，
1: 真了不得啊！这一头
0: 今天的第一个70米以上、啊、终于出现了。要看看这个比赛后续会不会像女子铅球的比赛一样啊，当有一个人出现这样打破僵局的表现的时候、
1: 会有一群人带动出来、
0: 激发自己的直接竞争对手。70米31新的客桥站赛会记录。
1: 男子铁饼的赛场，看看切赫的这一头已经创造赛会记录。哇天，能够继续去刷新属于他自己的赛会记录。
0: 对，今天他是越投越兴奋的那一个啊。哇，好像他这个在第四投第四投这个70米31，70米58啊，又一次刷新了31的这个赛会记录。
1: 对，不断的去提升，
0: 就是他在第三投的这个打开70米好像对别人无效啊，没有什么激励作用，只有他自己投的非常兴奋啊，连续两投都是在70米以上，
1: 也是一枝独秀的一个状态。
0: 对，今天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别人可能很难威胁到他的这个领先位置啊。看一看马修丹尼，
1: 马修丹尼要想去冲一冲冠军的话，首先今天得开70米。
0: 感觉他这前三投也包括这一次好像相差都不是特别多，很稳定，但是缺少一些突破。
1: 66米67，取得了一些进步。继续来看切赫，切赫现在甚至可以去考虑就是投最后一投的事情。他这个第五投呢相对来说有一点过于放松，
0: 身体没有紧起来，或许是想主动给最后决胜一投留一些力啊。
1: 68米09，还是上一头更好，70米58。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0: 还是在这附近啊？
1: 对。
0: 这头应该是比之前略好了一些，有了一些激发，像是在67米左右的表现啊，之前都是在66米附近。67米54，他这个成绩确实是逐步的在提升。
1: 继续来关注男子铁饼的决赛，最后的决赛轮，切赫、马修丹尼和斯塔尔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但是今天只有切赫一个人是突破了70米。
0: 对，
1: 现在是以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进入到第六投，也就是最后一投，
0: 已经是刷新了分站的赛会记录。
1: 这饼落地还是离自己的今天的最好成绩还是有点距离的，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点，角度平了一点。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基准的判断，出手的时候感觉状态一般。

0: 他这个状态从第五投开始似乎就是一个下行的状态，66.94米。来关注现在排在第二位的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1: 哎，出去了，
0: 脚下没能踩住，能够看得出来他是非常想要发力去冲一下。
1: 对，感觉也很累了。丹尼在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这个项目铜牌的时候成绩是69.31米，那一次是斯托纳凭借着70.0米啊，也是全场唯一的70米以上成绩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来看一看同为世界冠军的瑞典名将斯塔尔，之前我们也说了，上次斯塔尔拿钻石联赛分站赛冠军还是将近5年以前，这个确实感觉相当遥远，
0: 有点久远啊。
1: 对，甚至不太像是他的这个比赛结果。
0: 对，旋转出手，看他这边最后落地的位置，出手角度不错，但是呢，这个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比较急速的下坠。65.80米，他的今天最好成绩定格在66.71米，赛季最好表现。
1: 好，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的切赫是拿到了这一站男子铁饼项目的冠军，同时也刷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分站赛会记录，70.58米。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87秒，赛季最佳10.06秒。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5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96秒，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五道来出发。今天呢，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三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六道出发。在第七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站当中啊，他其实算是2届卫冕冠军，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柯桥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今天他算是替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姆森，如果基肖恩·汤姆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百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九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

0: set。
1: 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两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两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三。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2: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个人只差0.01秒。
1: 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德纳雷克只输了0.1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2: 接下来来关注女子1500米，来看这是领跑员帕克斯，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这是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了。旁边的是肯尼亚的选手多库斯埃沃伊，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克劳迪亚霍林斯沃斯，这名字也是经常出现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霍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美国选手麦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林斯和考德维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尔赫和梅塞莱，立陶宛选手加尔维迪特，中国选手李春辉，瑞士选手乔斯林温德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好的，比赛开始。在2019年的长三角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夺冠成绩是4分01秒15。在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美国的领跑员塔林·帕克斯跑在最前面。目标呢是在800米的时候领到2分05，1200米领到3分07秒5。
1: 冰箱之后，杰西卡·赫尔还是紧紧的跟随着比赛的领跑员帕克斯。赫尔呢是在奥运会当中啊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世锦赛是拿到铜牌，而且呢他还是2000米。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所以整体在竞争的能力方面呢还是相对比较强一些。当然今天和他同场竞技的还包括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肯尼亚的艾沃伊，另外还有2枚室内世锦赛的奖牌得主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队的选手。

0: 中国选手李春晖呢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个人最好成绩4分06秒28。我们看一看他在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带动之下啊，有没有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1: 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其实我们和女子1500米世界顶尖的选手啊，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我们也需要通过就主场办赛、办钻石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更多的选手来参加，然后能够去缩小跟他们之间的差距。
0: 对，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基普耶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我这一站呢是跑非钻石的项目，跑5000米，没有选择跑这个钻石项目1500米，主要还是想在赛季之初啊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体能储备究竟怎么样，啊，上来先选择一个距离相对比较长的单项来参加比赛，摸一摸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如果有基普耶根来参加这一枪1500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比赛的质量又不一样，
1: 对，竞争更加激烈了。
0: 是的，
1: 甚至也有可能是早早的就失去悬念。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是女子5000米非钻石项目完成了争夺，当时基普耶根最后也是率先撞线，在这站比赛当中拿到了这个非钻石项目的冠军。
0: 对，当然他在5000米当中也绝对是有建树，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是世锦赛5000米单项的冠军得主。
1: 没错，
0: 好，来看一下1500米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艾沃伊现在是紧紧跟随着杰西卡赫尔，排在后面第三位的是海洛姆，现在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领跑小集团，冠军很有可能就在这三个人当中来产生。海洛姆从外道率先超越，赫尔现在掉到第三了，艾沃伊还是在第二位。
1: 现在跟不上了，
0: 赫尔感觉速度上稍稍有一些掉啊，海洛姆他也要提防身边外道啊，很有可能艾沃伊会对他进行超越。进入最后直道的冲刺，海洛姆选择先卡线路，他在往外道斜线在跑，
1: 艾沃伊也打算在最后时刻冲一冲啊，看最后撞线。
0: 哇，新的赛会记录，3分55秒57。
1: 这李春晖再加一加油，看看能不能突破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0: 海洛姆3分55秒56，杜古马3分55秒71，澳大利亚的考德维尔3分56秒12，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最后杰西卡赫尔，我感觉往下掉的不太少啊，掉的挺多的，
1: 就最后时刻有些坚持不住了。
0: 对，
1: 中国选手李春晖是第15个完赛，他的成绩是4分11秒8，
0: 这个成绩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对，这个成绩比较接近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0: 这个是在进入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海洛姆其实他是早有防备，一进入直道他就开始往外线在行进，想要卡身后的线路。
1: 对，
0: 他一直没有回头在观察，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防患于未然啊，不让对手从自己的身体外侧突然杀出来。这也像是算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种选择。
1: 杜古马上的是很快，杜古马和考德维尔真的是前面比的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低调啊，比较靠后的，没有跟在领先集团里面。最后一项比赛，女子100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秒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

0: 吴彦妮在第一道，第二道的是昨天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秒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这个单项获得了第6名。第四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5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40。进入到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7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4名。第九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维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60米栏是获得了第5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项的第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彦妮。
1: 今年在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彦妮这一枪和4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0: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1: 是的，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一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全新的柯乔站赛会记录，从12秒42到12秒2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芙妮查尔顿是12秒38，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1: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0: 对，中国选手吴彦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7名。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芙妮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是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3个拦架每一个拦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1: 处理得很干净。
0: 对，

0: 现打篮的情况，最后也是看着对手，看着对手就撞线。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柯桥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0: 接待今天的是女子调皮项目的颁奖仪式。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award ceremony for Long Jump Women. 颁奖嘉宾是绍兴市体育局局长。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re Khan Savage.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12.2，艺术分6.6，完成分6.55，得分是25.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球，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0: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吴秋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1:1
5: 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比赛是卡尔美大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第二轮比赛，这是由长春队来对阵大连队。现场的气氛看上去已经是非常的热烈，也非常的火爆。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东北超第二轮当中比较引人关注的一场较量。今天呢，长春队作为主队将会身穿红色球衣来比赛，而大连队做客身穿一身白色球衣。本场比赛的执法主裁是杜建新。

在比赛开始之前，长春队所有的球员和教练组成员都围坐一圈，相互的加油打气。因为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在主场长春队最终是和通辽队打成了1-1，双方呢各自打进了一个点球。所以在第二轮的比赛里边，长春队虽然面临着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面临着大连队来访挑战，但是他们在赛前还是有着比较强的信心啊，看一看能不能够展现出来自己的战术特点。而大连队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是5-2击败了哈尔滨队。整体从东北超的球队的能力和整体实力来看，大连队确实还是相当的出色。所以今天也要看一看大连队做客啊，来到长春是不是能够拿到东北超的常规赛2连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常规赛的第二轮，长春队在主场面对大连队的比赛，上半场已经开始了。那上半场比赛当中呢，长春队将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他们身穿的是红色球衣，大连队从右向左来攻，一身白衣。之前我们也介绍了两支球队在第一轮当中各自的表现，长春队呢是收获了一场平局，主场1-1和通辽队打平，而大连队呢则是5-2击败了哈尔滨队。整场比赛的发挥，大连队还是相当的出色。这场比赛呢，从拿到的首发名单来看，两支球队还都是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在长春队这边呢，应该是有4人的首发轮换，而大连队这边呢，则是有5个首发位置上的变化。这个球看上去动作还是比较危险啊，用头去找对方的脚啊，非常勇敢的一个选择。这是长春队的主教练贾文鹏指导。两队伍呢，其实都是以职业球队的青训作为球队的班底和核心框架。像长春队呢，其实是以亚太的17岁以下这个年龄组别啊作为球队建队的核心，再辅以其他的社会上的足球爱好者，包括各行各业的啊对于足球有着自己热爱的人员来加入，构成了这一支长春队来征战东北超的比赛。而大连队的班底呢，基本上是以大连英博的青训梯队啊，再加上大连八中来构建大连队的这个核心班底。所以基本上在场上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还是年轻人啊，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获得在比赛当中积累经验的机会。这样的比赛对于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来说啊，胜负只是一方面啊，更多的是通过实战来增加自己的作战经验啊，来给自己的这个球员的生涯啊做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右边路突破这个球，想制造对方的犯规，但是裁判员没有鸣哨。大连队的11号是李烨，啊，这个是大连队在进攻当中的绝对核心啊，他比较习惯在右边路来活动，而且他内切之后的射门是比较厉害。这是大连队的主教练王索龙指导。

0: 比赛开始，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长春队这边守门员还是一号刘振义，在后防线上包括了26号刘义阳、29号队长武博阳、38号罗仁卓以及39号伊利亚尔。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10号尚金航、14号张福刚。在攻击线上包括了11号李嘉诚、30号傅子豪、76号摩斯塔帕以及99号王庆峰。而大连队呢，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35号邱宇恒，在后防线上，包括了4号英少康、10号高旭、12号张竹轩、17号队长张雪龙，还有27号张家荣。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6号张浩奇、8号王宇航、32号王树银。在攻击线上是11号李烨，还有29号潘国明。今天双方呢和第一轮比赛相比，首发都做出了一些变化啊。大连队这边的变化更多一些，有5个人进入到了首发的轮换当中。那这场比赛呢，对于大连队来说，因为刚才我们介绍有一些大连八中的学生球员，先来看一下啊，这是长春队，这比赛还踢了不到5分钟啊，就要进行换人调整了。
1: 长春队请求换人，换下96号王庆峰，换上16号阿利乌迪胡尔逊白满庭。
0: 换下了99号王庆峰，换上了16号阿利胡提。

这看上去呢，今天让王庆峰进入到球队的首发，就是一个荣誉首发啊，上来五分钟感受一下比赛的强度，随后就被换下。根据我们拿到的球员介绍啊，这个99号王庆峰呢，他的绰号是雪饼猴，这是长春动植物公园的网红文旅推荐官，因为他扮演孙悟空而火遍全网啊，所以今天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在东北超联赛当中的荣誉首发啊，上来感受了一下比赛的节奏。来看一下长春队的推进速度很快啊，下底横传，这个球还是挺有威胁的，可惜在后点的包抄不是很坚决，右路还有机会，再到禁区里投球，打在立柱上补射啊，这个球补射也没有吃中部位。这一波的反击还是体现出来长春队的特点啊，这支球队其实就是以稳守反击为主，场上可能多数时间他们并不是主动控球的一方，但是他们的反击确实很犀利啊，开场之后算是给大连队啊来了一个下马威。这场比赛在赛前呢就普遍被认作是矛盾之争啊，因为大连队整体的进攻火力确实是非常的强，而长春队呢，他们基本上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先从自己的防守啊来做起，伺机呢来打转换，这次转换相当的成功啊，这个头球打在球门立柱上，距离破门得分就差一点，差了一点运气。

现在感觉大连队想要通过中场都比较困难啊，整个长春队他们的阵型提的是比较靠上，相信今天大连队会感受到比较大的压力。4号是英少康，这是来自大连英博青训梯队的一名球员。

边线球掷到禁区里，转身横传被对方挡出来。开场之后，长春队在两个边路还是制造出来了比较大的威胁，他们在两个边路传中球质量是不错的，这给大连队今天中后卫啊算是出一道难题，因为对方的传中球落点很准，最关键的是球速还很快啊，对于

于中后卫的解围来说是非常大的考验。来，连续两点解围都没踢到，又给到禁区里后点。对，现在大连队在禁区里是风声鹤唳，长春队的进攻还没有结束，贾东作扣一下左脚，再给到禁区门前混乱，这一次长春队还是通过下地放铲啊，破坏了大连队的有可能形成的反击。十号上金航，这是今天长春队在首发当中的调整之一。

裁判示意要看一看录像啊，这个刚刚在大连队的禁区里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组呢是由王威来领衔，看一看，是不是刚刚在禁区里啊？因为长春队在进攻，有一名球员先冲出了底线之外，随后在冲回来的时候争抢皮球落点的时候和对方相撞，看一看有没有可能是那一下啊。就是这一下，大连队想解围，长春队的球员是从底线外冲回来，所以在他的视野盲区里，他没有看到对方已经跑回来了，所以这脚已经抡圆了，准备把球踢出去，但是没想到对方先跑到自己身前了，这个球有没有踢到啊？这个左脚抡起来，有没有抡到对方的腿？就是定针的这一格。两个角度在反复的看，感觉好像是勾到了，感觉像是勾到了，还要再放大。两个人应该是左脚对左脚，如果踢到了，这应该是个犯规。这个角度的慢动作感觉像是踢到了。考验裁判啊，今天的裁判员是国际级裁判杜建新。

当然这个球可能也要看冲回来的球员是不是先越位啊，关键是看一下这个球的解围动作。点球啊，所以裁判先是认定大连队禁区里解围动作是主动的有意处理球，并不是在对方的干扰之下，没有完成好这个解围动作，而是属于主动处理球，只是没有把球踢到安全的区域，所以才没有越位。所以从底线外冲回来的长春队球员是不越位的，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他在禁区里被大连队的球员踢到，所以裁判杜建新认定这是禁区内的犯规，所以给了球点球。这个比赛的开始啊，感觉真的是直接进入到了高潮阶段。长春队通过连续的几波猛攻，给大连队的防线制造了很大的压力，而且现在是有收获的。

队长武博洋，他在第一场比赛里边呢就曾经罚进了点球，打进了第一场比赛球队的唯一进球，这一次点球的重任又在他的肩上，打进骗过门将。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第13分钟，长春队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进球的还是队长武博洋。

今天都说是矛与盾的争夺啊，没想到盾牌先出手了啊！长春队制造的点球机会由队长武博洋直接将球罚中。不知道今天凌晨他看没看欧冠的决赛啊？有没有看到最后的点球大战？是不是也吸取了一些经验教训？这个点球罚的质量可以说是相当的高。这也是武博洋个人在本届东北超当中打进的第二粒进球了，长春队1-0领先。

这个球二点拿下来，长春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把球领到，

禁区内的解围，或许是刚刚在禁区里解围的动作给了对方一个点球，所以大连队现在禁区里感觉球员不是特别敢做动作，好像这个动作不是敢做的特别的完整，总是心有余悸。这开局对于长春队来说自然是相当的顺利啊，在比分取得领先之后，接下来他们更可以发挥自己相对比较稳健的这种球风，在后防线上先把这个防线稳固好，争取长时间的守住这个领先优势。哎，但是这个细节我们能够感觉到，长春队领先之后并没有一味的回收，他们整体这个阵型还是相对比较靠上的，还是想要在高位给对方带来一定的压迫，至少从现在来看，前十五分钟的这个高位压迫还是让大连队不太适应啊，他们想要过中线通过成功的传球是比较困难。

场上长春队这三条线非常的清楚啊，四四二，中场的平行站位。又是长春队把球权抢下来之后，这应该制造了一次角球。好，这场比赛的开局，长春队可以说一点都不保守啊。或许正是这样的战术选择，让大连队好像不太适应，有点没太想到。这个球看一看长春队的角球战术是怎么样的啊？李嘉诚是在对方的守门员附近，应该是干扰作用，但是剩余的长春队球员呢都在大禁区线附近，他们肯定是要往里冲的。前点

起球再打到禁区里，二连，守门员把球拿到。好球，局部二过一。大连队这一次推进是比较成功的，但是这个直传球的意图是被对方提前判断出来。古博洋把球破坏了。

这个区域聚集了非常多的大连队的球员啊，其实应该再稍分散一些，刚才局部大概是有6到7人，所以这样的话呢，一个是不太方便自己的进攻组织，另一方面这个球权一旦被对手抢走的话，也不太利于自己回追。看一看他们队的反击又推进的相当快，看得出来双方在场上都是相当的拼啊。但是如果是这种拼抢强度的话，这刚刚比赛20分钟啊，有可能体能会掉得比较快。90分钟的足球比赛，比较核心的一个因素就是合理的分配体能。当然，这个比赛是有换人名额，可以通过不断的换人来保持场上整体的体能充沛。但是对于首发的11个人来说，显然他们在场上是要待更长时间的。所以合理分配体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地球打到禁区里，这个球威胁不太大。到目前为止，大连队还没有展现出来特别凌厉的攻势。这个球吹了争抢高空球的时候，大连队犯规了。脚下自己失误了，吹罚了长春队的犯规。旭呢，看上去今天可能还是在球队当中出任中锋啊，或许是刚才比分落后之后，把他的位置又提上去了。因为他是中锋和中后卫都可以打的一名球员，在第一场比赛里面，他当时打的就是中后卫。但是从他刚才反抢的这个冲出来的位置来看啊，他应该现在又去到了阵型的最前面。定位球，这球质量不太高。

看得出来双方在场上是寸土必争啊，有的时候都特别想发力啊，特别想用身体给对方来一点对抗的强度。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球员在场上这个劲儿啊，平时大家踢球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劲儿使横了，就是发得太猛了，没有控制，所以导致对于自己的身体呢也出现了一些失控。这种时候其实是比较容易受伤的，你看就是这种动作啊，就是这样的场景，就需要大家在场上啊还是要先控制，哪怕你要发力要对抗啊，也是有控制的发力和对抗，否则的话这个比赛逐渐会向着失控来演进。这种球明显就是特别想发力，结果自己脚下先打滑了，没站住。控制体能，控制动作啊，这个对所有参加业余足球比赛的球员来说要求都是相同的。

没有给犯规。今天呢，大连队在右边路如果想要利用好李烨的个人突破，那么还是要给他制造一些空间。上半场比赛现在踢了20多分钟，刚刚这一次一对一的场景呢，仅仅是李烨这场比赛里边遇到的第二次。所以对于大连队的这个核心进攻人物啊，长春队肯定也是早有防备。这个球吹了长春队的防守犯规。这是比较明显啊，两个人本来是想关门，结果在背后呢踢了一脚，上金航的犯规。

任意球位置不错，英少康这球没压住，发力倒是很充分，但是没有中目标。

大范围的转移到左路，这球还没出界，两个人陷入到缠斗，角球。

这刚才应该给的是角球啊，不是边线球。现在是所有的定位球都是大连队的机会，落点不错，后点想要端回来，但是没有成功。这是这场比赛的客队看台啊。这场比赛根据赛前的报道呢，是有900名客队的球迷从大连来到长春，给大连队加油助威。

解围，连续两次都没有把球踢到安全的位置，最后第三次终于成功了，但是可能禁区内疑似手球了，一会儿看一看有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远端比较空，这球能不能转过去？这手上有动作，犯规了。

中场通过个人的带球实现了纵向推进，最后这脚传球太着急了。大连队现在如果能够打到对方的半场啊，还是应该努力的控制一下球权，这个球权不要轻易交出去，因为对手现在的高位的压迫呢，让大连队在后场想要出球其实本身难度就比较大。好不容易出来一次球权呢，如果很快就丢掉了，有点浪费。

直传，张文蔚在左边路，两个人过来防守夹击。这个球在后点包抄，缺少了一些层次感啊，但是这个放铲的动作又比较大，看上去是两败俱伤啊。莫斯塔帕，哦，这一下两个人感觉都很疼。莫斯塔帕呢，本来是想去放铲破坏的这一方，但是刚才这个慢动作来看，他可能是在放铲的同时又被对方连球带脚，算是一块踢到了。这个球因为他的动作比较危险啊，杜建新还向他出示了一张黄牌。

希望是啊，这张黄牌能够让双方的球员在场上，逐渐的意识到控制动作的重要性。当然，足球本身是一项对抗项目啊，但是一切都应该是在有控制的范围之内来进行。不光是足球啊，任何一个对抗项目其实都是如此。

好的，转身的直传啊！大连队在边路防守的内收也相当的到位，都是带着预判的，给到边路。这是李烨，哎，终于有他施展的机会了。但是这个球他想和队友形成联系，队友呢先是和对方对抗的时候倒在地上了，所以这个球没传过去。好球，长城队这脚转移线路相当清楚，右路传中，在后点。这球先吹了攻防犯规，吹了长春队的犯规。

现在大连队感觉还是缺少在中场的这一环。解围没踢出去，长春队还有机会下底，传到前点的头球解围，这球直上直下。那大连队现在禁区里还是有些手忙脚乱，后点。哎，就像禁区里这样的解围动作，其实都是比较危险的。再来一脚，大连队的防线很狼狈啊。应少康这个球是很勇敢啊，对方这样的大力抽射，他是用头主动去找，想要完成破坏。这球虽然是在禁区里，刚才慢动作回放打在手上啊，但是因为根据现在的这个足球规则，这样的球是反弹起来不会被认为是犯规。大连队换人了，换下了32号王树银，换上了18号高月晨。这个是代表辽宁队参加过全运会的一位球员，他在中场是有一定的出球能力啊。

所以这个换人可以说是比较及时啊，因为刚才我们一直说大连队现在在中场缺少一个环节，导致他们从后场向前场这个球输送不过去，中场少了一个角色，就是这种承上启下的环节。看一看高月晨上来之后，大连队有没有改善？角球一点还是大连队，把球控制下来，左边路看看有没有推进。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但是他旁边已经没有接应点了。张雪龙

高旭，这么来看，目前就是在场上出任球队的箭头人物。他其实是有身高啊，能争一点的这样的中锋类型，所以相信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特点啊，他才可以被改造成中后卫。那这场比赛他还是球队的中锋。那大连队没有太利用好他作为支点作用的这个特点，这球基本上到不了他这儿。

这球传的目的性不是很明确，但是大连队可以在高位啊来施压，给对方这个边线球带来一定压力。

这球应该是没有直接掷入到场内啊，所以还是长春队重新来掷。

这球吹傅子豪犯规，大连队的任意球。这段时间长春队的整体阵型是略有回收啊，所有的11个球员呢都在本方的半场，但是也不算特别的靠后。好球啊，刚刚这一次算是利用到了高旭的支点作用，大连队左边路强行传中，这个球应该已经飞出去了。

看看能不能转身。过去大概这十五分钟的时间里边呢，场面相对算比较的平稳，双方都没再太找到什么太好的机会。这也基本上是建立在长春队比赛前十五分钟之内啊，先取得领先的这个基础之上。所以之前我们也说了，长春队因为他们本身防守就是做得比较不错的一支队伍，比赛又很早先领先，所以能够更好的来发挥自己的特点。所以只要大连队暂时还威胁不到他们的防线啊，长春队在场上就可以暂时按兵不动，用这样的方式来应对对手，反正着急的是对方啊。

摩斯塔帕还是要注意动作啊，毕竟他身上已经背着一张黄牌了。今天整体看下来，他在场上算是动作相对比较大的，确实很勇猛啊，但有的时候稍稍一过界就显得有一些鲁莽啊，尤其是已经背着黄牌的情况之下，就更要注意动作。

角球，长春队在中场把球摘出来了，向前的直传被对方改变了线路。转移向右侧，这个球视野非常开阔，好转移，来自于张浩奇的一条转移球。感觉今天李烨一对一暂时还没有成功过。肋部背身

一个人想要生吃对方两个人啊，确实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而且这球还犯规了。

这个球在高速行进的过程当中啊，虽然看上去双方没有特别明显的接触，但是因为跑得太快了，所以稍稍有一点点的碰撞啊，都有可能致使球员倒地。这个犯规肯定是有的，球员在场上也算是比较友好啊，过去询问一下情况。

刘振义及时的出击把球拿到，他之前也入选过国字号的青年队，

0: 越位。
1: 上半场比赛53分钟。
0: 上半场比�3分钟伤停补时。

好球啊，转身先倚住对手，随后转身拉球，这个行进当中判断第一落点还是比较准确的，这个球其实不那么容易的，还是转移到右侧。好的，直传打到禁区里，这是个机会，第一下就选择把球再扣回到中路方向啊。因为中路本身是有比较多的防守兵力，所以这个球不如先往外线来发展啊。那相当于好不容易队友帮他把球从人数比较多的位置摘到了一个相对空旷的区域，结果马上这球又回来了。今天长春队的38号罗仁卓单防李烨成功率是非常高的，没有让对方在他的防区里边占到一点便宜。这是对抗之后李烨受伤了吗？他在捂着自己的左膝，我们看他左膝啊本身就有绷带有固定，应该是有老伤。李烨呢，他是2007年的5月31号出生啊，今天刚好是他的19周岁生日，所以相信他在赛前对于这场比赛也有着自己比较高的期待。那刚刚这一次对抗，再来看一下啊，膝盖对膝盖了，应该是膝盖对膝盖，随后对方上来，可能又想要把球踢出去的时候呢，又碰到了他的左膝，连续两次都是硬碰硬啊。关节可以说是相对比较脆弱，比较容易受伤的这个部位，所以这也是很多的职业球员的关节一旦受伤之后，旧伤总是容易复发的原因，因为这个位置比较脆弱。

主裁判杜建新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凭借着第13分钟长春队队长武博洋命中的点球，主队暂时1-0领先着来访的大连队。对于大连队来说，其实中场休息需要调整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啊，尤其是在球队的中场，是不是在下半场比赛能够找到更合理的接应点啊，让球队在中场不要像上半场比赛当中这样的失势啊，因为只要中场能够立住的话啊，对于双方来说还是都有着各自的机会。好，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中场休息，一会儿回到下半场比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

0: 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地优。

0: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2: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4: 这就是真实感。
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泰奇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泰奇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泰奇八宝粥。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第二轮，长春队在主场面对大连队的比赛。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长春队暂时是1-0领先大连队，取得进球的是武博阳，这是上半场比赛的时候通过点球的方式打进一球。这场比赛在感觉上长春队是准备的更加充分的一方啊，上半场比赛他们先是依靠着自己的快速反击，在短时间之内频繁地给对方的防线带来压力，随即制造了对方的禁区里的犯规，打进点球，取得1-0的领先。而在后边呢，他们又用自己比较擅长的方式啊，从防守一端做起，没有给大连队带来太多的进攻机会。所以整体的比赛来看，长春队的准备是更加的充分。

方呢，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都进行了换人的调整。大连队呢是用23号王月浩换下了29号潘国明，而长春队呢是用73号帕克扎提换下了76号穆斯塔帕。大连队在左路传中球到后点，哇，连续两次想用战术犯规的方式把对方撞下来都没有撞动啊！来看一看长春队的反击，第一下领球之前有点犹豫啊，还是应该再主动一些。这个球刚刚长春队在突破的过程当中，李嘉诚还是展现出来了很好的对抗能力啊。下半场比赛对于大连队来说，我们要看一看他们的调整，因为上半场比赛我们几次提到大连队在中场其实没有站住啊，尤其是脚下有球组织进攻的时候啊，中场其实缺少一个接应点，缺少一个梳理进攻方向的角色。其实呢，在大连队的阵中包括6号张浩奇还有8号王宇航啊，都是有这样的能力，但上半场比赛还是被对方限制住了。角球

剩余的四到五人呢来冲抢落点。这球打到前点，好机会！中路这个鱼跃的头球差一点啊。裁判员还是先吹了长春队的犯规，但是这个角球罚的质量还是相当的不错啊，球速非常的快，所以呢，对于防守球员来说是没有太充分的时间去反应，很容易漏人。

大连队的这个进攻，其实他们从阵型上来看还是很有特点的啊。防守的时候落一个5-4-1，进攻的时候呢自己变成一个3-2-5。先来看一下长春队的反击，右路的传中到了后点被解围出底线。长春队今天的反击打得确实相当的不错，在两个边路的传中球质量都很好，只要传进来，最差的收获也会是个角球。照理来说呢，今天大连队在防守的时候，因为他们是五后卫的体系啊，所以在边路的防守上应该人数还是够的啊，能够覆盖到足够的宽度。但就是因为大连队他们刚才我们提到，他们自己进攻的时候啊，这五后卫两个全都上去了啊，甚至和锋线站得一样平，变成一个3-2-5了。所以这就要求他们在回追的时候速度一定要快，稍有不慎啊，就会被对方打到自己身后去。

李嘉诚还是干扰守门员的那个角色啊，看看这次长春队的落点在哪儿，还是在中路外围，调整两步完成了一脚远射，还是有一定威胁的。来自下半场比赛替补上来的帕克扎提，这很显然啊，帕克扎提上来之后又给长春队在反击的过程当中提供了一个新的有生力量。换下莫斯塔帕呢，一方面是他身上背着一张黄牌，有一定的隐患。另一方面，上半场比赛他确实也是能冲能抢，所以估计体能消耗的是比较快。大连队也制造了一次角球。这场比赛在下半场当中啊，很有可能的一个这个故事线的主要的走向，就是在定位球上。哪一方能够在定位球上做出更好的文章来啊，很有可能这场比赛主动权就在他们的手里。因为可以想见的是，随着比赛时间的推进，双方在体能上都会开始下降，而且下降的可能比较快。哪怕换替补上来，这个总体的趋势不会改变，所以越是这样的时候啊，定位球就越关键。好的，掉到远端，这个球能不能停下来？背身倚住，这是个机会，脚后跟做个队友，前点，这球太可惜了。其实是很好的一次机会，长春队想要手抛球来发动快速反击。这也基本上印证了刚才我们对于比赛的这个走向的预判，就是定位球非常关键。谁能够把握好机会，谁将拥有主动权。刚刚呢，长春队的门将刘振义是使用了一个前冲式的啊，鱼跃式的手抛球。还是很有观赏性的。李烨上半场比赛他没有获得太多的表现机会。

这一次防线卡位卡的还是比较准。现在大林队其实是面临选择，他们这个组织进攻的时候，这个3-2-5啊，其实是两个边路比较容易被对方抓到空当。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自己一波又一波的攻势，不让对方打出反击来，这是最安全的办法。但是呢，从上半场比赛的情况来看，大连队想要把球留在自己的脚下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你看，就像这样在边路的突破，球一旦丢了，就比较危险。所以还是要靠整体。

假球一点被守方顶出来，好球！哎，这变成田径比赛了，光顾着往前跑，没有看球啊。这个球最后又弹到，哎，给了角球啊，这不应该啊。这个球因为最后很明显又弹到李嘉诚自己的身上才出了底线，这应该是个球门球，裁判应该改判了。

后场的长传球直接打到右边路，球停得不错。那是李烨强行传中，这个球离守门员太近了。

好球，球没有出界留下来，斜线直接打到禁区里。这球其实后卫和门将的配合是很成功的，长春队的后卫刘义阳和守门员刘振义，这种配合看上去好像挺简单，但其实是很困难的，顶住很大的压力，而且这个时机上两个人要有足够的默契才可以。

嗯，太着急啊，直接上手了。大连队换下了十一号李烨。李烨今天这个生日，感觉可能自己过得也不是很痛快啊，场上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特点。

因为作为第一场比赛球队的最佳球员啊，今天很明显是被对方针对了，对方是对他严加看管，换上来的是44号林奕航。没有犯规，长城队又是在对方的半场把球拿下来远射，这脚球还是挺有威胁的。来自傅子豪，啊，这还不是傅子豪的远射，这个还是下半场比赛替补上来的帕克扎提，哎，断下球来之后又过了对方一个人，随后完成了远射。下半场比赛呢，大连队是把上半场比赛一度去踢中锋的这个10号高旭啊，应该是又重新调回到中后卫的位置上，还是在后场充当这个定海神针的关键角色。所以现在前面的这个前锋呢，是刚才替补上来的23号王月浩，这名球员呢也有比较全面的能力，在之前的这个辽超的决赛当中啊，一个人也独中两元。照理说，大连队在阵型上这个进攻的时候，这个3-2-5，来面对对方四个后卫的这条防线啊，如果能够成功的把球放在自己脚下，多传一传，多利用这个人数上的优势，是绝对可以找到突破口的。但是今天整体来看，大连队好像没办法把球很长时间的成功的留在自己的脚下啊，这是他们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好的，直传斜插过来，射门有一些着急，这是刚上来的44号林奕航，上来先找了一脚感觉。

好的，哎，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局部能够形成连续的传递，大连队其实是有机会的。到了禁区里，小角度扣一下，掉到远端，一点还是长春队争到。这个球裁判员先吹停了比赛啊，吹了大连队的犯规，应该是吹了攻防球员的跳向，可能是撞到头部。再来看啊，还好。但是呢，大连队这一波的进攻对他们来说是积极的信号。本身从他们赛前的部署里边应该能看出来啊，他们是希望在比赛里边，能够多几次打出这样的进攻场景来。但是这个比赛已经踢了一个小时了啊，刚才可以说是全场比赛第一次大连队打出这种小范围之内的配合。只有打出这样的配合来，你进攻的时候防线这个攻击线上放五个人才有意义。否则的话，你只是给自己的防守在挖坑啊，对方打反击的时候，你的防守人数是不够的，退不回来。

好球，局部三过二，长城队的进攻在左路打得也很熟练，左路传中球，这个球其实线路也不错啊，前点如果跑得再快一点的话是有机会先一步投球的。今天长春队在两个边路的传中成功率啊，真是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每一脚传中基本都能够制造出威胁，

0: 好的，大连队在左边路，越位。场边要换人，长春队换下11号李嘉诚。换上87号刘冠宇。
1: 换上87号刘冠宇。

根据报名情况来看啊，刘冠宇是87年出生的一位选手啊，在现在这个东北超的比赛当中绝对算是年长的运动员了。他是长春燃气的员工，报名位置是前锋。

刚上来的刘冠宇非常积极啊，这个球眼看着已经要出底线了，还是依靠着勤勉的奔跑把这个球留在界内，而且他脚下看上去是有一定的处理球和护球的能力。87年的4月14号出生，已经39岁了。

向左路的转移，这脚球视野是非常开阔的，看一看速度够不够。拼抽筋了，这个球肯定是拼抽筋了。今天大连队就是因为在两个边路这个边翼位，上下往返。

0: 这种冲刺跑的强度太大了。十二号张竹轩，另外一边呢是队长十七号张雪龙，这两个人今天消耗都很大啊。
1: 换下十二号张竹轩，换上十九号刘硕林。
0: 这张竹轩肯定是要被换下了，换上了十九号牛鹤林。

啊，另外把六号张浩奇也换下了，换上了38号李宗航。右路传中，这个落点不错，后点位置有点等球了。

好球，边路内切，发展到内部，直接打门，这个球连续打在对方两名防守球员的身上。但是大连队现在啊，在这种对方三区线上啊完成的这种配合已经是初具规模。转身摆脱打门，呼，这一次的扑救是相当的关键。刘振义这个扑救太精彩了。比赛时间也过了70分钟，通过大连队这两次换人啊，感觉接下来这20多分钟的时间双方在场上是要真刀真枪的再把这个比赛的强度往上提一提了。这确实是很好的一次得分机会。大连队的角球转到后点，头球摆渡顶在对方的后背上，

长春队这段时间感受到了对方在攻击线上带来的压力啊，所以现在选择是在后场控一控节奏，让自己得到更加充分的喘息的时间，不然的话压力太大了。

刚刚替换上来的牛贺林

好的，中场的一脚出球，衔接看这球怎么给啊？调整的太多了，其实左边有两个接应点都可以先给过去。啊，球权还是在大连队的脚下。张雪龙给到禁区里，背身球停下来，转身想打门，最后这一步还是让对方先解围了，而且自己也犯规了。但是停球这两步处理的还是相当不错。再来看一下啊，还是牛鹤林，就是最后这一步对方抢先把球捅出去了，所以吹了他的犯规。

0: 嗯。
1: 啊。长城队的有球员坐在地上，裁判先吹停了比赛，让担架进场，让队医进场查看一下。

川城队的门将刘振义，这场比赛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的出色。长春队又换人了，换下了16号阿里胡提，换上了89号伊热法尼，另外呢28号王汉换下了30号傅子豪。机会不错，射门略显仓促，但是很明显大连队在进行了换人调整之后，在前场的配合逐渐打出来了，所以上半场比赛他们基本上没有这样的场景出现啊，主要还是跟首发阵容做了一定程度的轮换有关系。这场比赛刚才换上来像是这个38号李宗豪啊，这都是第一场比赛里边首发的，

左路一对二，寻找到了队友接应。长春队其实在组

组织阵地战的时候，他们小范围之内打得也很熟练。这支队伍并不是仅仅依靠着反击作为进攻的唯一方式，还是要小心啊！这出脚之后，两个人又碰撞在了一起，这样的场面看着其实很让人揪心。裁判是不是又先吹停了？给帕克扎提出示了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啊，这就是用了鲁莽的这个动作，

想过顶，哦，这个头球解围还是很关键。今天呢，长春队在防线上这个26号刘毅阳的发挥还是挺不错，很稳健的一个中后卫，而且选位预判上啊，基本都是比较到位，疑点也比较稳。刘毅阳呢，就是之前我们提到，属于长春亚泰的梯队当中的一员，因为这支长春队呢，其实有几位球员都是来自亚泰的梯队的年轻球员，像刘毅阳呢，这是2007年龄段的球员。第一点踢到了补射，球界了，大连队将球补中，这个球看上去助理裁判也没有举旗示意越位，这样的话比赛的第81分钟，大连队在客场将比分扳平了，但是这个球也要等待视频助理裁判组最终的审核复议啊。再来看一下，角球第一下肯定没问题，这一下看上去应该也没有太大问题啊。门前的二连击，这个球很明显是长春队在防守定位球的时候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这是4号英少康完成的得分。

0: 队的球迷情绪也又一次被点燃了。啊，下半场比赛一回来，我们就在说这个比赛下半场当中出现的进球啊，或者说是给对方带来的威胁，啊，基本就是定位球了。谁能把握住定位球的机会，谁就有主动权啊。大连队这次就是很好的利用了前场任意球的机会。
1: 大连队进球，进球球员四号丁少康，场上比分1-1。

这个传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追不上了。整个下半场比赛，长春队守了多半场的时间，最后还是让大连队在81分钟的时候把比赛重新又带回。

回到了军事。

到目前双方各自有四次射门，都是一个进球，啊，这个进攻的数据相当均衡啊，都是4-21。

比赛到最后，双方在场上都多少有点脱节。伊热法尼，场上又有一名长春队的球员倒在地上，裁判先吹停了，抽筋了。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消耗确实都很大。

个比赛下半场，因为首先是有进球啊，另外呢换人也比较多，也有一些治疗的时间，所以一会儿伤停补时时间应该不会短，所以呢这更给比赛最后的结局啊留了一些悬念，会不会有绝杀的进球出现呢？而且双方现在体能都下降，一个是在场上阵型保持的都相对比较松散，另一个体能下降之后很有可能出现一些失误，会出现一些偶然的情况，这些都有可能导致进球。

大连队在传球的次数上也要远多于对手，多出了100多次。当然，有传球次数是一方面啊，传球的成功率，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能够给对方真正带来威胁的传球也很重要。来看看长春队到了禁区里，小角度打门，直接被守门员化解掉。这球越位了，助理裁判也举旗了。87号刘冠宇。

好的，长传打到防线身后，在右边路，张雪龙角球，双方都很累了，体能都已经到极限，感觉每个人在场上都是抽筋的边缘。又是定位球，伤停补时只给了三分钟。裁判在叮嘱球员啊，尤其是防守方手上的动作。这球直接罚出底线了，这都是体能下降的信号。

起高球到禁区里，一点摆到中路，落点过于靠近门将，手抛球发动快速的反击，没有哨，比赛再继续。好的，直传打到防线身后，中路有一个点角球，

现在长春队也迎来了自己的定位球。能不能利用好这一次机会啊？基本上也是比赛最后的机会了。长春队的角球战术啊，还是一个人去干扰门将，剩下的五个人来冲抢。大连队的角球防守是区域结合盯人，

啊，这个球射门难度实在是太大。所以随着体能的下降啊，双方在最后这个任意球，角球开的质量也都在下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乒联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的铜牌战，加拿大队迎战挪威队。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北京队的朱启章朱指导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朱指导你好。
1: 吴伟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场比赛是加拿大队身穿白色球衣，第一节比赛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这球，哎呦喂，这个失误啊，无法接受无法理解的一个失误，这哪是一个职业门将能做出来的事情啊。挪威队率先进球，这个大礼送的真是恐怕连挪威人自己都想不到。进球的是20号彼得森，一个毫无威胁的底板区的一个球，门将在已经就位的情况下，这个球仍然是没有打到。加拿大队的这个73号门将叫格里夫斯，
1: 格里夫斯第一下是反拍想要去停，但是他其实看到队友位置29号沃斯房想在另外一侧去要球，这一下他又想正手去顺着来球方向去往右边去打，就这一下速度实在是太慢。其实我觉得印象中咱们第一场转加拿大的瑞典比赛的时候就说了，加拿大这次两个门将实在是状态都很一般。
0: 刚才这是91号塔瓦雷斯突破之后的射门，

0: 奥雷斯今天与九十号奥莱利搭档打三组，还有一个前锋是24号科登斯。由于前面的比赛当中，加拿大队的核心后卫之一布沙尔受伤很严重，所以这场比赛无法出战。
1: 加拿大队这次也是比较少见的，在赛会制的比赛最后一场都打到最后一场了，把一组的边锋还会有调整。科登斯又从一组降到了三组，把之前在只是小组赛打挪威用过打一组的94号马尔托内给放到了一组。我们讲其实漫长的小组赛完全有充分的时间，这一套稳定的阵容，尤其你的前两组应该是早已经成熟稳定，去打出默契。
0: 对，因为世锦赛和冬奥会不一样，冬奥会小组呢它就是四个队，所以你小组赛其实就打三场。
1: 对，
0: 但是冬奥会呢每一个组是八个队，你有七场小组赛可以去调。
1: 就是世锦赛的比赛那么长时间那么漫长，你去调结果到最后还换。
0: 哎呦，这球传过去的时候啊，接球的17号萨尔斯滕是处在无人防守的一个区域。加拿大队确实这个防守今天开场到现在也是出现那个失误啊，重大的这个隐患啊，次数比较多。

0: 就这边完全空出来了，所有防守人全都集中在另外一侧，
1: 门前就一个人。这其实也是加拿大队这一次比赛所展现给我们的，在防守的情况下，他们基本在首区没有什么防守的纪律性可言，就是有机会两个人扑一个，扑下来就扑，扑下来就丢。
0: 嗯，加拿大队小组赛跟挪威队有过一次交手，当时呢是常规时间打成了5-5，后来加时由沙伊费勒完成了绝杀。这是这两支球队在本届赛会的第二次相遇，而最近5年的交手呢，也是属这一次小组赛两队的交手最为紧张激烈。之前是24年的小组赛，加拿大队是4-1战胜挪威。23年的小组赛呢，是加拿大队2-3输给挪威。然后是21年的小组赛，加拿大队是4-2战胜挪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

0: 生。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6: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7: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6: 这就是真实感。
8: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6: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泰奇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泰奇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泰奇八宝粥。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继续回到本场比赛当中。刚才呢是国际乒联的这个国际信号啊出了一些问题，现在呢应该是恢复了啊。比分没有变化，还是1-0。这个球呢是比赛刚开始不久，加拿大队的门将在门后拿球

0: 出现了失误，被对手直接抢断之后打进。希望加拿大队能够振奋一下士气吧，别被这个意外的丢球伤士气啊。塔瓦雷斯，挪威队说实话能够打进铜牌战也已经是相当的让人惊喜了。
1: 是的，
0: 好球，转身打奥莱利的射门，莱利。挪威队今天的先发门将是40号豪克兰德，奥克兰德在德国联赛效力，施特劳宾队。挪威队在前面小组赛呢是第一场1-2输给了斯洛伐克，随后呢是4-0完封了斯洛文尼亚，4-0完封了意大利，5-6加时输给加拿大，3-2战胜了瑞典，4-1击败了捷克。这两场比赛是奠定挪威队这个小组出线形势比较有利的关键两场比赛。另外还有就是4-3加时战胜了丹麦，1/4决赛呢他们面对的是拉脱维亚队，结果以2-0胜出。到了半决赛面对东道主瑞士，0-6败北。奥克兰德是在世锦赛当中呢有3次完封，4-0完封斯洛文尼亚，4-0完封意大利，2-0完封拉脱维亚，在单届世锦赛3次完封，这是创了挪威国家队队史的记录。
1: 真的是豪克兰德扛着球队走到了这里，经常能够看到挪威队只有全场比赛不到20次射门，对方基本接近40次，反而是挪威队能够最终获胜。那可想而知豪格兰德的状态是有多么出色，
0: 要把他借给加拿大可能就进决赛。加拿大队前面小组赛呢是5-3战胜瑞典，6-0完封意大利，5-1战胜丹麦，6-5加时击败了挪威，3-1战胜斯洛文尼亚，5-1战胜斯洛伐克，3-2战胜捷克，在1/4决赛是4-0完封了美国，随后半决赛2-4输给了芬兰。除了对美国和对意大利两场比赛加拿大队没有丢球，其他的比赛都有丢球。那这两个门将啊，确实卡尔伯特也好还是格里夫斯也好，卡尔伯特是确实是年龄大了，87年7月份出生，比克罗斯比还要大。
1: 是
0: 竞技状态最近那些年反正也就肯定是不行了啊。这个格里夫斯呢更不用提，一个毫无名气的门将，就像他们的主教练东斯科夫一样毫无名气啊，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人原来是干嘛的。这个加拿大队的主教练东斯科夫没有过北美的职业球员经历，2001年开始呢是做球探，在2009-14赛季在 OHL 也就是安大略省的这个比赛当中是给伦敦骑士和渥太华做助理教练，2016-17赛季跟随国家队当助理教练，打了世锦赛和世界杯，然后呢2016-23赛季是作为金骑士队的助理教练，2023-25赛季是给达拉斯星做助理教练，然后也做过2025年世锦赛的主帅，在2026年冬奥会做过助理教练，带队的成绩很一般。
1: 或许也就是一个过渡，还是这一个冬奥周期刚刚结束，下一个还毕竟还比较遥远。
0: 就是你说这一届加拿大国家队阵容不强吧，他有克洛斯比
1: 啊，对，
0: 有切莱布里尼，有塔瓦雷斯，
1: 是的，
0: 这全是状元啊，对吧？然后有这个沙伊费勒
1: 啊，
0: 有这个霍洛维，有奥莱利，奥莱利还是 这个2019年蓝调队夺取斯坦利杯的季后赛最有价值球员队长，
1: 哎，
0: 是吧？

0: 盟最佳防守前锋奖得主。嗯，
1: 你说要不重视吧，你大可这些球员都不用来。
0: 对啊，
1: 像美国队来一个青年队就行了。
0: 对啊，你要说这阵容强吧，他主教练是东斯科夫，
1: 嗯，
0: 这俩门将一个卡尔伯特，一个格里夫斯。很奇怪的一套阵容啊。
1: 对于加纳的来说，每一届比赛或者说这种国际比赛，更多的其实是对于球员的积极性的调动，这才是主教练工作的重点。因为这些球员，我们看到像现在沙伊费勒这些球员都已经在 NHL 这么知名的球员了，
2: 嗯，
1: 你怎么样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出来，搭配到一起，这才是这几个主教练教练组需要做的重点工作。
0: 就是前面呢，朱指导也提到了这个比赛都打到最后的半决赛了，这个组别仍然在调整，这确实是不多见。
1: 嗯，要是三组四组锋线吧，稍微调动一下也可以理解。
0: 对，
1: 你这一组老变，这就让人摸不到头脑了。
0: 对，没错，队员们之间也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1: 是的，
0: 科登斯，我觉得科登斯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球会传过来，就有的时候呢，确实队员们的这个对于比赛的理解啊，他不在一个频道上，确实在一块打球挺痛苦的。出来布里尼上来传，哎，这射门没有打上。25号纳斯。

马尔托内的射门，索雷森，这是挪威队的主教练。年轻的时候在挪威联赛打前锋，打过五次带队，打过五届冬奥会和这个十次世锦赛。95年退役，在挪威联赛的斯托哈马尔队担任主教练，01年开始担任国家队的助理教练，04年担任国青队的主教练，2017年到现在一直都是国家队的主帅，现在干了将近10年了啊，兼任，同时也是兼任职业队的主帅。这样的话，首节比赛结束，挪威队1-0领先，进球的是20号的彼得森。我们稍事休息，来等待第二节。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

0: 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长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吧，观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加拿大队与挪威队的世锦赛顶级组铜牌战。克罗斯比这场比赛仍然是作为一组的球员出场，加拿大队的先发门将73号格里夫斯首节比赛为挪威队送出一次精彩的助攻，他在门后由于他的低级失误导致挪威队收获一个进球。奥克兰德首节比赛依然是发挥稳定，没有丢球。首节比赛挪威队1-0领先加拿大。我们来请我们的解说嘉宾朱启章老师来点评一下第一节。
1: 第一节比赛我们看到整体还是加拿大主攻，挪威队这边主防。第一节比赛17次18次射正，加拿大

0: 啊，这几天，但是还是落后一球。这也其实和小组赛的比赛有一些相似，就是在前面狂轰乱炸之后不得分，然后后面总会出现一些每场都不一样的莫名其妙的失误出现，送给挪威队这些球员这种反击或者说得分的机会。而挪威队他们所等待的也就是这样的机会，因为他们这些球员其实从昨天咱们看到他们打瑞士的比赛就看到这些球员不适合打控球，有球在手他们打得很不好，传接球的失误也多，控球之后组织也并不好，但是他们等待的就是对方的失误送给他们的反击的机会。
1: 克罗斯比本届赛会一个进球九次助攻得了十分，为了提携切莱布里尼，克罗斯比主动让出了队长的身份，把这个 C 缝在了切莱布里尼的胸前，

0: 马尔托内2006年10月份出生，切莱布里尼是2006年6月份出生。两个2006年出生的球员搭档一个1987年8月7号出生的87号克罗斯比，这就是加拿大国家队新老的这个传承。
1: 嗯。
0: 但是马尔托内显然某种意义上来讲跟这两位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啊，这球想打一个穿裆没有成功。

0: 挪威队进入攻区之后啊，想要组织起阵地战其实也不容易。
1: 挪威队更多的之前咱们也看到，就是在攻区一旦拿到球，有线路，不管在攻区任何一个位置，就是打门，争取在门前造成一些混乱。反而是这种非常非常简单的攻区的打法和效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0: 这又是刚一进篮线就一杆射门。托马斯把球给到左侧，托洛维晃了一下绕门再打，这球打得绵软无力，打在边网上。哦，有犯规。挪威队的主教练是托雷森，吹的是18号托马斯的抱人犯规。哦，是底板区这儿，底板区兜上来，在边板墙，托马斯抱了一下挪威队的29号厄斯特比。本届赛会挪威队多打少成功率是13.3%，30次机会进了4个球。加拿大队的少防多成功率是90%。72号索尔伯格作为一个后卫啊，自己带球过篮线。哎呦，这球是控球出现失误了，裁判吹哨，这是越位吗？
1: 是的，加拿大队也是有意的，就让刚才索尔伯格去自己带，他切断了他往后流的路线，有一个人就拖在索尔伯格身后，所以他长途过来之后，分到边路，其实也就失去了再往上。

0: 直接运动战进攻的机会。这就是挪威队的五打四为什么差，有机会他们自己有时候带球都失误。
1: 嗯，刚才是二十八号布兰格塞德尼加德，在红衣队效力的这位年轻的前锋，
0: 昨天他是一整场处于一个消失的状态。嗯，之前这回来这几场比赛打得那么好，而昨天面对瑞士一整场完全没有看到。
1: 93号明腾，04年7月份出生，在棕熊队效力的一位年轻的前锋。

0: 巴克奥尔森，这是挪威队的71号的前锋，在瑞典联赛效力传统强队林雪平队的一员。挪威队进篮线啊，这球就丢。巴克奥尔森，一次封堵射门，还好，退防的意识还是不错的。好球，科登斯！哎，这球给大了。科登斯毕竟是一个纯防守型前锋，他的这个像刚才这种传球是需要极其高超的技巧的。一般纯防守型的球员很难传出这样的球，
1: 连着摆脱转身，还是一个反拍往下传。
0: 对。对他来讲有点超纲了。

0: 这球竟然传过去了。齐莱布里尼有的时候是传球啊，也是非常非常冒险。
1: 嗯，
0: 这中间隔着那么多人，他敢横传。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加拿大队在攻区有的时候在高点或者蓝线附近位置失误比较多，就是因为他会鼓励或者说不限制球员去做这种冒险的传球，传过去可能效果很好，但是一旦传不过去，后面就会被对方打出一个以多打少的反击。
0: 对对，
1: 这也是加拿大门将不好当，每一次虽然射正次数不多，但是威胁球还是挺多的。
0: 对，他架不住全是单刀，就二打一，
1: 对，
0: 三打二，三打一，全是这种球。现在的加拿大队确实是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一个时期。很多人呢本来指望麦克戴维能够在冬奥会上帮助加拿大队夺冠，但是没有想到的是麦金农、麦克戴维冬奥会尤其决赛阶段的表现确实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很让人失望。所以呢，真正再看新一代领袖的崛起，现在以目前加拿大队的这个本届世锦赛的配置，应该是把希望寄托在了71号齐莱布里尼的身上。

0: 好球，漂亮的假动作，纳斯，这球还是出了蓝线。其实纳斯进蓝线之后应该是后流，
1: 嗯，
0: 布莱利在这边等了很长时间，没有想到他绕门走了。
1: 是，
0: 这球往后点一下其实更好，因为他本身也不是一个带球能力很强的后卫。哎，挪威队出去也出现失误。哎呦，这球传的干嘛呀？自己打不好吗？那个角度，那个位置，58号尼芬，芬尼，结果这一球还是犹犹豫豫间出了蓝线。
2: 加纳似乎不光是想进球，还要把这球传得很干净、很漂亮。
0: 嗯。那这球蓝线也没有守住。好球，叫左侧，这球传的线路不对。就运动员跟运动员之间的这个基本功的差距，其实就在刚才拿球进篮线往左边反手传这一杆。
2: 哎，
0: 你要是一个像克罗斯比这样的运动员，他肯定是给你传的让接球人非常舒服，
2: 嗯，
0: 接球人可以继续往前走，不会影响速度。
2: 是，
0: 刚才这球传的呢，等于传到接球人的身后了，他需要停下来慢下来去拿这个球，
2: 嗯，
0: 防守一下就上来了，就差这几度角是吧，一两三度角的这个区别。
2: 对，传球给不给提前量，这是让队友逼迫队友直接得停下来减速，这进攻就完全被减缓了。
0: 嗯，其实也不是说他不想传到那个位置，是他真的能力上不行。不要迷信天赋，绝大多数的你看到世界上最顶级的这些运动员，不管是什么项目，他固然是有天赋，但是他都是通过努力靠着基本功把这天赋开发出来的。
2: 是的。

0: 本届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是在瑞士进行的，那么瑞士呢将在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2:20与芬兰争夺本届世锦赛的金牌，这也是瑞士队连续3年闯进世锦赛顶级组的决赛。前面2次都输了啊，输给捷克，输给这个加时，输给美国。最近这些年，瑞士男兵确实这个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很强啊！我们体育赛事频道呢，也将在明天凌晨2:20为大家直播这场决赛。届时呢，是将由我的同事崔潇和朱启章朱指导两个人一起陪伴大家观看那场决赛。不一样风格的男兵的世锦赛决赛。瑞士和这一届的芬兰都没有那么多的 NHL 的运动员。
1: 反而这两支球队，我们从小组赛之前咱们也聊到，是这届赛会当中打球观赏性最高的两支球队。
0: 没错没错，都是非常强调整体。
1: 很少，昨天聊到很少看到他们在攻区会被防守球队逼迫的一个人持球带时间很长，最后选择一个被动的冒险传球，或者说被迫的往门上去打，而是他们始终这些球员能够联系到一起。
0: 冰球比赛呢，虽然说比赛形式和其他项目都不一样，但是呢它有一些核心的点跟其他项目有一些共通之处，比方说它的这个最关键球员在一场比赛当中

0: 总共控球的时间。通常来讲，60分钟比赛，
1: 嗯，
0: 这样的球员不会超过2分钟。
1: 哎，
0: 也很难想象，
1: 对，
0: 是吧？你要是足球，你说这个谁控球能力强，梅西也好

0: 所以那两支球队，瑞士和芬兰，球打得好看，也就是因为他们球转移得很快，不会一个球员带时间带很长时间。
1: 嗯，
0: 接着球马上下一步就已经想好要往哪儿给了。
1: 对，所以说冰球的这种比赛当中的关键核心点，它和手球和这个甚至排球都有接近的地方，它介乎于手球和排球之间，它的控球时间不像手球那么长，但是又比排球时间长，因为排球它只能打一下
0: 对，
1: 你再厉害的球员也只是打一下，一次进攻最多打两下，接一个一传，然后二传给你传进来，你一个扣球，
0: 嗯，
1: 这是一次进攻就是这样。但是冰球它其实也是很控球时间真的很短很短，这就需要运动员有特别高超的技巧，要有非常冷静的判断。嗯，这是克罗斯比的传球，
0: 嗯，
1: 只是切莱布里尼没有跑到位而已。
0: 所以从这次比赛加拿大就看得出来，这一组啊还是至少要另外那个边锋得搭得住。
1: 嗯，
0: 更多的看到切莱布里尼、克罗斯比打到一起传出球来之后，那边还是短一块。
1: 纳斯一直抓着对手22号隆尼尔德的这个球杆没有撒手。其实这一下动作就是多余的。
2: Guys, that's on me. I lost track of the puck, eh? My bad. It's going down here. Let's go down here. I have no idea, but the way it's going down here.

0: 就是一次高位射门造成了犯规，阻挡。二十号进球的彼得森，
1: 这是对门将格里夫斯的犯规。
0: 哦，门区内，
1: 嗯，
0: 有身体接触，两个人冰刀相撞，格里夫斯顺势倒地。加拿大队本届世锦赛的多打少成功率是20%，此前有20次机会进了4个球。
1: 之前以为小组赛开始几场比赛加拿大是以赛代练训练5打4，结果一届赛事下来发现好像确实没什么进步。
0: 对，20%对于别的队来讲是一个合格线，
1: 哎，
0: 但对于加拿大队来讲这显然太低了。
1: 是。
0: 加拿大队合格线应该定在25%。那起来不你看这种边外墙传球，这就是高手能传出来的这种质量。艾利打一杆，啊，科斯比在非对抗的情况下自己摔了。
1: 嗯，
0: 球王也有失误啊。连续的后流。来到门后，克罗斯比传过来射门，哎呀，这球打呲了。沙伊菲勒的射门，克罗斯比再传再打，这球打偏了。切莱布里尼位置非常靠上，到地半区再往上兜，克罗斯比反手杆敲一下，再给到沙伊菲勒。摩根赖利再传左圈空了，打门。切莱布里尼的射门。看这球是不是要交，克莱布里尼再往门前传啊，这球滑门而过。多大少还有最后的10几秒钟，加拿大队还在控制，再往中间给，这球要被

0: 轻区了，国家队非常成功的防住了加拿大队的这次多拉手。
1: 所以有的时候在五打四的情况下出手的每个人都有开火权似乎也并不是什么太好的事儿。
2: 嗯，
1: 我们看到加纳的转移五打四之间的走球其实并不是很快，因为左侧齐莱布里尼有开火权，右侧沙耶菲勒有开火权，包括游走在中间位置和底线的克罗斯比有开火权，所以这几名圈每个人拿到球都愿意先看一下门，观察一下，哎，如果打不了再去传球。
2: 嗯，
1: 那这个时候防守圈就早就已经又移动到位了。
0: 对，瓦斯传球，这球传球意图太明显，而且前面调整了好几下，
1: 嗯，
0: 拿球第一下没有拿稳。国家队进入禁区，好球！哎呦，球又进了，2-0。这应该是一个门前的垫射。国家队2-0领先加拿大呀！72号索尔伯格。没有建设吗？再看一下过蓝线的一瞬间，其实两个队员有点跑重了，这个角度再看一下。哦，是打到了28号怀特克劳德的腿上，有一个变线，这个球变线之后呢是从门将的双腿之间穿了过去。
1: 这就是挪威队的打法，在比较蓝线靠近蓝线的位置，自己也没有速度，其实这种射门是没有威胁的，但是他还是坚决往门前去打，这不管是谁垫到都是能够最终导向球门是有威胁的射门。那么加拿大就还是防守，虽然刚才4个人5个人都回来了，但是我们看到起杆索尔伯格那个点进了蓝线，四个人从他身边过去，他自己挪威队本来也跑重了，但是就是没人贴近他。
0: 对，太不拿对手当回事儿了。
1: 这两个队打法还真挺适配，适配在加纳就是狂攻，然后总是会对方一些反击的机会，而挪威队他就愿意抓这种机会，他反而是不希望自己有更多的控球的时间。我们看四个人都在位置都过来了，但就是没人跟他。
2: 对，
0: 这很像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外边打野球打篮球
2: 啊，
0: 这个对方要投三分放他投，他投不进。结果人帮投进一个，
1: 哎，
0: 克莱布里尼迪半区，这个球传的也是莫名其妙。

罗斯比，哎呦，哎，犯规了！罗斯比这个球被对手抢断之后，情急之下伸杆去打了对手，情绪上有些起伏啊。

为了克罗斯比勾人犯规，魔芋队的多打少

0: 好球，晃了一下。
1: 队的五打四想站住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分钟除了进攻区的时间，更多的也是在攻区，就是一直处于一个转帮去摆脱防守的状态，都没有能够持球说面对球门有一些做一些转移。
0: 戈登斯进了更衣室，

0: 伊万区把球抢出来，但是传的时候，加拿大防这个挪威的多拉少啊，他也是敢在底板区派三个人。
1: 对，
0: 这个是极其罕见的，在四打五的时候，底板区敢放三个球员去抢，
1: 延续他们的五打五，
0: 就真是不把对方当回事儿。
1: 对，没有防守位置，你拿到球，我觉得第一个人逼抢下来，我第二人上能拿到球，那我就上。
0: 对，
1: 你不会去说自己去按照要求或者说一打一去打。
0: 哟，科登斯这个门牙应该是被打了一下，看看是怎么弄的啊？哦，撞到了对方的头撞头，他这个门牙哦还带着护齿，
1: 护齿是叼着的，所以门牙那块没有保护到，撞头盔上了。
0: 对，应该撞到对方那个头盔，然后被硌了一下，好像是
1: 硌掉了半颗牙哈。
0: 对，有一个斜角掉了。这都是不良的穿戴护具的习惯造成的，本来这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1: 哎，
0: 历史上加拿大对阵挪威是总战绩是碾压式的存在，25胜2负，但是这场比赛挪威队显然是有机会争取他们历史上对阵加拿大队的第三次胜利的。
1: 嗯，科登斯也比较郁闷，本来这次比赛除了第一场沙伊菲勒打了一组的巅峰，后面是这个马尔托内小组赛打挪威打了一组的巅峰，其他所有场次比赛全是科登斯搭档克罗斯比和这个切莱布里尼。
0: 嗯，
1: 也没见他有任何表现说让人

0: 看的不好的感觉，
1: 对，
0: 就又给换下去了。
1: 沙伊费勒晃了一下这球再传，尴尬打的感觉有点脱节。就是沙伊费勒他在喷气机队日常打 NHL 的时候，他的位置不是在那个位置，
0: 嗯，
1: 他一定是要到门前的。
0: 哎，
1: 现在赖利冲到门前，一个后卫冲到门前，
0: 而且本来沙伊费勒这一组之前是用的是塞尔维拉尔迪，
1: 对，
0: 也是喷气机的球员，他们还在 NHL 打一组，打过一组，
1: 对，
0: 结果后来现在把维拉尔迪放到四组，
1: 四组，对。进攻区，哎呦，也是直接往门前传啊，
0: 几乎就又跑出一个三打二了。
1: 是这个默契度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0: 哎，
1: 一看就是平时训练当中经常演练这样的战术。
0: 嗯，
1: 挪威很清楚啊自己的这个位置，就赛前不会有人看好挪威队的。
0: 是的，
1: 所以他们很清楚自己的这场比赛的具体的战术打法。这是今天的第一个进球，完全抢出来的一个机会，二十号彼得森，这是第二个进球。七十二号也是同样效力在 NHL 阿莱海姆小鸭队的后卫索尔伯格，蓝线的射门本来不是一个进球机会，结果打到了后卫扎克这个怀特克劳德的腿上，弹进了球门。往四传，哦，你看这球，球能传出来，接球人接就很难受，因为身边总有防守人，
0: 是
1: 接完之后根本做不了射门动作。挪威这么打下去，不知道到了第三节这个体能上会不会出现问题，很累这么打。
0: 对，但是今天挪威队比昨天打瑞士已经减少了很多自己主动上身体冲撞了。
1: 对，
0: 昨天那一节半打的实在是太累了，后面真扛不住。
1: 对，他就是跟着你跑。
0: 对，
1: 像是加拿大呢，反正就是从目前挪威队开场到现在这四十分钟比赛来看，比赛策略是正确的，
0: 嗯，
1: 比赛的执行方法也没有任何问题，就针对性很强。哎，这两个人在边缘墙这种配合，哎呦，这球给的漂亮，再往门前打。绕门过来，晃动，加拿大关键也不上去抢。
0: 嗯。
1: 哎，这球自己传出来线，
0: 这就是挪威队不适合打更多复杂的。
1: 对对。
0: 刚才又看到了加拿大队又是在蓝线，两个人抢一个，最后漏掉了另外一次蓝线的射门的点。
1: 对对对对，就感觉场上队员完全不沟通啊。
0: 对，
1: 没有默契的前提下还是不沟通，
0: 嗯，
1: 就会出现这种漏洞。

好球，进来，起来，布里尼，等一下队友。樊树干传漂亮，这球传的真漂亮啊！洛斯比的射门，哎，球被对方的门将扑住了。豪克兰德，接近40分钟比赛的完封。这球传球传的真棒，洛斯比的射门打的也是角度比较刁钻。

0: 卖豪克兰德的状态好啊，
1: 判断的非常准确，他看到你这个球大范围就是要找克罗斯比，早就移动过来等着你了。
0: 这也是刚才朱指导所说的，加拿大这个一组啊，确实是缺乏另外一个能力强的边锋，现在是把这个沙伊贝勒给调到一组了。比赛的这个进行当中，主编还在调，
1: 哎，打到最后这十一秒钟，凑一个加强组，所谓的加强组吧，也不一定真的能加强到什么程度。
0: 没错，这样的话，第二节比赛过后，挪威队扩大领先优势，2-0领先加拿大。我们稍事休息，来等待第三节。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8: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9: 量
8: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0: 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9: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

0: 我跟你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加拿大队与挪威队的第三节比赛。这是2026年国际冰球联合会男子世锦赛顶级组的铜牌战。两节过后，挪威队是2-0领先加拿大。可能很多的球迷朋友对这样的一个局面都不太能够接受吧。我们来请我们的解说嘉宾朱启章老师来点评一下第二节。
1: 第二节比赛，加拿大依旧是很自由的一个打法，在攻区打的也比较随意，或者说而且在防守上面我们也提到了并没有太多的纪律性，更多的也看到他们频繁出现在首局两个人扑一个奔球就去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抢下来，反而是给挪威队一些射门的机会，而且还会在有的时候虽然说四个人五个人都回到防守的位置了，但是没有人往上去贴近挪威防守球员，还是给他们射门的机会了。而且第二节比赛射正数双方是一样的，都并不是加拿大像第一节一样狂轰乱炸了。
0: 所以第三节比赛如果说加拿大想要追上这个分差，应该在哪些方面做改进呢？
1: 加拿大队我觉得首先他们的速度还是要打出来，目前看来这支球队目前从第二节好像丢了那个球之后他速度就更慢了。我们看到其实昨天瑞士队面对挪威队的时候，他们就是在攻区我控起来我转起来，然后我就带动你的防守，有的时候会跟着我人去走，我就找你交叉换位之后你防守值的失误，换位的失误有时候出现漏人的情况。包括我们也看到瑞士队昨天他打挪威队的时候，他在门前的拼抢门前的干扰是很强的，而加拿大队目前看来好像门前的这个往门前扑的凶狠劲儿也没有太多，
0: 就是自己的主动性还是差一些，可能呢对于有些加拿大的这个球迷来讲，有时候看到这样的比分会觉得比较惊讶。挪威队毕竟在过往的这个27次与加拿大交手的历史战绩上看是2-25，完全处在这个下风，但这场比赛挪威队呈现出来的这个比赛姿态和加拿大的这种比赛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加拿大可能在输掉半决赛之后呢有些意兴阑珊，这个对于铜牌没有那么的渴望，但是挪威队很显然是想能够拿到一块铜牌的，
1: 是，
0: 而且毕竟对手是加拿大队。再有一点呢，就是你看2-0的比分，可能关注这个前面两节比赛的朋友也能发现。

0: 第一个球呢，是对方门将失误送大礼。第二个球呢，有一定的运气成分，一定是打到怀特克劳德的腿上之后变线弹进了球门。
1: 是，
0: 但是啊，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挪威的防守，挪威队到现在四十分钟不丢球，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加拿大队的重视吗？
1: 是的，
0: 你如果还是把它当成一个说实力上明显弱于对自己的对手的话，那么肯定这场比赛的结果就会如挪威人所愿。
1: 是的，你防守二抢一四打五，三个人扑到自己门后去抢，这都是就像吴辉老师所说的，太不把对手当回事儿。到现在也是在进攻方面，面对挪威队的这种密集的防守，在门前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
0: 那挪威队他往边角扑的人很少，他基本都集中在中路。
1: 嗯，
0: 啊，球又断了，三打二，看看这球怎么处理。技术上肯定是更粗糙一些，
1: 对，
0: 这种球他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控住，
1: 嗯，
0: 他需要点点点倒倒倒，那控好几下。
1: 挪威队在攻区就是很简单，我拿到球有机会我就打门，
0: 嗯，
1: 我不管你有没有门前挡门，或者说是不是我距离很远，实际上对守门员没有太大威胁，但是我就是打门，我再去门前制造混乱。这种简单打法真的在这次比赛当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0: 就是追求的就是简洁高效。
1: 哎，确实也根据他们这些球员自身的实力，
0: 嗯，
1: 你让他们更多控球带，他自己就失误。
0: 对，所以说一个好教练就是针对自身的情况和对手的特点去制定不同的战术。
1: 哎，
0: 科通斯刚才这个动作很有可能会被吹犯规，但是裁判还是放过了他。
1: 是，
0: 又出了蓝线，哎呦，二打一传漂亮，哇，这球打在门柱上了，哎呦，这球啊还不把挪威当回事吗？该顶一定要顶，怀特克劳德这次没有犯错。好球，漂亮的后流，齐莱布里尼往中间走打门，又是非得找这个人缝当中去射门，他旁边有空位他不打，要进就进五加球是吧？
1: 又是挪威的风挡。
0: 嗯，
1: 昨天我们看到此前那个数据，七场比赛八场比赛球员风挡挪威的要达到100次。
0: 嗯，好球，这边又是带球出现一些磕磕绊绊，射门最后也是非常的勉强。机会是真好，
1: 嗯，
0: 加拿大队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1: 对，挪威队不给你让你反击多打少的机会，
0: 嗯，
1: 我会马上回来防守。那加拿大队他就始终会给对手，
0: 嗯，
1: 二打一，或者像刚才那种几乎要形成一打零的球。这其实还是昨天芬兰队把握机会没那么好呢，
0: 对，
1: 只赢了两个球，要不然不止两，就昨天这一节就不止给了两到三次二打一的机会。
0: 是是是，两场半决赛芬兰队是4-2战胜了加拿大，另外一场是东道主瑞士6-0战胜了挪威。
1: 嗯，
0: 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20，体育赛事频道将要直播本届世锦赛的决赛，对阵双方就是东道主瑞士与芬兰。朱指导辛苦啊，
1: 能看到那么漂亮的比赛太值得了。
0: 嗯，世锦赛的决赛和斯坦利杯的总决赛它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1: 哎，一场定输赢相当刺激。
0: 没错，
1: 没有容错空间，
0: 没有，真的一点都没有。而且它也不是像 NHL 季后赛这种一

0: 加时就是完整的5-5二十分钟，如果不进球再来歇一个18分钟，再打一个20分钟，他就是一个5分钟，常规时间5分钟，
1: 决赛是3-3，
0: 对，
1: 也是20分钟。
0: 然后这个就因为赛制老在变嘛，之前还有过点球决赛，
1: 对，
0: 啊，
1: 每年这反正几年就会变一次，
0: 对，不一样。但是3-3的20分钟和这个5-5的20分钟完全两回事，
1: 3-3打不到20分钟，
0: 太累了。去年的决赛就是美国和瑞士之间，最后美国是加时战胜了瑞士。
1: 哎，
0: 这今年的这次决赛呢，是瑞士连续3年进决赛。
1: 嗯，
0: 他们很想拿到历史上的首金呢。
1: 是啊，
0: 世锦赛、冬奥会、国际大赛，瑞士队还没有拿过金牌呢。死球，这球吹死球有点勉强。按照规则来讲呢，就是你这个守方啊，打出来这球之后，攻方球员你要回去追，按正常速度回去追，
1: 对，
0: 能追上，他就不是死球；追不上的话，他才是。
1: 是的，
0: 但刚才这球明显啊，耐力减速了，
1: 嗯，这就叫能接而不接，
0: 对，
1: 所以这球就可以解。
0: 挪威队这第三节一上来，机会真的挺多的，
1: 是。
0: 经历了世锦赛决赛，这个冬奥会决赛加时输球的痛，然后再到世锦赛半决赛输给芬兰，加拿大男兵今年确实是国际赛场上，这个战绩让很多球迷觉得挺难受的。哎呦，这球又是一个门区内撞门将。
1: 同样的动作，这边也吹了。
0: 纳斯，你说一个后卫那么热衷于跑到门区里，
1: 添乱，长途奔袭这么远，
0: 还要被吹犯规，
1: 最后撞到门将，
0: 对，送个2分钟。霍洛维的射门。哎呦，这个位置撞还是挺有点危险的，
1: 是，这一点没减速。
0: 倒地还抬脚，就这动作，你看这折腿这一下，
1: 太危险了。
0: 职业球员不应该有这样的动作。

0: foul number 25, minor penalty, interference on the goalkeeper.
1: 冲上门将犯规。霍克兰德站的位置一点问题没有。
2: 嗯。也可以看出挪威队这些球员多么的冷静。
1: 嗯，
2: 在这个时刻，即使冲撞门将，也没有再去自找给自己自找犯规、自找麻烦。
1: 对，
2: 很投入在这场比赛当中。第三节，
1: 索尔伯格现在也是啊，敢带球，
2: 哎，
1: 有一个进球。索尔伯格也是这支，哎呦，看这球。

0: 门，呜呦，真有威胁啊！索尔伯格是这次挪威队唯一的一位 NHL 球员，虽然他在小鸭也谈不上是一个能够进入20人名单的选手，但是毕竟签约的是小鸭队。
1: 哎，
0: 另外一个进球的就是今天打进第一球的这个彼得森，他是在 AHL 德克萨斯州星队比赛，是达拉斯星的二级联赛的球队。就今天两个进球的球员都是来自于北美联赛，但是撑起挪威队防守的却是所有在欧洲效力的这些球员。
1: 是的，
0: 九个来自于挪威本国联赛，八个来自于瑞典联赛，三个德国联赛球员，还有一个在分超。好球，这就这么容易就让他进来了吗？就两个人当中就这么轻易的放开了蓝线的防守，就让他溜溜达达的闲庭信步的就进来了。
1: 这还真是自己打的。
0: 对，
1: 前两个球还不够追的吗？
0: 布里夫斯刚才这球也是幸亏下腿速度比较快。
1: 是

0: 这场比赛是在苏黎世的瑞士人寿球馆来进行的。哎呦，到目前为止，加拿大队的射正球门次数是27次，挪威队是22次。看这球，可以传一下，没有传。哎呦，转身又是一杆射门，打偏了。现在多大哨结束，但是裁判又给了一个缓判，仍然是挪威队占据人数优势。加拿大接连的犯规，一个向界墙猛烈冲撞，推的是29号的沃瑟斯庞。沃瑟斯庞是企鹅队的后卫，之前也没有打过世锦赛。这都是白送的两分钟。哎呦，这个角度看确实还是很危险的，主要是颈椎容易受伤。
1: 对，而且是斯丁完全没有看到对手的情况下
0: 盲区
1: 这个身后撞过来。
0: 对，国际乒联对这种盲区的犯规吹得非常严，就真实的射门能力可能确实就像刚才这几个球的表现一样啊，挪威队就是这个水平。
1: 对，
0: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应该被轻视。
1: 是的，所以这就是两个队都输掉了半决赛，但在24小时之内的这个时间当中，谁能够迅速的把自己的状态调整下来，调整到注意专注力投入到这场比赛当中，注意专注力就在我能不能拿铜牌这场比赛上。
0: 嗯，
1: 而不是说我一直想着，哎呀，昨天输了，这场比赛就这么回事吧。一直要说加拿大队就是想，哎呀，金牌是我唯一的目标。
0: 好球啊！哎呦，最后。最后这个球没有控好啊，这是确实是个人能力问题，这没有办法。机会是真好，加拿大完全零防守啊，
1: 5-4打出2-0了，在门前。哇，
0: 还不总结吗？还不调整吗？现在只剩最后的9分半钟，
1: 这5-4，挪威哪怕得不了分，也是在消耗这个常规时间啊。
0: 没错。而且是以人数优势来消耗你。
1: 是，

0: 加拿大队无论如何，哪怕是为了克罗斯比，都不应该这么打。
1: 嗯，
0: 这届比赛原本呢，有可能是克罗斯比的最后一次世锦赛。
1: 哎，
0: 但是由于加拿大队没有拿到金牌，甚至没有能够进决赛，所以不知道明年世锦赛还能不能见到克球王，不好说啊。这也要看他的身体状态和竞技状态。多大哨结束，场上回到五打五，但是现在的比赛常规时间只有8分20秒钟，挪威队还在球门后面等待队友的换组。加拿大前抢上来，挪威队出区，但是这球没有控住。克罗斯比都亲自参与到底板区的前抢，老球王不容易啊。停表了就不要再动。托马斯、沙伊费勒，克罗斯比现在这个组别好像又有调整，
1: 因为刚才由于是四防五，
0: 对，
1: 所以刚才齐莱布里尼防完之后也就下去了。克罗斯比是五打五之后回来的，
0: 对。那这球就是没有控住，你要、
1: 哎、
0: 要不就直接传，
1: 对，
0: 你要不就把它拿下来，要不就自己射门。
1: 就想反手拉过来拉刺了、
0: 嗯、
1: 没接住，形成了一个传球，但这也已经形成了五打四，门前打出了2-0了。
0: 对，我看台上挪威的球迷奥莱利打了73场国际乒联的世锦赛，第二多的助攻27次，第三多的得分应该是

0: 年的塔雷斯，九一年的奥莱利，九三年的沙伊费勒，这都是年过三十的球员了。八七年的队长克罗斯比，不对，是副队长克罗斯比。世锦赛之前主动让出了 C 啊，自己穿 A。那挪威队这抢的边板墙抢的真是非常坚决。就是贴身往上顶，这球犯规了，有一个半人，那加拿大队自己回篮线的时候失误了。这球要是进了算进吗？
1: 算进，
0: 自己打
1: 自己传的，对
0: 对，幸亏追得快啊。现在撤下门将6-5，刚才一直在高举手臂示意着犯规，门前的反手射门没有打进。摩根赖利又是后卫插到了前锋的位置。

0: 会出现。这球没吹，
1: 嗯，
0: 这球应该是一延误比赛。
1: 对，
0: 因为一旦贴得太近，你就容易被对方的假动作一下晃过去，你一步跟不上，后面要不就是失位，要不你就是犯规。
1: 是的。就刚才是72号索尔伯格用手啊，作为一个后卫啊，用手把这球给捞出去了。除了守门员以外啊，其他的运动员呢，在比赛当中可以用手抓，但都是抓空中球。
0: 嗯，
1: 抓下来呢，不能扔给队友，只能也不能往前扔啊，只能是放在自己跟前。
0: 对，就顺势放到冰面。
1: 对。克莱布里尼、罗斯比、麦利再交给克莱布里尼，哎。左圈打一杆，沙伊费勒的射门。沙伊费勒再回来，克莱布里尼射门，球被门将扑住了。这一次的多打少的配合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0: 哎，
1: 左圈拦线，右圈拦线，左圈射门。
0: 他就没有想去用克罗斯比中间这一点。
1: 对呀、啊，
0: 克罗斯比一直是为他们俩之间，就是切莱布里尼和沙伊费勒横向联系做牵扯，但是他俩完全没有说想尝试这个大范围的转移，
1: 而且维拉尔迪也没有任何作用
0: 啊。对，
1: 现在换了一组人，奥莱利给过来打门。霍洛维的射门被挪威队防守球员用身体挡住。挪威今天的封挡射门做的也是相当的积极主动。
0: 是。
1: 直接轻吃，多打少还有20秒钟。

0: 现在加拿大队是33次射正，比挪威队多出了10次。好球，这边又是空位射门啊！加拿大队这防守啊，真的，漏洞百出啊！小角度的射门被挡出来，再来一杆轻靴，再进蓝线，哎呦！1-3，12号斯丁，斯丁今天也是被对方重点的盯防，前面的沃特斯防对斯丁也有一个像借强猛烈冲撞的犯规动作。斯丁是04年8月份出生的球员，现在是瑞典联赛，在瑞典联赛打球，那也很有可能未来会登陆北美。现在一组又重新回到了71-87-94的组合，比赛常规时间还有3分12秒，加拿大队仍然0-2落后于挪威，留给加拿大队的时间不多了。
1: 没想到这个话居然是面对挪威的比赛时候听到的，
0: 更没想到这话是说给加拿大队的。彼得森和索尔伯格，这是今天的这届比赛的第一个进球，一球四助攻，利用这次清兵的时间，加拿大队需要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进攻的战术，是不是要打破组别？

0: 的这种界限，
1: 嗯，该撤门了。
0: 卡伯里，我们看到了前首都人队的主教练，不对，也是现首都人队的主教练，嗯，卡伯里。看样子应该是他来负责球队的进攻。首都人队也是没有进入季后赛。克里夫斯直接上了球员席。将大队最后还有3分12秒的时候撤下门将，再上一名进攻人，6-5，做最后一搏。应该是争球有违例的情况。奥莱利是争球高手，他也是联盟的最佳防守前锋奖得主。塞尔克杯，2019年圣路易斯蓝调夺得斯坦利杯总冠军，奥莱利被评为了季后赛最有价值球员。左圈射门，巴伊贝勒现在移动到了左圈，内地半区，托马斯，科斯里球回蓝线，往门前打，有没有捅射？哎，门将非常稳，这球用双腿封住了对手的捅射。期待着客球王妙笔生花啊，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悬念吧。啊，这种球就只有克罗斯比他敢做这种动作。
1: 哎，6-5啊，加拿大队门前的人还是少了点，只有奥莱利一个人在门前做风挡。
0: 豪克兰德，也就是年龄偏大了，94年12月出生的，现在效力在德国联赛。如果要再年轻10岁，他肯定会登陆 NHL 的。就是以这场比赛的表现你来看，真的太完美了。一届赛会，这如果这场比赛要是加拿大真的不进球的话，一届赛会4次完封。
1: 嗯，从瑞士订票就去北美了，不用回挪威了。
0: 对，
1: 好嘞。
0: 现在这个赛季 NHL 联盟的门将普遍表现是非常非常低迷的。
1: 嗯，
0: 扑救率能够过90%的都没有几个。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2分钟，克罗斯比想要空中完成补射没有成功。罗斯比地板区交球，再给到左圈射门。哦，这球要轻区，先打出来再说，追上来没有体能了，这真的是没办法，这球没有体能了。挪威队呢又怕打出死球，所以不敢使劲打。哎呦，这是一次关键扑救啊，这球啊，加拿大队终于进球了，18号托马斯。比赛时间还够，1分16秒，加拿大队有在常规时间内追平比分的可能性。这个球是罗伯特·托马斯本届赛会的第二个进球。库洛维左圈的射门，挪威队自己也出现了一个解球的失误。
1: 主要是萨尔斯那球完全已经拿下来了，
0: 嗯，
1: 但是没拿走又留在门前了，这个失误相当致命了，这个是完全别人弥补不了的，补不过来的。
0: 一环一报吧，这个球相当于还了加拿大队门将开场的那个失误，门后的失误，
1: 都是主动送出大礼。

0: 加拿大队的球迷。叫了暂停，加拿大队叫暂停。哦，另外一个助理教练是 DJ 史密斯，
1: 嗯，
0: 右侧的这位，这曾经都是 NHL 的主教练。唯有加拿大国家队的主教练东斯科夫没有当过 NHL 的主教练。这是卡伯里，那是缪斯吗？看着像企鹅队的主帅，应该不会是缪斯吧。加拿大队这个进球啊是很关键的，这个球进的时间点也是很关键的。
1: 利用这一个暂停之后，加拿大得把他们一组再换回来。对，你刚才这一组打得够长，从3分12秒开始打到1分16，
0: 嗯，
1: 6打5时间也挺长的了。
0: 哦，另外一位是胡士卡，火焰队的主帅。那也是光头。镜头再一次给到克罗斯比，给到奥莱利，

0: 王亚丽争球真好，
1: 嗯，
0: 两次全拿下来。
2: 他这个常规操作就是一个赛季争球成功率53%。
0: 嗯，
2: 查伊费勒有门后给过来，克罗斯比球回蓝线，起来布里尼交给了赖利，再交查伊费勒射门，球被封挡。这球是45号的萨克斯鲁德的封挡。哎呦，远距离大空门，哇，滑门而过呀！死球，22秒钟，差一点点，又是20号的彼得森为挪威队打进第一个进球的球员。这球啊，他如果不是这样滚着过来，是吧？如果要平着滑过来的话，很有可能就进了。比赛到第三节，这个冰面最后时刻肯定是非常糟糕的冰面。
0: 是的。
3: Correct game time is 23.5.
0: 哇，找的真细致。
2: 往回调这个时间。刚才是还剩22秒，这回调到23秒。这球虽然沙伊菲勒在底板区摔倒，但是并不犯规。最后时刻射门，哎呦，球进了！这球加拿大队最后门前的狂攻啊，终于把比分追平了。在还剩7秒钟的时候，难道又是托马斯吗？我真的是托马斯。看看这个球，这又是挪威队面对克罗斯比的前抢，不得已用反手往外打，这球打得并不到位。但这个球是不是要吹门区越位啊？托马斯射门的时候，人都快站到球门里边了。
0: 这球还最后真是拿杆打进去的。
2: 是，
0: 对，门区越位没有，门区越位没有，他没有干扰到任何门将。
2: 哦，这个啊，对对对。球主要是手啊拿下来的时候还真是没过球门线。挪威队的教练组对这个球肯定是会提出一些质疑，

如果在常规时间内打平的话，两队需要进加时十分钟。托马斯日常效力在圣路易斯蓝调队。好的，这样在短暂的休息之后，双方将要进行的是加时赛。我们稍后回来。

0: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本次比赛铜牌战的加时赛。第三节在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内，加拿大队连入两球，追平了分差。那个，我们来请我们的解说嘉宾朱启章老师点评一下第三节。
1: 真的一定要打得这么刺激吗？加拿大到最后绝境的时候才激发出来他们对于门前冲击的这种感觉。一整节的比赛，挪威队是有不少好机会的，包括最后彼得森的空门球没有打进，还是冰球比赛一整节你想防，尤其是弱队防强队，想守这个比分还是实在是太难了。
0: 那运气也差一点，还有一个门柱。
1: 对，
0: 嗯，就是机会真挺多，但是都没把握住。今天挪威队确实这两个进球都本来都不是机会，但是都进了。哎呦，你看这球又是没拿下来。现在布里尼这球也是想反手往下打，打不过去，找沙伊佩勒。两队上次交手就是在小组赛，常规时间打成5-5平，最后沙伊佩勒在加时赛当中帮助加拿大队击败挪威。科斯比与托马斯

0: 一组。三打三的加时赛，冰面异常的开阔。好球！现在是二打三，要等队友上来。对，刚才球杆掉了，退出蓝线，这是比较理智的一种选择。
1: 三打三，裁判的哨也稍微的不太那么敢吹了。
0: 对，
1: 刚才有嫌疑啊，扣了自己应该击打。
0: 对。对对，先把球控住。对，不行就先出蓝线再说。刚才想进，你看加拿大队那边在换人，
1: 嗯，
0: 想进，你看队友的位置不行，这球是直接奔着射门去的。奥莱利把球拿下来，杜洛维，奥莱利，加拿大队这边也比较谨慎。
1: 三打三更多的还是要主要控球权的，没机会哪怕回去也要再重新一直把球权拿在手里。
0: 克莱布里尼射门，门将把这球挡住了。挪威队并不着急进攻，速度到这个时候体能还这么好，哇，球被断了，看看加拿大队反击。克莱布里尼这球传的质量太差了吧，
1: 白飞了，没劲儿了。刚才回追那一次已经耗尽了所有体力，
0: 是问题早传啊，你没劲儿，带到最后球被断下来，
1: 又一个二打一。
0: 看看这球直接射门，挪威队赢了，挪威队十二号斯丁，挪威队击败了强大的加拿大队，夺取了2026年冰球世锦赛顶级组的铜牌呀！祝贺挪威队，这场比赛挪威队终于抓住了一次反击的机会。门将豪克兰德表现的也是相当出色，在明天凌晨2:20我们将会为大家直播瑞士队与芬兰队的决赛金牌战。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也感谢我们的解说嘉宾朱启章老师的精彩评述。观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看看2:20这场金牌决战。我是吴威，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的最终决赛第四阶段，也就是决胜阶段，中国小将吴怡泽和英格兰选手前世界冠军肖恩·墨菲之间的对话。在前三个阶段结束之后，吴怡泽是带着13-12一局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胜阶段。吴怡泽也是在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第三位打入到决赛当中的中国球员，此前的两位是丁俊晖和赵新彤。同时吴怡泽也是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位00后选手。这个时段我们继续邀请到徐新建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徐指导你好。
1: 思晨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基本上我们看吴怡泽这次比赛啊，他能够这个比较顺利的获胜啊，基本都是在长台状态很好的时候。
0: 是的，
1: 所以长台的重要性，如果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长台，再加上吴怡泽的自己的这个连续得分的能力，所以看来还是这个优势比较明显的。
0: 是的，
1: 当然呢，这个墨菲呢是比较老道啊，之前我们也说过，他在两个阶段之后啊，他会有一些这个战术的调整。
0: 对，
1: 也就是在第三阶段的时候，我们看出来这个墨菲他的这个整体的打法还是比较严谨啊，把这个吴怡泽给限制住了。在第三阶段缩小了比分差距。
0: 刚刚如果第三阶段八局球单独来看的话啊，是墨菲打了吴怡泽一个5-3。
1: 对，
0: 不过这5-3呢是前五局都是墨菲获胜。
1: 嗯，
0: 吴怡泽还是在非常关键要劲儿的时候啊，
1: 对，
0: 及时

0: 把这个势头扭转回来。
1: 是的。
0: 这感觉有点像吴一泽半决赛打马凯伦的这个第二阶段，
1: 嗯，
0: 也是被对手连续拿下单局，在最关键的时刻啊，最应该止住这个势头的时刻，吴一泽还是能够及时的苏醒过来。屏幕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双方在之前的对局当中的各局的局分啊，确实是非常接近的一场比赛，而且到目前为止呢，双方各自都打出来了一杆破百

0: 带脚，
1: 出现了防守失误啊，有球啊，这个位置还真舒服，
0: 对，粉球下方第一颗，
2: 棒，
1: 直接拿到一个很容易的机会啊，所以正好是让威泽可以去把手这个率先打热啊，
0: 对，建立手感的好机会，
1: 感觉节奏还是不错的啊，
3: 上
2: Thanks.

0: 现在呢，在墨菲开球的球局啊，一般黑球大概率啊都会上来就在一个死位上。
1: 嗯
0: 嗯，所以呢，对于率先上手进攻的球员来说，是不是能够围住其他的彩球就非常关键。现在我们看到下方，这是吴一泽在四个阶段当中的进球成功率，第一阶段81%，第二阶段是表现最好啊，93%。上一个阶段是依靠着最后三局球拉回来一些啊，到87%。
1: 哦，这个球就白球走小了。
0: 嗯，

0: 看白球。这杆控球还是比较到位啊，避免蹭到旁边的红球。连续进攻阶段吴一泽的控球啊一直是在非常好的水准。
1: 对，他这个控球实际上这个是他一个很大的优势啊。
0: 对，
1: 就因为他控球好，所以

0: 他这个连续得分的能力也是很强的。其实如果他正常的心态啊和状态的情况下，其实黑球在不在点位上，对于他来说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大难度。
1: 嗯。
0: 对于乌伊泽来说，现在我觉得只是一个心态问题啊，只要能够保持心态平稳，能够专注于比赛，那么以他的这种能力来说的话，还是这个胜率更高。
1: 嗯。下方我们看到的是乌伊泽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晋级情况啊，在这其中呢，尤以第二轮以及半决赛啊这两场比赛可以说是相当的紧张刺激。第二轮13-11淘汰了四届世界冠军马克塞尔比，那场比赛是让塞尔比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罕见的失去了对于自己的情绪控制。
0: 嗯。
1: 而在半决赛当中呢，涉险过关击败了马克艾伦，赛后乌伊泽自己也说，这是我运气好捡来的一场胜利啊。
0: 是的，
1: 因为马克艾伦最后只需要打进黑球就可以淘汰掉乌伊泽的情况之下突然断电啊，压力过大，乌伊泽也算是把握住了机会。
0: 是，当时不会有人认为这个乌伊泽还会有机会啊。
1: 嗯，
0: 应该是艾伦那一击打完了之后，应该就是握手的球了。
1: 对，裁判已经在准备摘手套了。
0: 嗯。这个两个人都是有这个涉险过关啊，这个情况发生。波菲也是一样，其实也是这个输定的球啊，然后这个打了一个自己职业生涯的最佳青苔。
1: 嗯。
0: 而这个乌伊泽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啊，这最后一个黑球，在这个职业赛里面相当罕见，这种黑球能打丢啊。有两个属于这个命大的人啊，遇到一块了，看看这两个人今天的结果怎么样。
1: 打进篮球领先53。
0: 嗯。
1: 台面剩75分，
0: 他这个处理球的能力啊，包括遇到一些这个比较困难的球形啊，他这种处理能力，我们通过这一局就能看得出来啊。
1: 嗯，
0: 确实还是很强的，准度也很好啊，并且控球也好，现在还是很快的能把手打热啊，这是一个好现象。
1: 16超分红球没问题啊。

0: 现在是超两分啊，所以肯定还需要再打进一颗红球才保险一点。
1: 嗯，这个球其实推下来就行，叫贴裤的就可以啊。嗯，这两颗，哎，上面这颗，那能叫到的话，这颗更好啊，更保险。
0: 好球。
2: 16。
0: 嗯，那这一局悬念已经不大了，超分算超的比较多，没问题啊。
2: 70-75，
0: 这个单杆非常流畅的同时，其实解决了很多很复杂的问题。
1: 对，其实质量很高。
0: 对，所以这就是吴一泽的能力啊！只要他在线不断电啊，这种球对于他来说是可以说是标志性的啊。
1: 对，
0: 看范戴也有啊，哇，这个状态太好了，仿佛回到了昨天。

0: 的第二阶段啊。我们在之前转播第三阶段的时候就说，好像是北京时间凌晨，英国当地时间的晚上这个时段啊，吴一泽都特别兴奋，
1: 对，
0: 状态极佳啊。
1: 那就是生物钟的问题了啊。就给自己第一局就给自己打兴奋了，
0: 对，球也控到位，
1: 哎，那确实能力很强啊。
0: 嗯，虽然没有百分分啊，但是作为决胜阶段的开局，吴一泽可以说是直接给对方来了一个下马威，14-12领先两局。双方的第27局，上一局比赛单杆88分啊，给这个决胜阶段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抢18的比赛，吴一泽距离胜利还差4局球。
1: 莫非恐怕要想一些新的办法了啊！其实我觉得对于他来说的话，应该还是要这个有更好的单杆得分，并且要有一个这个主动进攻的这么一个调整啊。会不会尝试翻带呢？

0: 看看最上面那一颗啊，上面那颗球如果能打下来，并且把白球防在上面，也是不错的一个效果啊。可以考虑，比贴红球堆肯定要好一些啊。他觉得还是有风险，就直接贴吧。
1: 可能还是怕右侧有中袋啊。
0: 对，他怕这个中这个红球啊不够准，如果打薄一些的话，那么可能就很不理想了啊。
1: 是。
0: 哎，这杆没到位。

0: 哎，运气不错啊，这白球还挺安全。
1: 这出杆之后吓自己一跳啊，比预想的方向差了不少啊。
0: 嗯。

0: 吴一泽是看见球就想打呀，这个。
1: 嗯。
0: 我他选择打这个球的时候啊，莫非我相信他心里也是有点，也会有点虚。有时候球员的心理就是这样，其实留下一个不好打的机会，
1: 嗯，
0: 但是内心里呢，知道也知道不好打，但是这个如果对方选择去打的话，心里就觉得
1: 对
0: 有点害怕，
1: 怕万一打进了怎么办？
0: 对。
1: 对，刚刚下方的这个数据统计也能够明显。

0: 也能看到啊，经过上一个阶段，后三局球以及这个阶段一上来这个第一局球啊，吴一泽的长台的成功率已经又回升上来，两个人现在基本都在60%上下，长台的这个成功率可以说是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生命线啊。
1: 是，而且，其实这一局吴一泽的，你们有没有发现他运气还真的不错啊？
0: 就是几次有可能高风险漏球都没有漏
1: 对他，对，他本来就是有两次都往里面打，就都没漏球。
0: 对，
1: 但是墨菲第一杆的这个进攻也还是，也是有一定运气的啊。那两个人开始互防啊，这个球形啊非常的凶险。
0: 这杆很漂亮啊。这个台面真是搞不好哪一杆就
1: 对。
0: 会漏球啊，对两个人来说都是这样。
1: 看看还有没有这个，其实还有啊，还有回防的路数。就这个红球堆左下的这个啊，吴一泽呢，现在心里可能有点冲动啊，想去直接拼了。

0: 很难的一杆球。
1: 嗯，这样的话就漏中带了啊，漏中带了。

这个局面上手感觉还是很开放的啊，选择打底带，看这一杆，哇，真够定的啊，很坚决打的。

0: 这杆球，它的这个目的啊，看得不太清楚啊。
1: 是。
0: 其实这个红球队的左下两颗球都应该是可以单叫的呀。
1: 嗯。
0: 如果我，但是我觉得它这力度不像是叫这颗啊，不像是叫这两颗。
1: 要不然大太多。
0: 正好呢，这中间还有一颗啊，还能够得到。

0: 16。
1: 这个更像是他刚才上一个想要叫到的位置啊。嗯，下方显示墨菲本届世锦赛正赛的晋级情况啊，第一轮10-9淘汰范正毅，就是刚才我们说对墨菲来说死里逃生的那一战，
2: 是
0: 啊，
1: 后面13-3提前一个阶段击败肖国栋，1/4决赛淘汰卫冕冠军赵新彤啊，上一轮也就是半决赛17-15淘汰了希金斯。墨菲这一届世锦赛打了，这是第5场比赛，4个来自中国的对手，
2: 嗯，

pretty sense. $0.30.

0: 还是很稳啊。
1: 嗯，
0: 这杆本身也没有太多较位的压力啊。
1: 对，
0: 他是把所有精力集中在进球上。
1: 对。
0: 多了。

0: 领先了61分啊，台面上也75分。
1: 60。
0: 叫黑球的话啊，打进黑球就可以超分了。
2: 嗯。
1: 62。

0: 69.
1: 嗯，那莫非又追一局？
2: 嗯，
1: 这个回应从他的角度来说，确实回应的还挺快的，
2: 是
1: 因为已经到了决胜阶段。莫非作为落后的一方，肯定也不希望这个比赛很快就被对手带走啊。
2: 嗯，
1: 所以这局莫非上手之后啊，算是把握住了吴一泽漏给他的机会。
2: 是，
0: 升级是。
2: 当然这一局呢，也确实啊，球形比较简单。
1: 对。就在这种相对简单球形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莫菲其实有那么两杆的教位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差，
2: 嗯，
1: 所以这个角度能感受到他应该是顶着一些压力在打。
2: 是，他呢是两个人呢就各自啊这个热身了一盘，都是一杆，哎，
1: 都是80+啊，莫非这个单杆82，上一局吴一泽是单杆8。

0: 88。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接下来是比赛的第32局。刚才这一局啊，我觉得对于威泽来说最关键的意义啊，就是说他不是通过一杆破百或者是直接超分这样取得胜利啊，而是通过控局，来让墨菲最终丢掉了这一局啊。我觉得这个对威泽来说是很关键的。
2: 对，所以你看刚才他在领先的时候啊，在那几个球的处理，实际上是限制了墨菲的这个发挥啊。
1: 哦，运气也来了。但是这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2: 他现在心里可能在想，这是不是这个安排的，我就得打这黑球啊？所以他现在的心理博弈，
1: 要不要强行？
2: 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实际上会有侥幸心理出现的啊，
1: 还是很冷静啊。
2: 对，
3: 为什么？
2: 他的本意呢是想这个藏在正特别正的黑球后面啊，但是露出来了。如果藏正的话呢，墨菲还真是不好办。

0: 直奔黑球，这位置叫的舒服，
1: 对，蹭到红球之后的效果是刚好啊。
2: 嗯，但是墨菲之前也确实打丢过这种球啊。
1: 对，
2: 因为带口这个确实有点难打，所以在紧张的时候或者在心里有压力的时候，
1: 嗯，
2: 看看墨菲这一杆怎么样啊、哦、还是很定的。
3: Thanks.

0: Olsun.
1: 先打上面那个吗？其实底下这个是叫黑球，也是很方便的啊。
0: 嗯。
1: 但是莫菲是有他的布局。
2: 50。
1: 想直接炸球了，看来是有这个有这想法啊。
0: 嗯。
1: 哦，他看到了一个这个 K 球，保证能 K 出位置了的这么一个组合啊。
0: 对。
2: 20。
0: 所以没有发力，也直接找这点。
1: 对。
0: 而且刚才这个球堆成了一个倒三角形啊，
1: 嗯，
0: 如果是用黑球来往上 K 的话，显然是
1: 对
0: 篮球下来 K 啊，
1: 对
0: ，K 球堆的成功率，肖恩·莫菲有62%。
2: Thank you。
1: 嗯，这杆有个接应啊，要不要去再去轻 K 一下？
0: 嗯。嗯，
1: 这个就不是轻 K 了，他这力量有点大了。
0: 看看这接应球啊！哇，够悬的啊！白球失位了。
1: 对，那这个球啊，就打起来有点压力啊。
0: 是。
1: 要想 K 球，这难度啊。好球啊！
0: 嗯，
1: 还是很坚决。
0: 对。这一杆处理的还

0: 饱了。
1: 嗯，哦，力量小，
2: 对，
1: 就滑进去了。这看着确实是薄了啊，这个要大力的话就弹出来了。
0: 是的，

0: 15。
1: 嗯，稳健的选择，领先50，台面还有
2: 75。
1: 75。
2: 嗯。

0: 56.
1: I should have 2 红球.
0: 57.
1: This 单杆中间看着一度是有点悬啊。
2: 嗯，
1: 连着那几杆球的处理感觉是有断的风险，
2: 是
1: 莫非调整的确实很快，
2: 对，就是没我们看出来他是没有再去这个，虽然是有点难度啊，他没有给自己太多的想的时间了，
1: 对，
2: 就赶紧就打了，因为但是越想可能心里压力越大，
1: 是，对，就是不给自己反应时间，
2: 对，
1: 赶紧做决定，
2: 对，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调整，
1: 是。
0: 70-70
2: 啊，所以变成三局两胜了，
1: 对，这16-16成三局两胜了，而且莫非这个局面感觉是大概率破百啊。
0: 80
1: 16-16啊！世锦赛决赛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局面了。
2: 嗯，
1: 上一次两个人都至少拿到16局，就是2018年啊，马克威廉姆斯大战希金斯。
2: 嗯，
1: 最后就是18-16。自那之后，七届世锦赛没有过这么接近的比分了。
2: 有过18-14-15吧？
1: 有，对。百分杆，这是肖莫菲在决赛里边啊打出来的第二杆破杆。
0: 100

0: Six.
1: $109.
2: 这也是墨菲在本届世锦赛啊自己打出来的第十二杆破百了，排在第一位。
1: 130. 118.

0: 带脚走位也出来了。嗯三代，这招啊，肖莫菲确实练了有段时间了，打高兴了，最后就来一个飞球三代。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这场决赛当中啊。决赛呢，现在变成3局2胜了啊，16-16。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一局就相当相当的关键。
2: 没错，
1: 谁能够拿下这一局，谁将在心理上占据制高点
2: 啊？对。

哎呦，所以咱主要是看白球啊，本球应该是有下球啊。

0: 我们看看这个数据统计啊。开球之后漏给对方有可能的进攻机会啊，肖恩·莫菲是16次开球啊，9次漏球。胡伊泽17次开球，10次漏球。
1: 嗯。
0: 基本差不太多。
1: 差不多。
2: 7。8。

0: 60.
1: 本届赛事的破百数，小莫菲十二杆破百，独自领先。吴一泽呢，现在他是和马凯伦两个人都是九杆破百，并列排在第二位。随后是赵新彤和希金斯啊，八杆和五杆。
0: 25.

0: 自己。
1: 嚯，这是非常主动的一杆啊！
2: 对，
1: 这是用红球来炸红球。
2: 嗯，但是这黑球这角度不好。
1: 对，这黑球太直了啊！
2: 看看会不会有变数，
1: 也不太敢加力啊。
2: 对，
1: 这个球就叫一个稍微远一点的中带。
0: 这进，
2: 这边这个底带，我感觉两个人打着可能都有点心理压力，
1: 是
2: 都在这丢过不少球。
1: 对，

0: K 的篮球是一个微向上的角度，
1: 嗯。
0: 只能是留一杆中远台。好，这是要绕了啊。
2: 45。
1: 嗯，他这个球刚才其实推过来右下这红球叫
0: 对，
1: 黑球也挺好的啊。
0: 是。
1: 他这个绕呢没有完全绕回来，其实倒更难了一些啊。这是一个中长台了，
0: 没有。
1: 对，所以实际上他是有简单的没打，
0: 是。
1: 那自己打完了之后，他心里也觉得有点可能有点后悔，这干嘛非要这么打呢？推一下不更好吗？哎，
0: 这就是压力球啊！
1: 对，但吴一泽，你看他控球不虚，
0: 嗯，
1: 这杆球还是有控制啊。但实际上，他如果换一个打法，比如说他再把力再打实一点啊，
0: 嗯。
1: 他

0: 让白球再多走一点，这个去叫二三四，就别去控制着，非得去控制篮球了，那么可能进球的概率就更高一些啊。那刚才看得出来，他还是更想控制到篮球啊。
1: 嗯。哇，
0: 这个不是那么好进的啊。
1: 对，真是拼了。

0: 现在吴一泽应该想想啊，这个还是要把这个局面打开一些啊。自己现在是落后，
1: 嗯
0: 啊，争取如果有机会上手的话，能够是一个比较好处理的球星，
1: 嗯。
0: 防守总是打得不太准啊。

0: 晃了两侧的底带啊，都没有进。这一局因为它的重要性啊，所以感觉两个人在场上有点这种肉搏战啊，短兵相接这个意味。
1: 嗯，反正现在两个人啊，这个都是有点啊虚，然后心里啊这很难定得下来。
0: 对，
1: 这打球就容易有杂念。你看他们实际上不管是防守还是往里面打，其实呢看起来好像这个挺。但你就看效果就行了，实际上效果都不太好。
0: 对，
1: 可能是脸上看不出来吧，但是实际上你看效果确实是很明显啊，两个人都有一些紧了。
0: 这个白球。
1: 刚才是左边一个，这次右边一个，
0: 是、
1: 这个真是够险的啊！十字跑球，如果。真要是能贴库贴死的话，那墨菲的这个确实就难打了啊，压力就更大了。这个现在的这个位置呢，还是能有一点干法的空间啊，稍微压点低干啊，还是可以连攻带守的。看看是不是
0: 漏球了？
1: 哎，刚才打后了。但现在问题就是黑球啊，左边底带是没有，那这杆是高杆追起来啊，去叫个低分值。
0: 好球，准。
1: 哇、哦，篮球叫得好啊。
0: 对，刚好合适啊，空心入袋。

0: 现在选球特重要啊，
1: 嗯，
0: 这颗球选择特别重要。选好的话，可能就能简化。

0: 看看是打哪颗。
1: Six。
0: 哦，这球给叫的有点远啊。
2: 嗯。
0: 推一库。好球。
1: Seven。
0: 推的还是挺稳的。
2: 对。
0: 并且呢，这黑球的角度，看看能不能啊，低杆回来刚好叫这个上方红球，还行啊，看这角度还不错，小低杆正合适。
1: 14。

0: 20s.
1: So, 如果中代能有这个进球线路的话，还是应该先打中代啊。
2: 嗯，
1: 这个只要中代打进的话，这个全开了。
0: 20s.
1: 这个。这就算一个布局了啊，这个只要红球一进中带，立刻就感觉啊这个球形简单了，
2: 是豁然开朗。
1: 嗯，
0: 算钱，
1: 但是现在怎么算分啊，应该是这个黄球肯定是要打的啊。
2: 嗯，
1: 但是黄球呢现在在库边，
0: 算进了，
2: 所以刚左手也没问题。

0: 40。
1: 其实刚才吴一泽看了看中袋啊，其实中袋刚才也可以叫，
2: 嗯，
1: 这一杆子是稍微的小了点啊，力量。
0: 40。
1: 看看篮球，篮球走过了。看看是控制中带还是底带，嗯，还是叫中带了，也不错。
0: 50，
1: 领先5分。
0: 51。
1: 威瑟在连续得分啊，围起球来的时候显得非常自信啊，
2: 对，
1: 对自己的控球很有把握。相差了13，这个一会儿黄球叫绿球是很重要啊。
2: 对。
0: 15
1: 啊。嗯，篮球。

0: 篮球能到那儿吗？这个得控制的太精细了，这得啊，
1: 是
0: 擦着中球的边过去，这得。也挺难的，
1: 嗯，
0: 这球再多弹起来一点都不好打了。现在呢，还是可以，但是这个时候的选择啊，就得坚决一点了。这需要超级集中的精力啊。好球，
1: 漂亮，漂亮！
0: 瞄半天啊，
1: 嗯，
0: 没白瞄。
1: 这种时候需要避免突然松下来出现问题啊。
0: 对，这个绿球啊，这是最要劲儿的一个，
1: 别松。
0: 好
1: 球，好
0: 球，
1: 好球，好球！因为我们在比赛里见过太多次啊，不管是什么样的高手。
0: 嗯，
1: 就是连续的这种高集中精力打完这种难度球之后，
0: 嗯，立刻就
1: 立刻断电，
0: 嗯，
1: 哇，这种情况太多了，
0: 嗯，
2: 上线，
1: 好球啊，好球，拿到赛点了，拿到赛点了，啊，17-16，吴一泽距离成为世界冠军还剩下最后的一局球，现在他17-16领先着肖恩莫菲，率先拿到赛点。
2: Will we just break？
1: 接下来本届斯诺克世锦赛将会迎来最终的决胜局。双方带着17-17的比分，最后的决胜局，吴一泽开球，

0: 看一下这个赛季啊，在决胜局当中两个人的胜率，墨菲73，吴一泽55。
1: 嚯，
0: 哦，准啊，
1: 真是准。嗯，啊，位置不太理想。嗯，可能是要做斯诺克了。嗯，这个线路啊，今天封的挺严的啊，这个线路
0: 贴的比较近。
1: 对，伊库的解球的线路好像是给封住了，就是现在加很强的右旋转可能也解不到。
0: 嗯。

0: 超过一分钟的一根长考，
1: 嗯，
0: 那确实给留的角度很小啊。
1: 这解球的线路啊，他现在还真是不太好找，
0: 嗯。
1: 主要是考虑啊，别留中带啊。这个如果解左边的扇面啊，其实也有线路，但是呢，这个很容易留中带。
0: 嗯。

0: 这是准备四库啊，解道看看效果怎么样，
1: 中袋有没有漏？
0: 看样子是漏了这球。

0: Chase. Seven.
1: 这球给 K 没了。
2: 是。
3: 他其实往下蹬一点也可以啊，但是这个低杆实际上他现在还是心里呢有点这个确实有点紧张啊，这个出杆的时候啊击球这一刻多少有点收紧。
1: 克鲁斯堡决赛的决胜局啊，这个不是我们坐在这儿说松下来别紧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3: 那种紧张的感觉啊，这只有球员是体会最深的，当然还有现场观众，有一些现场观众可能表现出来的也是这手啊捂着嘴捂着眼他都有。
1: 是的，
3: 嗯，85年的世锦赛这个戴维斯和泰勒
1: 对
3: 两个人最后的决胜局啊打了一个小时，最后争黑球，戴维斯是简单的偏简单的一个红黑球薄球打丢，被泰勒能够夺冠啊。
1: 对，
3: 那是一个这个很典型的心理承受能力问题啊。
1: 没错，
3: 当然还有94年的亨德利和怀特，
1: 对
3: 啊，简单的黑球打丢啊，也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就是击球那一刻是头脑是空白的。
1: 是的，
3: 就是压力导致啊。当然亨德利我记得也是啊，跟埃伯顿有一杆篮球，打一个选择打一个篮球底带，是打的差的还是很多的，所以说都是有致命失误啊，前面几个决胜局里面都是有致命失误啊。
1: 白球，
3: 这是好球了，
1: 好的，

0: 洛菲刚才上来也用球杆轻击台边的方式啊，表达对这一杆的赞许。
1: 嗯，
0: 比赛净时长10个小时，

0: 嚯、哦，真是敢打啊！
1: 对，而且解得相当不错，
0: 很漂亮，手感解除。
1: 现在这个压力啊，就像皮球一样，真是两个人互相传来传去、啊、
0: 没错。
1: 而且随着这个传递的过程当中，这个球啊是越来越大的，像气球一样，不一定传到谁手里就爆了。
0: 对，可能就会有崩的啊。
1: 对，
0: 形成了后斯诺，莫非很难受。

0: 我们想象着啊，将白球放在左边袋口附近。
1: 嗯。
0: 我想做到这一点不容易的啊，这个后斯诺啊实际上是很难瞄准的。
1: 对。
0: 并且日常来说的话，这个球员也不会去练这种远台的后斯诺的瞄准啊，因为碰上的时候太少了。
1: 对。
0: 并且正球就算你反复练习，其实也是
1: 没什么意义、啊、
0: 也是做不到稳定的。
1: 对，因为这个球杆一立起来啊，其实根本都看不见目标球了
0: 啊。对，
1: 没有什么练的意义。
0: 这又是一分半钟的长考。
1: 嗯。
0: 看起来啊是漏了中袋啊，
1: 对，粉球下方。
0: 嗯，吴一泽在考虑这球有这个打的价值大不大。球上面可能有脏东西，但是正好呢，借助裁判擦球的时候啊，
1: 嗯，
0: 让自己这个心情要定一定。

0: 漂亮，
1: 好球！
0: 哎，篮球角度也合适啊。平时这杆球有多大压力？现在这杆球的压力就要乘以100。
1: 嗯。

0: Six.
1: 左手。
0: Seven.
1: 来看这个粉球啊，摆回点位之后，哪个袋口是有进球的？应该是右侧底袋，应该是有的啊。
2: 嗯。
1: 那现在呢？先去想一想啊，想清楚了。因为现在这个选球啊很重要，布局要把这个球形越打越简单才好啊，因为压力就会更小一些。嗯，这样的话粉球两边通路都有了。
2: 嗯，
1: 好球
2: 好球
1: 好球。能感觉到吴一泽的紧张啊，但是呢不重要啊，只要信心在就可以。

0: 传球。
1: 如果粉球叫不好啊，可以通过篮球来过渡。下面的红球并不难叫啊。最右侧的这个单独的红球，还有粉球下方的这一颗啊，就是白这个白球能够直上直下就可以啊。这两个球，其中叫到一个都可以。
0: 27-6

0: 喝几岁？
1: 不会正好挡住吧？
2: 嗯。
1: 哎，这角度看好像是啊，
2: 对，
1: 有点挡。
2: 嗯，让裁判看看是不是能重新摆一下啊。
0: I'll show you from the side. Okay, look. You can see that's in the middle there. Pull that left round.
1: 嗯，裁判让吴一泽过来看一下。
2: 对、
1: 嗯，
2: 还是没有。
1: 对，因为裁判他不会那是，
2: 对，
1: 因为他没有直观的视角。
2: 是的。
1: 嗯。所以你让他故意的摆的这个有没有，实际上他是不知道的。但是这根的架杆啊，还是有下球的啊。
2: 嗯。
1: 现在就不想那么多啊，集中精力，保证准度。好球，
2: 好的，
1: 嗯。

0: Colts.
1: 这个手架有点别扭啊。
2: 对。
1: 对，脚中带非常合适啊。

0: 不够，
1: 嗯，站点了。这要是没站点啊，
0: 对，
1: 可能就挡上了。
0: 是的。
1: 我可以算一下分数了啊，现在，
0: 嗯，
1: 领先了40，那么再打进两颗，两红两彩啊，就可以超分了。在这个时候啊，是容易紧张的啊，但是一定要让自己定下来。
2: 55。
1: 看看粉球的角度，粉球的角度怎么样？还可以啊。好球，
0: 超分了！
1: 好球，
0: 超分了！
3: 同时也顺利地叫到

0: 漂亮，可以庆祝了，可以庆祝了。吴一泽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在克鲁斯堡的看台上又响起了专属吴一泽的庆祝的声音，所有人都在高呼着他的姓氏。肖恩·墨菲的表情里也已经多了一分释然，
1: 是，
0: 而霸气已经悄悄地爬上了吴一泽的脸庞。我们为吴一泽感到开心的同时，其实更为中国斯诺克感到开心啊！
1: 嗯，
0: 连续两年的世界冠军全都由中国选手包揽。
1: 当然除了这两年的世界冠军啊，赵新同啊，吴一泽，我们还有其他这个很优秀的这些年轻的球员。
0: 是的，
1: 有可能有更多的好的成绩在让他们一个一个的去打破啊。恭喜，
0: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啊，18-17决胜局的方式击败了前世锦赛冠军肖恩·墨菲，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今天拿到世界冠军之后，吴一泽也以22岁201天成为了世锦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而他打破的记录正是由肖恩·墨菲保持的22岁零265天。这是一个新的斯诺克的时代，也是一个新的世锦赛的时代。

欢迎收看25-26赛季英超第38轮集锦，我是孙思晨。首先我们一起来到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来关注水晶宫在主场迎战阿森纳的比赛。由于阿森纳在本赛季已经提前一轮拿到了联赛冠军，所以按照惯例，水晶宫队的球员在比赛开始之前列阵，来迎接本赛季的英超联赛冠军入场。这场比赛做客的阿森纳队身穿的是白色球衣来进行比赛。热苏斯的一脚右脚推射击中了球门右侧的立柱，随后跟进过来的补射又被水晶宫队的门将亨德森抱在怀中。对于双方来说呢，这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的收官之战，但是还不意味着赛季彻底结束，因为两支球队在各自的欧战当中都闯进到了最终的决赛里边。在踢完这一场联赛的收官之战之后，水晶宫队将会和来自西甲的巴列卡诺来进行欧罗巴协会联赛的最终决赛，而阿森纳队则会面对巴黎圣日耳曼来完成本赛季欧冠联赛的最终决赛。亨德森在这场比赛当中作为球队的队长，在门前的发挥还是相当的稳定，他也入选了图赫尔的最新英格兰代表队大名单，将会去参加这个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水晶宫队将球打到禁区里，球队的右边翼卫穆尼奥斯这一次在中路突然出现，赶在卡拉菲奥里解围之前完成了一次愉悦的俯冲射门尝试，皮球被阿森纳队的门将化解掉。这场比赛阿森纳队选择了用凯帕来进入到球队的首发。这是热苏斯接到马丁内利的直传球，没有任何调整，一脚低射将球送进了水晶宫队的球门当中。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42分钟，热苏斯的破门得分帮助阿森纳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这也是热苏斯在本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打进的第3粒进球。长时间的伤病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热苏斯的比赛状态，而在下半场比赛当中，马杜埃凯利用阿森纳队的角球机会帮助球队在客场扩大了领先的优势。这个时候下半场比赛仅仅开始了3分钟的时间，阿森纳队在联赛的最后一轮仍旧延续着球队利用角球得分的优良传统。

阿尔特塔看到这样的进球方式，在场边自然也是相当的高兴。这是水晶宫队在左路组织进攻，将球给到禁区里之后，马特塔高高跃起，将球顶进了球门里。这是在比赛的尾声阶段第89分钟，水晶宫队在主场打进了挽回颜面的一球。而在传中的瞬间，马特塔也并不越位，他对抗住了对方的后卫莫斯克拉，将球顶进了球门里。而在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水晶宫队在禁区之内一度有机会将比分扳平，这个进球虽然由耶雷米打进，但是随后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了比赛，助理裁判在第一时间举旗示意这个球在行进的轨迹上由水晶宫队的球员挡在线路上，因此越位，进球无效。这是替补上来的盖桑，影响了阿森纳队的门将凯帕在扑救过程当中的判断，因此进球被取消掉。随后约克雷斯在禁区之内又完成了一次小角度的射门，但是也没有中目标。约克雷斯在这个赛季的加盟对于阿森纳队的夺冠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伤停补时过程当中，阿森纳队连续获得机会，这一次是替补上来的埃泽在远端跟进之后的推射，又一次被水晶宫队的门将迪恩亨德森化解掉。而随即主裁判看到双方在场上意兴阑珊，也直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本赛季的最后一轮当中，已经提前夺冠的阿森纳队在客场2-1击败了水晶宫。而在赛后，他们也在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进行了自己的夺冠捧杯仪式。英超联赛的冠军奖杯由阿森纳队的老板克伦克父子一起携手拿进场内，而作为队长的厄德高捧起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奖杯。这也是阿森纳队事隔22年之后终于又一次能够捧起英超联赛的冠军奖杯，对于连续几个赛季的努力来说，这一次阿森纳终于得偿所愿，而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欧冠联赛决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阿迪哈德球场来关注曼城在主场面对阿斯顿维拉的联赛收官战。在赛场之内充斥着离愁别绪，包括主教练瓜迪奥拉以及两位效力超过10年的功勋老臣斯通斯和贝尔纳多席尔瓦都将在赛季结束之后离开球队，因此这场比赛也是瓜迪奥拉、贝尔纳多席尔瓦和斯通斯代表球队最后一次出战。碧玺和斯通斯也顺理成章地进入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也是上半场比赛贝尔纳多席尔瓦获得了一次小角度的射门机会，但是被阿斯顿维拉队的门将比佐化解掉。维拉在此之前刚刚在埃梅里的带领之下拿到了本赛季欧罗巴联赛的最终冠军，因此无论是通过联赛的排名还是通过欧罗巴联赛的冠军，他们都已经获得了下个赛季的欧冠席位。这是在上半场比赛的第23分钟，塞梅尼奥利用角球机会在后点将球端进了球门里，这也是他本赛季在联赛当中打进的第17粒进球了。前10粒是代表伯恩茅斯队，而转会来到曼城队之后，在联赛里他也已经有了7球斩获。这个球贝尔纳多席尔瓦虽然出现在了塞梅尼奥的射门线路上，但是他并不在越位的位置，因此进球是有效的。菲尔福登带球突破到了对方的禁区里，随后赖因德斯将球从菲尔福登的脚下领走，完成了一次射门，多亏了维拉的门将比佐在门前的出色发挥，才避免了上半场比赛当中连丢2球。这个球比佐几乎是下意识地扬起了自己的右手，将球挡出底线。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维拉的角球在后点的位置，沃特金斯利用了对方防守当中的混乱将球送进了球门里，而进球之后的沃特金斯还顺势举起了场边的足球，和客队的球迷一起重

温了在周中捧起欧罗巴联赛冠军奖杯的温情一幕。这个赛季在埃梅里的带领之下，维拉虽然在联赛当中的开局相当不顺利，但是他们在联赛的尾声阶段还是找回了出色的状态。这是在比赛的第59分钟，双方集体列阵，一起恭送赛季结束之后将要离队的贝尔纳多·席尔瓦，场面一度相当令人动容，即便是瓜迪奥拉在场边也已经是流下了眼泪。而在换下 B 席之后不久，沃特金斯就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帮助阿斯顿维拉队在客场将比分反超了。虽然第一时间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在先，但是通过慢动作的回放显示，沃特金斯在队友出脚的一瞬间并不越位，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扣过了回追回来的斯通斯，将球送进了球门的远角当中。斯通斯和沃特金斯两个人也将一起代表英格兰队出现在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打进这两粒进球之后，沃特金斯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进球也来到了16个。这是在全场比赛的尾声阶段，阿斯顿维拉队又一次通过长传球发动进攻，里昂贝利小角度的打门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随即弹出了边线。这个赛季的前半段，里昂贝利是被维拉租借到了意甲的罗马队，但是表现也不甚理想，随后回归到了维拉队之后仍旧是难以取得一个进球。比赛的尾声阶段，斯通斯也同样被换下场，接受着全场的送别和祝福。斯通斯甚至要比瓜迪奥拉和贝尔纳多席尔瓦更早一年来到球队。多库和同样替补上来的科瓦契奇送出的直传，菲尔福登将球送进了球门当中，但是正当菲尔福登庆祝的过程当中，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了比赛。在科瓦契奇传球的一瞬间，菲尔福登疑似处于越位的位置，而通过视频助理裁判组最终提供的半自动越位技术显示的图像，菲尔福登的臀部是在越位的位置上，这也一度让现场的球迷感到非常的不满，嘘声漫天。而在看到这样的画面之后，就连菲尔福登自己在场上都忍俊不禁，而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也就此定格在1-2。瓜迪奥拉执教曼城的最后一场比赛虽然是以输球告终，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他在过去10年之内为曼城、为英超、为英格兰足球带来的改变。一个时代落幕了。离别的伤感也同样充斥在安菲尔德球场之内。这场比赛，利物浦的球迷将会在赛后送别萨拉赫以及安迪·罗伯逊。在比赛开始之前，利物浦队的主教练斯洛特情绪就相对低落，不仅仅他要送走队中的两员大将，更为关键的一方面是这个赛季他带领球队在联赛当中的发挥实在是难以让人满意。这是在上半场比赛过程当中，萨拉赫险些在自己的告别之战当中送上自己的任意球绝技，可惜欠缺了一点运气，皮球打在球门的立柱上。随后在右边路，索博斯洛伊观察之后将球高高传起，弗拉芬贝赫将球停下来，调整一步右脚弧线球打门，被布伦特福德的门将卡莱赫化解掉。卡莱赫也是红军旧将，在此之前在利物浦队获得的机会并不多，因此转头来到了布伦特福德，成为了球队的一号门将，这个赛季的发挥也是相当的稳定。小将恩古莫哈出现在利物浦队的左边路，连续两步内切之后，恩古莫哈的射门没有击中目标。在这个赛季当中

他可以称得上是利物浦队在攻击线上的最大发现。而在赛前积52分的布伦特福德在本场比赛当中并非是无欲无求，他们也有机会来冲击下个赛季代表英超出战欧战的一席之地。这一次在布伦特福德自己的进攻未果之后，利物浦队发动了一波快速的反击，又是索博斯洛伊在右路的传中球找到加克波，头球的功能被对方的后卫挡出了底线。在这一波的进攻当中，布伦特福德本身自己有非常好的机会破门得分，但是沙德面对出击的阿里松并没有能够得分。那布伦特福德还是要感谢自己的边后卫卡约德及时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上。这是比赛来到下半场，萨拉赫在右边路将球领到禁区里，随后用外脚背将球传到中路，跟进过来的科蒂斯琼斯轻松的推射，帮助利物浦队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这是比赛进行到第58分钟的时候，利物浦队很有希望在这个赛季用一场胜利在主场完成收官。这场比赛之后即将离队的萨拉赫也为球队送上了最后的一次助攻，非常写意的外脚背传中，落点十分准确。而随后在比赛进行到第64分钟的时候，布伦特福德在客场将比分扳平了，取得1-0领先之后的利物浦队整体的阵型有所回收，而布伦特福德正是利用这样的机会，先是在右路完成了传中球，随后在左路波特的射门击中了对方的防守球员，发生变线，沙德看准了时机将球顶进了球门里，双方的比分很快又回到了均势。刘易斯波特的射门被科蒂斯琼斯挡到，皮球刚好飞到了沙德的面前，在这样腰部的高度，沙德完成这样的头球攻门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最后在比赛进行到第74分钟的时候，萨拉赫被主帅斯洛特提前换下场，无论是在看台上的球迷，还是名宿伊恩拉什，还是萨拉赫自己，都显得相当的伤感。在效力球队10年的时间以来，萨拉赫显然已经成为了利物浦的图腾，他跟随着球队一起拿到了联赛冠军，一起拿到了欧冠冠军。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萨拉赫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样也包括利物浦队的左后卫安迪罗伯逊，在他离队的时候已经被形容成利物浦队史上最伟大的左后卫。而在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萨拉赫和安迪罗伯逊也都将代表各自的国家队来参加比赛。这是在比赛行将结束的时候，布伦特福德还在努力地组织着进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如果能够获胜，还是有机会挤入到下个赛季的欧战席位当中。但是这一次在左路的传中球落点虽然非常准确，但是头球的攻门并没有顶中目标。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利物浦队在主场和布伦特福德队打成了1-1。但更为关键的是，在这场比赛之后，萨拉赫和安迪罗伯逊将脱掉利物浦的战袍，而布伦特福德队也在为了错失下个赛季的欧战席位而感到难过。本场比赛的另外一个主角则是重新回到安菲尔德的亨德森。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诺丁汉森林在主场迎战伯恩茅斯的比赛。在此之前，诺丁汉森林已经提前成功完成了保级的任务，而伯恩茅斯甚至有机会在第38轮的英超联赛结束之后进入到下个赛季的欧冠参赛名单当中。当然这要取决于曼城和

利物浦两场比赛的最终结果。但至少对于伯恩茅斯来说，经过了这一个成功的赛季，球队已经确保在下个赛季将会队史第一次参加到欧战的比拼当中。这是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34分钟的时候，希尔的一次犯规踢倒了吉布斯怀特，而随后后者将自己创造的任意球直接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表现如此出色的吉布斯怀特并没有入选到图赫尔的英格兰代表队出战世界杯的大名单当中，不禁让人再一次心生疑问。森林队凭借了这个进球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二场比赛来到下半场第54分钟，塔夫尼耶帮助伯恩茅斯在客场将比分扳平，这样的一个进球也帮助伯恩茅斯队在客场锁定了一个积分，他们也将确定下个赛季将会参加到欧罗巴联赛的比拼当中。这是伯恩茅斯队舰队历史上第一次能够出现在欧战赛场之上，而伊劳拉已经确定下个赛季将会离开球队。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桑德兰在主场迎战切尔西的比赛。本赛季桑德兰队作为升班马在英超联赛当中的发挥相当的出色，在进入最后一轮的比赛之前，他们甚至有机会参加到下个赛季的欧罗巴联赛当中，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要在最后一轮击败切尔西，实现对于对手的反超。这是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勒费在右边路拿球之后长驱直入，直接到了切尔西队的禁区里完成了一脚打门，被蓝军门将罗伯特·桑切斯化解出了底线。勒费在这个赛季当中帮助桑德兰队在联赛里打进5球，另外还送上了6个助攻，毫无疑问是球队在进攻一端核心球员之一。随后休姆在比赛的第25分钟帮助桑德兰队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这是桑德兰队通过后场的长传球打到对方禁区之前完成的一次简单但却高效的进攻，休姆接到头球摆渡之后不等皮球落地直接起脚垫射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随后切尔西在进攻一端还以颜色，古斯托的传球准确地联系到了队友佩德罗，但是若昂佩德罗的头球并没有顶中目标。古斯托的传球已经足够准确，但是佩德罗的起跳似乎是发力过猛，最终他完成头球的时候并没有直接面向球门的方向。上半场比赛结束，桑德兰队带着1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下半场。这是下半场比赛当中布罗比获得的一次绝佳单刀球机会，但是在防守的干扰之下他的射门线路太正，又一次被罗伯特·桑切斯将球化解。在勒费传球的瞬间布罗比并不越位，在远端拖在最后的是古斯托，这样的防线防守习惯贯穿了整个切尔西队的英超赛季，这也是他们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表现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比赛进行到第50分钟的时候，切尔西队防线又送大礼，古斯托的乌龙球帮助对手在主场取得了2-0的领先。在整个防守的过程当中，切尔西队的防线显得十分的松散，最后以乌龙球来结束这一波的防守似乎对于他们来说是最为合理的结局，这是可以预见到的情况。下个赛季切尔西队将会迎来新任主帅哈维·阿隆索的上任，在阿隆索的带领之下，年轻的蓝军切尔西会向怎样的方向发展，确实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而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韦斯利·福法纳先是踢倒了布罗比，吃到了一张黄牌，为随后的比赛埋下了一定的伏笔。而切尔西队是先依靠着帕尔默在禁区外的远射打破了自己长达12场比赛的进球荒，同时在客场扳回一城，比分来到了1-2。帕尔默也同样没有入选托赫尔带领的英格兰代表队，因此他也没有机会出现在夏天。

0: 天的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这是在比赛进行到第62分钟的时候，维斯利·福法纳因为防守犯规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直接罚出场外。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吃到的第八张红牌，英超联赛的单赛季单一球队红牌记录是9张。年轻的切尔西队在防守纪律方面确实还有很大的提升余地。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切尔西队以一场失利结束了噩梦一般的25-26赛季，而桑德兰队以升班马的身份进入到了下个赛季的欧罗巴联赛当中。对于桑德兰队来说，连续的这两个赛季毫无疑问是幸福美妙的，下个赛季他们大可以畅想球队在征战欧战的过程当中会有怎样的美妙瞬间。剩余比赛当中，曼联在客场3-0击败布莱顿，球队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以21次助攻刷新了英超联赛单赛季的助攻记录。而托特纳姆热刺在主场1-0击败埃弗顿，惊险保级成功。在积分榜上，阿森纳队以85分强势夺冠，紧随其后的是曼城、曼联、阿斯顿维拉和利物浦，前5名的球队将会获得下个赛季的欧冠参赛席位。第6-8的伯恩茅斯、桑德兰和布莱顿也将出现在下个赛季的欧战赛场。联赛榜尾，狼队伯恩利和西汉姆联携手降级。好，以上就是本期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们下个赛季英超联赛再会。
1: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是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2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

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但是他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的。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阎浪宇。阎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阎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阎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阎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阎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阎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3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阎浪宇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阎浪宇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

0: 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重力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重力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严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凌晨好，欢迎各位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瑞士队和芬兰队。我们看到这是瑞士队的先发门将63号杰诺尼，这是芬兰队今天的先发门将31号安努宁。杰诺尼的扑救成功率高达97.25%，场均丢球只有0.5%，安努宁是扑救率92.45%，场均丢球是1.72%。我们今天在演播室内还是请到了国家集训队的成员朱启章。启章你好。
2: 崔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场比赛就是本届世锦赛的最后一场了，也是万众瞩目的决赛。芬兰队今天先发的组是3组，瑞士队是先上4组。来您介绍一下两队的分组情况。瑞士队的一组中锋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是28号迈尔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的中锋是44号苏特，两个边锋88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两个边锋85号安德里盖托和79号图尔考夫。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和边锋9号里亚以及8号克纳克。93号罗切特今天还是第13名前锋，后卫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这是特鲁耶尔维上来之后想要绕门完成一次打门处理。杰诺尼本届世锦赛还有过3次的零封，可以说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位门将，已经38岁了。我们来看一看芬兰队今天的先发分组情况。先发分组呢是34号雷蒂作为中锋，两边锋65号曼尼宁和13号普鲁伊尔维。一组是16号巴尔科夫，搭档64号格兰隆德和94号赫勒纽斯。二组的中锋15号隆德尔，两边锋是21号普伊斯托拉和92号海门纳霍。四组今天上的是中锋24号比约宁，边锋是80号梅埃纳拉宁和19号梅雷莱。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27号库奥卡宁。一组后卫41号海诺莱宁和58号瓦卡奈宁。二组的后卫是4号莱托宁和10号约基哈留。三组的后卫3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萨里耶尔维。上来之后，两队的这个动作可以说都是非常有侵略性，都是。瑞士队刚才是为了保护门将推了对手一把，
2: 哎，这也是双方毕竟已经打到决赛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会看到 两个队开场之后更多的打的也会稍微的谨慎一些，看到更多的也没有说过多的想去带球，有机会就先打

0: 打到工区里面再去抢。今天瑞士队还是迈尔禁赛回来，所以说还是回到了一组的一组的位置。那么还是把昨天启用的苏特，用他替代了82号贝希勒尔打二组的中锋。
1: 哎，
0: 芬兰队这边和昨天打加纳就没有变化。
1: 在冬奥会的四分之一决赛，当时芬兰队是通过加时3-2击败了瑞士队。哎，这球没有吹越位。在这届世锦赛小组赛当中呢，两队是首度交手，当时瑞士队是4-2取胜，也算是报了冬奥会的输球的一箭之仇。瑞士队这一届比赛呢是主场作战，可以说就是想一鼓作气，在连续3年闯进决赛的情况下能够拿下最终的冠军。
0: 嗯，
1: 过去的2年呢是输给了美国队和捷克队，

0: 芬兰队在半决赛击败的是加拿大队，这一点也是让人们觉得芬兰队这次世锦赛上他们的这个表现啊，确实是可以去继续期待一下的。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冬奥会和世锦赛都拿到过冠军的队伍。瑞士队好机会，两队的门将呢，其实数据都是比较漂亮，但是瑞士队的门将杰诺尼的数据实在是太漂亮
1: 了，对，场均丢球0.5，这是一个什么样完美的数据？
0: 两场才能丢一个球
1: 啊！
0: 就所以让人们觉得这个数值啊，有的时候有一种不真实感。安努宁呢，相对来说比较正常，刚才也介绍过，92%以上，这是在NHL 或者说在世锦赛顶级组92%以上，算是一个比较出色的门将的数据了。送到门前，瑞士队的拦截非常到位。嗯，这球是在接球的时候，希切尔接球，这球弹起来了，因为弹到界外。
1: 嗯。

0: 今天瑞士队的这个决赛的对手和他们半决赛的这个挪威队对手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比赛感觉。挪威队呢，就是我的主要精力都在防守反击上，
1: 对，
0: 在转换上。但是芬兰队他们的这个打法，可能是需要瑞士队去适应，或者说是，也是老对手，就是刚才处在越位的位置上，而且挪威队的能力包括技术都是在芬兰队之下的。
1: 我们还说这是两支这届赛会表现的打球打的观赏性最高的两支球队的碰面，
0: 嗯，
1: 他们两个也是确实值得决赛的席位。

0: 爵士队在蓝线位置连续左侧犹豫没进去，右侧又失误，这是梅泰在中区发起的一次反击。这其实就是双方今天更多的是要抓的地方，就是双方都会打得比较严谨，比较保守，注意防守。那么一旦有失误，你看到刚才马上芬兰队这三打二就形成了一次很有威胁的射正。
1: 嗯，这个确实是因为刚才也提到过，芬兰队的实力肯定是比昨天半决赛对手要强上很多的。哎，所以这也是瑞士队的一个考验嘛。

这是给宝球拿到。

这是对上一场比赛半决赛是赢了一场6-0，也是本届世锦赛又一场零封，就是吉诺尼的本届世锦赛第3场零封。冯大宁也是带领芬兰队征战了今年年初的冬奥会，

0: 两队在今年的5月7号是有过一场交手，那是在也是瑞士队和芬兰队在冬奥会抱歉在世锦赛之前的一次重要的热身赛。当然两队的当时的主要人员构成还是在本国联赛或者说在欧洲的球员为主。当时瑞士队是5-4在点球大战之后取胜。可能得差一点把球断下来。
1: 瑞士队也是面对芬兰队一组巴尔科夫这一组打的更多的还是比较保守，尤其就是打见到这组打的更保守。
0: 嗯，菲斯特拉和艾格利两个人手上有一些推搡动作。那明显能够感到的是呢，这个芬兰队队员是比昨天半决赛对手比挪威队更会比赛的，就其实他们不是真的生气，只是这个手上这个动作就是让你去急躁。
1: 是，
0: 齐诺尼呢也算是在比赛里开始忙碌一些了，昨天实在是在场上显得有些闲。
1: 是，昨天毕竟水平差距有点太大。
0: 对，这是两队第一次在世锦赛决赛当中金牌争夺战当中去相遇，之前呢只是在2018年的这个世锦赛四分之一决赛当时相遇过，瑞士队3-2取胜，在淘汰赛阶段之前只相遇过一回。
1: 开场也会观察一下约西的位置，因为我们注意到之前他的比赛会更多的约西会持球参与进攻，不光是后卫无球插上，他还会持球去参与进攻，甚至是在中区的板墙角去和前锋做交叉换位。所以如果说今天瑞士队控制一下他的，会不会说控制一下他，让他不会在开场阶段那么容易，或者第一节那么轻易的让他多去往上跑，更多的可能让他会注意防守。
0: 嗯，就是芬兰队呢阵地进攻在开场之后打的并不是特别理想，还是主要去抓反击，不过他们一直在寻求阵地进攻能够把这个位置站住。看这次好机会，球是考夫

0: 啊，切进去并不成功。
1: 艾克利，里斯多拉，
0: 三号煤炭。右旋传到门前去，
1: 咱这个球员明显是可以说是非常有大赛经验，尤其是打这种金牌争夺战或者是奖牌争夺战，很会拿捏这个对抗的尺度。主场肯定是东道主的球迷要更多一些，所以芬兰队一旦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的话，现场会响起嘘声。把球给到后卫，直接打门。
2: 监督您也需要找找感觉，刚才此前一次的那一次扑救，自己脱离了自己控制有点远，想够也没够着。这一次出来接球又打呲了，
1: 嗯，这球相当于是直接传给了芬兰队前锋。
2: 哎，开节这几分钟，芬兰队打的还是更积极主动的一方。
1: 嗯，
0: 机会打门，
1: 把球先留在篮线内。瑞士队有人的球杆应该是断了，嗯，现在有犯规，28号迈尔被放倒，裁判当时做了一个干扰的手势。
0: 34号雷蒂，
1: 两人是腿部撞到一块儿。
0: 芬兰队的这动作，示意芬兰球迷的动作，示意对手在跳水，在假摔。
2: 刚才的镜头是已经很明显的看到雷蒂看到麦尔来了，他有意的往那伸腿支了这么一下。
1: 嗯，瑞士队的多打少。他们在本届世锦赛上多打少的成功率非常高，接近40%了。
2: 嗯，
1: 这对于任何球队来说，这都是非常恐怖的。这球想法不错，想磕板墙，结果呢，这球还得重新进到篮线。里亚门后，安德里盖托，篮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侧板墙给到后卫，传出来可以大门，还是里亚，篮线给到左圈，回到底线附近，再给到左侧中轴圈。这是整体来看呢，多打少还是打得比较耐心。本来就是转换机会来了，这次算是成功的化解，马上能够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安德里盖托，本届比赛的得分王，目前的得分王，直接打门。瑞士队多打少的时候，滑行的速度可以说非常的快。

0: 就传出来，好球，大门。多打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还剩不到十秒钟。左圈再传到门前补射，荷兰队完成解围。最后一次碰球的是十九号梅雷莱。
1: 贼苏大斯，瑞士队还是他们的安德里盖托，也就是他们乌大斯的第二个组打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

0: 哎，加纳的五打四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哎，没有说拿球犹豫，先看一下门是不是能打，打不了再去传下一个人。看到瑞士队五打四转球转移的，运用的就是门侧也用，中间也用，蓝线也用。
1: 嗯，
0: 这五个人都基本上至少有四个人在触球去做转移。
1: 嗯。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这时候终于响哨，再不响哨，双方的这个火气似乎都要控制不住
0: 了。对，所以说这球似乎还是芬兰队控制球的时候，下半就已经鸣哨。
1: 19号托尔考夫
0: 找了一个一样的动作，跟刚才吹雷帝的是一样的。判罚
1: 瑞士队接下来呢要少防多，芬兰队也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
0: 嗯，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interference。
1: 宣告完了还要去嘘一下裁判。

荷兰队这一届世锦赛多打少成功率32%，而瑞士队少防多成功率高达95%，上来就是一次成功的解围。四号来托宁。

0: 蓝线直接大门，哦，这球看上去要进了。这是64号弗兰龙德刚才在左圈的一次策动。巴尔科夫再把球给到后卫，巴尔科夫弗兰龙德直接打门，就像赫勒纽斯刚才就给到蓝线，还是弗兰龙德直接打门。这球瑞士的运气不错，应该是打到了立柱上。四号莱托宁给到右侧争球圈，再打门，这球被封挡。还是德兰隆德从门前，马尔科夫，这打草的时间就快结束了。再打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球进了。弗兰队通过一次多打少，他们把进攻延续了下来。杰诺尼的球门先被洞穿，15号隆德尔的进球。想来看一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因为当时瑞士队队员有人去投诉他是不是有高杆击球的一个动作。
1: 哦，到了，
0: 还真是啊，在横梁以上
1: 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巴尔

0: 舒服这下没打着，
1: 对，
0: 起了再起了这一下高了。
2: The play is under review. The decision on the ice is a good goal.
1: 这时候裁判要看一下录像回放，
0: 这个很简单了，就是高杆击球进球无效。但还是可以看到芬兰队这一次五打四打的其实和瑞士的刚才一样，我们看到这种强队一旦五打四拿到球权之后，他是基本不会轻易再撒手了，多次起杆打门之后这球权还是能够拿回来，这基本上是长达除了第一次瑞士队解围出去，那基本上是两分钟完整的压制，这些球员换不下来，那这体力一直消耗得很大很大。而且芬兰队的五打四，他巴尔科夫这几个位置包括格兰农德，他们的换位还比较频繁，你很难在一个位置就说就盯一名球员。
2: After video review, it concluded that the puck was played over the crossbar. So the decision
1: was. 双杆击球。这个还没宣告完，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0: 主要就等那几个关键词出来就够了。
1: 对。隆德尔的这次高杆的进球，最后还是被判无效。巴尔科夫这下这儿打都没问题，结果就是在这里。当时56号贝尔尼第一时间举手示意，这球有问题。那俩双方还是0-0，但杰诺尼今天，哎呀，他这个状态啊，有点令人担心。对，你在门后球没接着，然后还想手脚并用，用冰刀给踢一下。但是作为门将的话，你的脚下动作肯定没有队员利索。
0: 哎，他今天两次出来处理球都有一些瑕疵，毕竟是决赛，在国际经验丰富的杰诺尼可能也会有一些波动。打了15分钟，终于看到持球推进的约西了。
1: 拦下附近的机会，这是约西前面几场比赛或者他此前比赛的一个特点。
0: 哎，
1: 看到球杆掉了，不砍，又有犯规。芬兰队现在是下门将，在场上6-5，也是给瑞士队啊，就展示一下什么叫强队，什么叫强队在这个世锦赛上的这种打法、控制能力。一次半人犯规，14号库坎。这刚刚是逃过一劫，现在又是少黄多。
0: 犯规没问题，这下库坎顶帽了。速度完全跟不上92海伦纳霍，这球杆又插到了这个腰的位置，再这么一往回一搂。
1: 芬兰队又有2分钟的多打少，刚才这2分钟多打少已经让我们看到他们这种多打少的能力了。这是在此前芬兰队拿到过世锦赛冠军的队员格兰隆德，包括莱托宁，这都是非常丰富经验的这个参加世锦赛的运动员。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40, minor penalty for
0: tripping. 正好又是一次扫兵时间，芬兰队一组强这个五打四的组又可以回来了。
1: 刚才也是在场内，我们看到芬兰队的队员是开小会，是商量怎么去打。

0: 勒纽斯换到左边来了，之前左边是格兰隆德。
1: 克勒纽斯左侧争球圈，克勒纽队员的这个技术确实是很细腻。
2: 普罗耶尔维从最初的一组掉到了二组，又掉到五打五的三组，现在连五打四的一组也没有他的位置。
1: 这个形容就有点像他在游人队的这个感觉，一度是在麦克戴维身边打，然后到德拉塞特尔的身边，然后就掉到三组去。
2: 你看现在用的隆德尔，去打中间这个位置，或者是用巴尔科夫去打门前。
1: 戴托宁，这就给到巴尔科夫。球来到门后，再传门前，冰刀停球，莱托宁，克勒纽斯这球第一下没有能够拿住，传线给到左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有封挡，这个真的是换不下来人，到这会儿终于算是能够喘口气，
2: 真疼啊这一下，
1: 嗯。
2: 还是迎出来去打脚踝的侧面，
1: 对，侧面挡这一下莫瑟，
2: 这侧面这个位置别说去封挡打门，就是普通的传球如果打起来打到脚踝这个其实都挺疼的，
1: 嗯，就是作为后卫球员的这个就条件反射一样的动作，第一下肯定是想尽一切办法用身体去挡住这个球，
2: 对，尤其两四方五一左右两圈这个位置，一旦一板球的起杆，后卫是必须要用身体去做封挡，
1: 这打手的时间还剩不到20秒，再送门前，还是来托宁给到后卫，直接送门前，荷兰队的阵地进攻仍在延续，荷兰好时间终于结束了，
2: 荷兰队两次五打四用的都只是一个组，所以这可能也是教练组对于第一节想迫切的是不是尽快开分，但是随着比赛进行，五打四如果再多一点的话，只用一个组是完全不够的，
1: 嗯，
2: 因为这对于一组的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1: 刚才这个比赛用球是飞出了玻璃界墙，就这个五打四的状态或者多打少的状态，对于巴尔科夫这组来说消耗还是很大的，
2: 嗯，哪怕是五打四他在场上一打两分钟，而且我们看这是基本上只隔了一个扫兵时间又出现的这连着的犯规，
1: 嗯，
2: 你相当于一组在场上歇了不到一分钟，然后打了四分钟一共在场上时间，有点太累了，这才刚是第一节，
1: 瑞士队队员呢就很多人是第三年连续第三年去打决赛，刚上来的时候有些位置上队员包括门将杰诺尼都是给人一种我很兴奋但是呢会出现紧张情绪的这种观感，当然他们需要时间去适应，这第一节快打完了，所以感觉状态比之前好上不少了，没太这十一号是韩德莱宁，曼尼宁绕门给到梅泰，直接打门。

老板袁熙很会比赛、啊、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一个摔跤动作。第一节比赛射正比15-4，芬兰队15次射正，世界强队的风采。瑞士队要想捅破这层窗户纸拿到金牌，把奖牌的颜色从银色换成金色的话，还是需要在进攻端有更多的输出。

0: 那儿和图尔考夫去争球，荷兰队把球争到，这是对开场的这三板斧，芬兰队顶住了之后，他们的进攻端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色的表现了，缺少贡献。
1: 毕竟也是连续两个少防多了，这主力球员的体力消耗也挺大的。

0: 日子队把球争下来，完成大门，传到门前补射，还有罗曼耶西，我们切进去到门前反手再打，有犯规出现，双方队员都带着火气在比赛。内德莱特终于是站起来了，
1: 看看要吹几个犯规，
0: 因为在刚才短短几秒钟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先把球争下来，瑞士队一板球大力击射，然后到门前抢位置，这会儿
1: 先吹的是58号
2: 瓦坎奈宁的，
1: 这边约西这有嫌疑，那边要打起来一下，
0: 那个莱特就是被弄倒，迈尔过来，这是有嫌疑。
3: Finland number 58 minor penalty tripping. Number 15 minor penalty roughing. 5-3.
1: 不红，
0: 哇，给黑5-3。
1: 所以的是伦德尔刚才在吹哨之后身后的那一下，这一下裁判没有理会，而且是吹的奔迈尔的那一次。
0: 对，
1: 这是一个，现在裁判看的这是第二个，
0: 这身后摔跤动作放倒迈尔。
1: 这就是决赛，决赛是没有容错空间的，
0: 没错，
1: 你任何一个附加动作带来的这些东西都可能给自己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0: 5秒钟的5-3，进球可能没那么容易，但是
1: 这应该是刚才瑞士队替换了守门员之后上来的那名球员应该也参与到这个冲突当中，所以说5-4、5-3虽然有犯规，但还是要在蓝线外争取。
0: 那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尽管芬兰队有过一个高杆的进球，但是进球是无效的，瑞士队还是很有机会，他们在第二节开端的时候很长时间的5-3。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继续来关注两队的比赛。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

0: 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决赛。这场决赛的第二节也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瑞士队和芬兰队的争夺在第二节是以人数不均等的状态开始的，因为芬兰队在第二节的开始之前，第一节末段当时是有过两个连续的犯规，所以裁判当时是同时把两个人呢判进了受罚席。像第二节刚开场的时候，瑞士队是一个5-3，
1: 两个队其实我们看到5-4就已经很接近破门了，所以说芬兰队想考虑任何事情都要把这个3-5能够先挺过去。而第一节的比赛我们会看到芬兰队是打得更积极主动的一方，他们是主要的时间是用在进攻上的，而瑞士队今天打的是更加严谨，就是保守一些的，第一节主要是防，这并不是代表瑞士队没有能力去攻出去的。
0: 杰诺尼在第一节比赛面对对手14次射正，安努宁面对对手是7次射正。迈尔在本届世锦赛上是11分3球8助攻的表现。挪威队和加拿大队都是在半决赛当中被今天决赛的两支队伍淘汰，瑞士队和芬兰队进入到的决赛，而挪威队在稍早前的比赛当中是经过加时击败了加拿大队，也创造了他们在冬奥这是世锦赛历史上最好的成绩。好的，第二节比赛开始，瑞士队5-3，接近2分钟的5-3，需要尽快的进篮线。吉希尔，科迪板，这球还是被芬兰队拿到了。

0: 铁蓝线，而且打得很耐心。挪威队现在防守的空当现在是说实话比较大的。希希尔传出来，这球没有能够拿到，要不然第一时间又是一次射门。
1: 反而是冰面很不错的情况下，瑞士队这边传球失误还挺多。
0: 嗯，
1: 而且迟迟没有把阵型稍微再更压缩一些。
0: 左侧传球圈连续两次这种传球的失误了。
1: 嗯，巴尔科夫判断准确。
0: 托万约西，马尔金，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希希尔再传出来，弗里大门，还有机会，还是罗曼约西拿球，五打三的时间也就要结束了。阵地进攻继续延续下来，但是这次打门没有成功。芬兰队的转换，传到门前，想要垫射，但是并不成功。六十五号曼宁宁，
1: 非常糟糕的一次五打三，居然连射正都没有，这还是压了接近两分钟时间。芬兰队的三号梅泰和三十三号马丁帕洛是根本换不下去人的情况下，
0: 嗯。瑞士的转换速度也很快，打门补射，这冰面很光滑。刚才启章也说了，就是瑞士队反倒是这个冰面光滑，冰面很走球的时候，这几次关键的传球然后出现失误。越位，

88号贝尔奇，98号克拉克。哇，这球曼尼宁是钉鞋挡了一下对手的射门。

0: 这脚踝是有多硬啊，打到那个位置居然都没事，还能继续参与进攻。
1: 嗯，荷兰队队员的脚下速度很快，
0: 嗯，

0: 还是在芬兰队的首虚里面争球。上对抗，这场比赛可以说也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的一场。罗曼·耶西，一个后卫总是到前锋的位置上，又是把球传到门前，图尔考夫。好球进到篮线内，芬兰队机会打门，迈尔传门前，但是刚才这个位置没有人，芬兰队把球传到门前去，巴尔科夫，球丢了，但是他回追速度很快。
1: 嗯，终于见到全速滑行的巴尔科夫了。
0: 就是他在美洲豹的时期，有的时候也是因为可能防守任务比较重，他的这个进攻端速度有的时候不是完全的发挥出来。
1: 嗯。
0: 马丁帕洛，雷泰，他给到左旋这边打门，还有机会。布兰隆德，米哈流打门，
1: 两队的前锋速度都真的很快。我们看到接球那一瞬间，在中区都是后卫会有时候迎面顶上来去撞，
0: 没错，
1: 这个时候都根本拦不住他。
0: 应该是越位，越位缓判。瑞士队还是显得在进篮线的时候着急了，
1: 最后给了一个有意越位，因为李亚就是在边裁的眼前，已经听到边裁在喊这是越位缓吹了，还是要去抢，拿到瑞士队首屈去争球。

好球，贝尔尼继续向前，格兰特抢出来机会，反手打门，

0: 两队前锋罚得快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在前抢上做的也是非常的积极，
1: 嗯，
0: 这个逼抢一直是保持非常高的强度。库尔考夫再次给到门后，内德赖特

0: 这支队把球争下来，罗曼约西左旋这边看他怎么处理，直接打，
1: 又是在骑兵车门那个位置，球绕到板墙的位置，又弹到一个意外的一个方向，意外的一个转移。
0: 嗯，
1: 这次比赛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儿了。
0: 没错，这如果要是主场在这儿的球员，是不是对这块场地更熟悉？
1: 嗯，这确实也切断卫士队刚才那一次进攻了。
0: 嗯，但是确实，另外一侧的后卫已经做好准备去接球了，但球迟迟没过去。

现在打门，看补射，还有机会再打，

时是也是非常主动的去上对抗，让芬兰队队员呢在禁区内不能太舒服的去接球。好的，快速转换的机会，一次挑传。

0: 中场蓝线内，克拉克，但是换位之后，这球打的还是有些遗憾。荷兰队现在就是尽量的去减少瑞士队的阵地进攻的机会。这边打门，到门前有犯规出现，
1: 还是这种附加动作，裁判员给的很严。今天两个队真的是决赛的对抗，出现的绝对机会都不多。
0: 李亚这一下把人扔到自家门将身上，
1: 吹了犯规。
0: 这就是相当于把队友放到一个比较艰难的境地上，这如果要是丢球了，这可能对他心里也是一个影响。比亚斯卡、苏特和罗切特，这是没有获得过世锦赛银牌的队员。内德莱特是此前四次瑞士队的世锦赛决赛都是拿到

0: 银牌。
1: Switzerland number nine, minor penalty, cross checking.
0: 横杆推阻。这动作属实是有点多余了。
2: 两个队今天其实对于犯规的控制都不是很好，
0: 而且主要是看到把人推到自家门将身上，这个是平添了一些受伤的风险。
2: 哎，看一看第二节的五打四，芬兰队是不是还是让巴尔科夫、格兰隆德这一组再一下打两分钟？
0: 对。

0: 让这次芬兰队多打少。就是拿球，现在就是尽可能的去消耗，就是控制。安德里盖托先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去。左侧球圈想要后流，博尔考夫。进到蓝线内，
1: 一组打得不成功，荷兰队应该要去换一个第二组乌拉斯。
0: 机会打门，看看芬兰队能不能一直去压制。那第二节常换人，现在瑞士队很有可能还是换不下去人，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巨大的。在底线附近变回五打五，但是阵地进攻仍在延续。吉吉尔终于是让芬兰队清虚了，就是换两个换三个人，现在莱特

0: 球拿到右圈，再送门前。苏特再进蓝线，等一下队友给到后卫罗曼约西，他是在高速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做出选择的一个球员。
1: 那我们看到今天更多约西不管在左侧或者右侧接到球接得很舒服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说杀到门前或者说拿到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的，基本上就是逼到板墙角了。
0: 嗯，荷兰队很多人其实对罗曼约西是非常了解熟悉的，就是对他一个控制，
2: 是
0: 也是不想让他打得太舒服。

上一次决赛的进球的队员，2018年的决赛金牌争夺战。迈尔今天打一组的左边锋，他是本届世锦赛此前拿下11分，3球8助攻。

哇，这是球迷区，球迷的应该说是观赛大棚，这不是观赛广场吗？

荷兰队还是在蓝线内去找阵地进攻的机会。这是对库坎，先把球传出来。这球是奔着边裁去的。

0: 两个瑞士队员刚才撞到一块儿了。老板约西送门前，安东尼的注意力可以说是非常集中。
1: 约西在接球其实并不舒服的情况下，非常小的空间内还是拿到了这次射正。门前挡视线的耶格尔已经被防守人推开了。
0: 嗯，哦，这球是打到萨里尔维的身上。
1: 嗯，
0: 万尼宁，2022年的进球的队员，格兰隆德。包括莱托宁，万宁是2022年最后是决赛加时的制胜球的打进点。

是芬兰队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的时候是1995年，之前的三届世锦赛其中有两届他们也都是连续获得银牌，92年是银牌，94年银牌，93年呢中间是拿了一次第七名。

他们也是经历了一定波折之后，最终才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说，这种经验和过往的这种战绩，也算是他们

0: 时间过得好快，现在还剩下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打杆过人，但是并不成功，反手，门前还有机会，再打。这就看上去瑞士球迷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
1: 今天迈尔打的是比较冷静的，哎呀，这球苏特绝对的好机会，迈尔那边已经把所有弗兰德防守球员注意都吸引到他那一侧了。

0: 影响可以说非常激烈，你倒在冰面上马上可能就会有人过来给你两下，
1: 想轻易的站起来都不可能。
0: 没错，

0: 决赛的用球啊，就是标和之前的普通比赛用球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带着金边的，这都是，所以刚才打到观众席上的多么幸运。
1: 对，因为冰球比赛这球飞上看台你都能带走，
0: 嗯，
1: 就是你的礼物。

0: 支持的球迷来现场加油，就喜欢带着这样的铃铛。
1: 哎，这一次比赛不光是在瑞士的比赛，瑞士队的比赛当中能听到，在其他队伍互相之间比赛也能听到。
0: 没错，
1: 雷帝的争球真好，一左一右两次首屈争球都拿下来了。
0: 他的这个争球一个特点是他的重心趴得非常低。
1: 是，你教练最重视的首屈争球，包括四防五的首屈争球和你五打四争球，这是教练最看重的。

我叫马蒂，还是罗曼约西这一点，他就像是瑞士队进攻端的永动机一样，击回大门，拦线再打还是被横挡，还有机会。

0: 连着两次大力的打门。
1: 安东宁这个位置还真是不错，尽管面前有人挡着他的视线，但还是成功的扑救。马蒂的这次正面的冲撞，
0: 马蒂上的比较及时，没让赫勒纽斯过红线，这还是一个死球。
1: 皮切尔，在篮线附近给到门前，还有威尔再传再打，这支队在第二节末段的这段时间里呢，进攻开始逐渐抬头了，攻势比前面的比赛时间里要打得更加凶猛。

德莱特左旋打门，这球更像是一次传球。送莱特宁，目前的射正比是16平，瑞士队的射正数是上来了。那这样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两队在第二节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再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关注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的决赛。瑞士队和芬兰队的争夺第三节就要开始了，双方在两节过后比分竟然是0-0，都没有取得进球，也都没有犯错误。
1: 哎，两个队确实这就是决赛，可能一粒进球就会决定到底谁能够拿到最后的金牌，所以双方我们看到第二节虽然打得很热闹，但是实际上形成的射正都不多，即便是5-3、5-4的情况出现。
0: 没错，杰诺尼目前还是100%的扑救成功率，这场比赛面对对手16次射正，安东宁目前的扑救率也是100%。

双方近十二场各项赛事的交锋战绩是持平的，各取六场胜利。在冬奥会上，芬兰队加时取胜，而在本届世锦赛上，瑞士队小组赛当中4-2取胜。瑞士队在本届比赛里第三节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能够印证他们在第三节的这种比赛注意力是足够集中。在此前，不管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阶段，第三节丢球非常少，甚至一度

0: 是零。另外这场比赛，其实瑞士队罗曼约西，包括西西尔，还有安德里盖托，芬兰队对他们的重点盯防，其实还是起到了一定效果。
1: 嗯，罗曼约西和西西尔也是两节上了都是将近16分钟，但是好在他们的每次上场时间控制还不错，
0: 对，
1: 40多秒就直接就下了，所以这也是两个人从第一节开始，当时一度是上场时间只有30多秒。也就是背着这两位球员，基本上这场比赛都是奔着25分钟去了，
0: 没错，
1: 常规时间的话。

0: 好，第三节如果说比赛他门前还有，不错，把球给到后卫贝尔尼，这球还是差一点，有人的手套掉了。这比赛这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到比赛后期，这球就越丢不起分。
1: 嗯，是。
0: 这个比赛的走势和去年还有前年的决赛其实都是有点像。
1: 哎，

比赛打的是大开大合，非常好看。这是62号马尔金进蓝线之后加刀，然后完成的一次射门。

0: 还是哨响，
1: 是不是直接挑出去了？主裁判的示意是有犯规的，
0: 哦，这是一次延误比赛。54号马蒂想要去打到板墙上，想磕板墙，结果这球飞出去了。对对对，危险啊！两分钟的少防多，芬兰队5-4了。本场比赛是此前3次多打少，都是没有能。

0: 后进球，但是他们在阵地进攻给瑞士队压力是非常大的。格兰隆德，莱托宁，还是左圈格兰隆德给到后卫，
1: 安德里盖多是把杆给后卫了。
0: 嗯，现在是三个人手上有杆，解决之后赶紧先换人，先解决手里有球杆的问题。好的机会，芬兰队抓住机会，九十四号赫勒纽斯的打门，格兰隆德，好球。但其实不管是瑞士队还是芬兰队，面对对手这种连续打门的时候，他们这场比赛尽量避免的一点都是不给对手补射的机会。你不可能连续去打好几板。
1: 对，

0: 好球，这球队这边马上投到转换叶格尔，到黄多的时候看能不能冲一把，还是陷入到了防守的包围圈当中，
1: 有意的在攻区反墙角的位置稍微延误一下时间。嗯，

0: 想要打一板射门没有成功，这是到了第三节这个阶段也是完全不保留了，就是全力的去冲，有机会去冲，这是五打五。哎，纳拉宁把球传出来给后卫，但是这球还是被封挡。
1: 今天两队封挡做的都非常的好，不管在哪个位置拦线的射门，我们看到很难真的到守门员眼前。
0: 对，出现失误，
1: 比赛越打到后面就是看球员是不是能够控制好自己不失误，或者说哪名球员灵光乍现那一下就把比赛拿下了。

荷兰队继续攻区内拿球，那球还是丢了。克拉克能够把球留在蓝线里，马尔金确实对这个前锋的组别调整还是挺大的变化，很多位置上和我们第一节看到刚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分组也不一样，

安德里盖托刚才没有拿到球，雷蒂转换，芬兰队刚才空间小了一点，被勒曼约西给封挡了。就刚才又是成功的封挡，德尔奇

0: 哎，这球刚才也是跌跌撞撞。嗯。球进到蓝线里，横走大门。布里斯托拉刚才的射门呢，看上去没有能够打正。
1: 这是少有的非常好的得分机会，这场比赛出现的并不多。
0: 对。蓝线梅泰直接打门，这球也想去垫射，但是不给机会。嚯，梅泰拿篮球头盔也掉了。
1: 莫泽的手真快，这两个人冲突这一下就把对方的头盔已经给推掉了。
0: 斯拉横走之后打门，这球是被挡了一下。八场金牌争夺战有五场最终是进入到加时或者说是点球大战。在过去的世锦赛顶级组的决赛当中，在上一届比赛当时就是进入到决赛之后，最终是常规时间结束，没有分出胜负来。

芬兰队机会打门，到门前门将的球杆也掉了，这时候芬兰队可以说距离进球很接近了，门将的球杆现在已经进到门里，杰诺尼这时候非常的狼狈，比赛仍在继续，梅泰拿球，带球给到后卫，里卡流给到梅泰这一侧，直接送门前，杰诺尼终于是有时间把球杆给捡起来了。巴尔科夫在板墙边的对抗能力还是非常强，你想给他推开其实没那么容易，身高1.90米，然后体重又是97公斤，蓝线再传，

0: 刚才的大力击射还是打在了门后的板墙上，雷帝把球给到右侧争球圈，犯规缓判，布兰队现在6-5，对瑞士队来说再次响起了警报。
1: 这还是巴尔科夫那一组，格兰隆德刚才那几次机会给瑞士队，实在是这一次防守上的压力太大。
2: 嗯，
1: 换了一波人之后，博考夫他们没换下来，这时候在身后有犯规。位置确实有些乱了，已经。
0: 哦，这球真是危险！这球门将的杆儿掉了，相当于他的防守面积变小很多。
1: 没带这球给格兰隆德来的稍微有一点点靠前，所以格兰隆德是够着打的，就没有能够打正部位去打到右上角这个位置。
0: 接下来又是2分钟的多打少，进球的好机会，79号托尔考夫，一个半人犯规。

0: 特兰队此前四次多打少，今天这场比赛里都是没有进球。布莱隆德想送门前，对对对对，这些球迷们嘘裁判嘘特兰队，似乎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也有点嘘不动。
1: 哎，
0: 也是喊了一整场了，快！完成解围，赶紧换组，个别位置上现在需要休息。哎，又有犯规了。高杆94号赫勒纽斯，瑞士队的警报暂时解除，场上人数变成均等状态。4-4。不到一分半钟的4-4。可能刚才两个人抢到一块儿去了。

0: 咱们还是被挡。马上投入转换，维持队这球不越位。那球再进蓝线，罗曼约西打门造门前，这球看裁判的手势，一直没有做进球有效的手势，这时候响哨了。苏特和芬兰的队员现在还是拉不开的一个状态，两人真是在冰上摔跤了。
1: 这球先是迈尔有意的去自己往回带，以为他要往回去再做组织，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冲上去的约西就没回来，反而是他在。

0: 在前锋线上这个骑着蓝线的位置去接球，
1: 没错，
0: 而且稍有一个角度我们看就生切到门前去完成这次射门。韩祖宁这一次角度封得非常好，
1: 真是非常漂亮的扑救，他第一时间把这个球扣住，
0: 对，
1: 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是罗曼·约西他的能力，

0: 这就哈流越到这个时候，不管是瑞士队还是芬兰队，都是要注意防守端不要失误。瑞士队现在是多打少，不到三十秒多打少。那么也许打门，这球还是被封挡，安德里盖托再给回到后卫，还是安德里盖托守在底线附近。安德里盖托，大家怎么去选择？踢到蓝线。罗马耶西现在想上去其实很困难，直接打门到门前。
1: 对于罗马耶西这一点，我们看到他拿球之后是至少有一个人就在他眼前，哪怕是四防五你突破不了，而且你也打不到球门，甚至是跟到蓝线那个都靠边的位置也要跟你过去。
0: 嗯，
1: 哪怕把安德里盖托这一点稍微放得大一点，

0: 打球进到蓝线内，横走克拉克打门，这球又是被挡了一下。左侧中右圈，这样的机会来了。马蒂想要去控球也比较困难，但这传出来大门，瓦卡奈宁。还是瓦卡奈宁拿球。看这机会。能不能抢出来？这个刚才没有防住，球还是给到瓦卡奈宁这边大门。库坎这球没有能够成功的解围，球丢了。马特瑞士队打转换，但是并不成功。能不能抢出来？面对门将，这是一次一打零的机会，苏特。
1: 两边门将真稳呐、
0: 啊，没错，真是到了决赛，这都是封神之战，
1: 真是。
0: 世锦赛从去年开始，顶级组世锦赛的决赛一旦常规时间打平，就是像 NHL 一样的加时赛制。去年的决赛，瑞士队和美国队进入到加时之后，2分多钟，美国队绝杀。
1: 嗯，区别也就是国际乒联是3打3，
0: 嗯，
1: 所以很难说3打3打满20分钟。
0: 对。本届比赛，安德里盖托。

是得分王十五分，从1950年以来，瑞士队的得分王，他的前辈拿下过21分。哦，这个球迷酒吧这个位置，气氛还是非常的嗨的。

0: 巴尔克夫的这个传球想法不错，但是传球稍微大了点，嚯，直接把人扔出去了。克纽斯刚才是直接到了我们这个媒体同行的那个区域里面。再来看看传球传的稍微大了一点，埃格利直接把人给撞进去。这板墙都给撞得变了形。差点毁了我们这个同行的三脚架。
1: 自己有意的赫勒纽斯也是稍微往起跳了一点点。
0: 嗯。

0: 把球传出来，放球的机会。他这个传球能力和罗曼·约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是。
0: 不然这段时间其实体能消耗也不小。
1: 嗯，两个队节奏都慢了不少。
0: 不能一直保持那么快节奏、高强度的冲刺。
1: 是。
0: 19-21的射正比还是非常接近的。
1: 3-4-0的比赛，加拿大第一节打挪威就打出18次射正，就看出了这场比赛的对抗的强度，很难能够拿到射正机会，更别说打出有威胁的射门了。
0: 对。第三节比赛还剩下最后2分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

士队能不能打成一次反击，想切进去其实很难的，德莱克哎，这球没有越位，巴尔科夫传出来，德兰隆德大门，德兰队机会，格兰隆德射门，杰诺尼把球给控制住了。

这球格兰隆德拿到球之后角度确实已经并不大了，所以杰罗尼也往上赢的稍微多了一点，身后的芬兰队球员就已经交给自己队友去防守了。

三节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是个转换，叶格尔没有成功，这叶尔维的防守是成功的。第三节还剩下最后的半分钟，这是本场转移，这是考夫的回防，库坎反手传被断掉到门前，这球真是多亏了身杆这一下倒地，要不然巴尔科夫很有可能是贡献了绝杀的助攻。库坎球被巴尔科夫断掉，门将这次身杆太关键了，皮诺尼自己拯救了自己。

还剩下三秒钟的第三节，基希尔和雷蒂的争球。那瑞士队把球争下来之后也是不打了，在常规时间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节比赛过去了，双方还是0-0。我们稍作休息，在15分钟之后来关注双方的加时赛。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决赛，瑞士队和芬兰队之间的比赛呢，加时赛就要开始了。从去年的顶级组世锦赛决赛开始，一旦进入到加时的话呢，是经历15分钟清兵之后，然后再开始加时赛，也是采用突然死亡法的赛制。但是如果不进球就一直打。杰诺尼这场比赛面对22次射正，100%的扑救率，这场比赛之前是97%的单届世锦赛扑救成功率，场均丢球只有0.5，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项数据。安努宁目前也是本场100%的扑救成功率，面对19次射正，这场比赛之前场均丢球1.72，扑救率92.45。瑞士队这场比赛如果加时赛能够进球，不仅是取得比赛的胜利，而是他们队史第一次站上世锦赛的最高领奖台。3-3的加时赛正式开始，
1: 雷帝就是负责上来争球，争球下来就换人。3-3，先一组不需要他来打。此前捷克队塞德拉克就干过这个事儿。
0: 这个球是在首屈里自己踩到球上，然后摔倒的。弗兰德机会打门。哇，这球看上去像是要进了一样。

如果说浪费机会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受到惩罚。瑞士队进到篮线内，安德里盖托横走，莫索的传球给到安德里盖托，连续的后流，荷兰队的防守一直都没有失位，先调整一下，换完人之后再进篮线。给到了曼约西，

进到篮线内，赫伦纽斯，马克奈宁。

0: 摔倒了，但是好在这球还在芬兰队这边去控制。
1: 三打三的组别，每一次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一组上来之后是有进攻尝试，但换人的时候球权还在手里，还是说进攻尝试之后球权就交给对方。
0: 如果是 NHL 常规赛的话呢，球员们整体打的会是比较谨慎的，宁可这次我不要进攻，我不要射门，我也要拿到球权。
1: 对，
0: 刘叶伟，万妮宁反手打，
1: 三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出现一多打少的局面。
0: 对，
1: 更多的我们会看到三打三的比赛，二打一的机会挺多的。
0: 没错，
1: 两个队现在还都没有给出来，而且三打三很多时候二打一是接连出现，你这边一方没有二打一打成功，回来反击对方也能打出二打一。
0: 万月西先在门后调整一下，做了一个交叉换位机会，打门，马尔金先稳一稳节奏，

呦，这球没有能够打进。九号李亚，不是叶瑞，这球打在球门立柱上。瑞士队刚才真是危险。嗯，这下也打在门框上。把球争下来，瑞士队机会直接打门。九号林德尔，这届世锦赛奖牌争夺战都是进入加时的。嗯，好球打门。这是对反击的机会，左圈大门，这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威胁，力量不算大。

0: 这次瑞士队传球被断掉，差点给弗兰队二打一的机会，需要赶紧换组。哎，弗兰队这边出现一个失误，弗兰队今天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要么是踩到球上，要么呢是冰面上没站稳。弗兰隆德左侧争球圈，还是格兰隆德，那边巴尔科夫已经出去了，还是巴尔科夫讲出来大门，

让伦德给出来，伦德尔角度很小的情况下完成射门，又是拿球投入到转换，这是一打二，苏特没有能够切进去。

0: 是黄汉。
1: 现在这几分钟球权转换就次数比前两分钟要更快了。
0: 没错。齐齐尔刚才拿球被撞倒，但是这次没有判，没有任何判罚，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他的这个转换速度拿球，这是倒滑转正滑，迈尔给到马尔金，等队友上来。
1: 算了算了，比赛就更可以看出来马尔金的滑行能力。

0: 本德进到篮线内，没有太好的机会。吉吉尔，吉吉尔连续的做急转，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也没有闪出空档来。
1: 三打三用人用的就更少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换人的频率会比五打五的时候要更快。
0: 斯特传出来，机会大门。两队都是不想在加时赛的时候去犯错误。

这球是 Rondo 想打一个巧的，但是呢刚才杰洛尼的位置选择非常的出色，

马尔科夫没能抢出来位置，还是格兰隆德，马尔科夫更多的是去传球。

马明宁传出来，不是叶尔维直接打下去，还是被挡。这是个断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形成转换。

0: 这节加时时间已经过半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荷兰队机会，弗伦纽斯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芬兰队获胜。在加时赛时间过半的时候，芬兰人打进了绝杀进球，进球的是94号赫兰纽斯，他们在瑞士队的主场收获胜利，收获冠军。而对于瑞士人来说，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决赛最终都是输球，2024年输给捷克队，2025年输给美国队，2026年今年输给了芬兰队。也许他们登顶世锦赛的这条路还要继续的走下去，但是瑞士冰球仍旧是给人一种希望，不断的向上冲击，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瑞士队的迈尔，包括西西尔、比亚斯卡，这都是一组的中锋，看到他们这种沮丧的样子，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难受。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启章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跟随着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共同关注2025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拼。这站比赛首先呢，我们要去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来为您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外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利克克拉福，也是荷兰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他通常是在费姆克波尔之前去跑第三棒。第七道的是来自波兰的选手布克维斯卡。娜塔莉亚·布克维斯卡也参加了上一站的钻石联赛。第六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伊莎贝拉·惠特克。第五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巴林的名将纳塞尔，48秒67的赛季最佳，也是赛季的世界最好成绩。第四道是来自挪威的选手耶格尔，耶格尔在本赛季跑出了他个人最好成绩的49秒62。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强手亚历克西斯·霍尔姆斯，霍尔姆斯的这个名字的翻译，如果更古老的叫法叫做福尔摩斯。第二道，这是来自美国的另一位选手布里顿·威尔逊。威尔逊曾经打开过50秒大关，但这个赛季目前还没有。最内道，这是来自巴巴多斯的名将萨达·威廉姆斯。萨达·威廉姆斯在巴黎的表现其实很难让他的粉丝满意，但是呢，这也是世界名将。另外，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比较期待的就是克拉福、霍尔姆斯还有纳塞尔这几位选手之间的直接对话。然而，由于洛桑站在比赛之前呢下起了小雨，所以赛道呢会比较湿滑。可能到了比赛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突发的状况和一些小的插曲，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好的，比赛发枪了，美国选手霍尔姆斯在前半程冲得很快，同时对于荷兰队的克拉福来说同样也是如此。克拉福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在身后的排在第二位的就是霍尔姆斯，这两个人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耶格尔排在第三位，纳塞尔这个阶段呢稍稍有些落后，布克维斯卡赶上来了。最外道的克拉福，因为他看不到身后对手的位置，画面最左侧的就是克拉福，从画面的右侧往内侧去数，第三个就是霍尔姆斯。耶格尔现在逐渐赶超上来，他超越了霍尔姆斯，霍尔姆斯前半程冲得太猛了，耶格尔现在来到了第二位，克拉福还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位置，到了后程能不能守住。耶格尔不断加速，耶格尔现在处在第二位，耶格尔最后时刻反超50秒08，这个成绩可能不算太好，但是这一枪的比赛算是比较经典。在雨后的洛桑，耶格尔拿到了400米的冠军，50秒09的最终确认成绩，克拉福是50秒17，美国选手伊莎贝拉·惠特克是50秒63，拿到第三名，霍尔姆斯第四，纳塞尔呢只名列第五。这一枪到了后半程，就是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呢，都有些力不从心了。到了后半程，尤其到了最后的两米，似乎呢他已经开始松懈下来了，他认为自己应该冠军已经稳拿，但是耶格尔一直没有放弃，耶格尔从头追到尾，

保持了非常强势的后程冲刺。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法布里。这头21.77米，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选手科瓦奇他的表现。哇，这一头状态不错，科瓦奇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能够排在前三的选手。他特点呢就是脚下的移动速度比较快，并且力量转换是非常快的。22.04米，22.04米的话，能够现在让他来到第一位。另一位美国选手皮佩里，皮佩里的第五投，比之前呢也大幅的提升了自己的表现。要知道，哦，这一投21.49米，能够上到前三。最后进入到决赛一投的，就是最后第六投的三位选手：科瓦奇、法布里和皮佩里。要知道这一站比赛呢，克劳瑟还没有来到洛桑，他是具备23米以上能力的运动员。看看科瓦奇，科瓦奇第六投能不能继续去书写今天他的新的成绩。现场这个小雨啊，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发挥是一个问题，脚下会出现打滑的情况。哇，这一头几乎也是砸在22米线上。旋转出手，在这一头出手稍稍早了一点，21.70米。科瓦奇是目前唯一一个在今天打开22米大关的运动员。看一下法布里的表现，法布里此前最好一投的成绩21.77米。旋转出手，脚下的动作幅度稍微小了一些，因为他的身高更高，而且重心也更高，在一些位置啊，投掷圈里面不太敢发力。这个给人的感觉还是他在雨中比赛，对他成绩有些影响。21.05米。看看皮佩里，今天剩下的最后一位有可能逆转比赛的运动员，旋转出手，他比较敢做动作，哦，但是这一下也很难了。皮佩里这一投21.25米，这就意味着科瓦奇22.04米的成绩，帮助他拿到了这站比赛的冠军。马上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较量。第八道，这是荷兰的选手萨尔伯格，也是今天的领跑员。

第七道，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在经历了一年多的伤病恢复之后呢，上一站西里西亚站，尽管八百米不是钻石项目，但他仍旧是回到了赛场，而且呢创造了赛季的最好成绩，1分54秒74。他的这枪表现呢，也足以宣告他的强势回归。在女子八百米的赛场，在东京世锦赛越来越临近的日子里，让人们对他在世锦赛上的表现更加期待。第六道，这是瑞士选手维罗。第五道，另一位来自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亨特贝尔呢，在训练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赛季的准备期，一度是和霍奇金森一起训练的。第四道，两位运动员，来自法国的布古安和来自美国的威利爱迪生。第三道，这是来自南非的名将塞格迪索。第二道，两位运动员分别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霍林斯沃斯以及来自博斯瓦纳的诺维奥拉蒂莱。最内道的，这是法国的名将拉莫特。第二道，博斯瓦纳选手奥拉蒂莱诺维，在这个赛季跑出个人最好成绩的1分56秒76。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女子八百米，霍奇金森是热门，而维罗呢，则是有希望去制造惊喜。此前呢，霍奇金森因为腿伤、腿筋的伤势，大概374天之后才回到赛场。在波兰的西里西亚站是夺冠了，并且是创造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洛桑面对强劲的对手，他也被激励着去跑得更快。而瑞士的选手，本土作战的维罗，他的目标是跑进前三。此前呢，维罗在弗赖堡跑出了51秒03的400米成绩，所以呢，他在八百米有希望去跑到1分55，或者是1分56秒这样的成绩。萨尔伯格马上要退出赛道，第一圈的速度标的还是非常快的，56秒。霍奇金森现在保持在第一位。霍奇金森经历了这一年多的养伤恢复之后，我们看到他的状态非常的好。在他身后跟着的是塞科迪索以及他的英国老乡亨特贝尔。这个阶段呢，霍奇金森的加速不断的甩开其他的对手，有希望去冲一冲赛会纪录。霍奇金森弯道进直道，现在仍旧是跑在最前面，维罗这个阶段也已经赶超上来，维罗、亨特贝尔都已经赶超上来。霍奇金森现在似乎冠军没有任何的悬念，看最后他的撞线成绩，赛会纪录1分55秒69，1分55秒69的话呢，比他在霍茹夫那一站，就是西里西亚站的钻石联赛，上一站钻石联赛要快了1秒多，抱歉，慢了1秒多，但是呢，也保持了非常不错的状态。他打破的是陈峰23年的赛会纪录。洛桑站的女子800米赛会纪录是2002年的7月2号创造的。这一枪比赛啊，霍奇金森比上一站差不多慢了1秒。

但是呢，足以看得出来他现在的优秀的状态。上一站算是一个强势的回归，这一站呢有一个平台期，如果能把这个好状态保持到东京的话，那女子八百米的冠军将会很难旁落。而这站维罗后程的表现也非常的出色，毕竟是主场作战。维罗第二名，1分57秒34。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下雨啊，对所有人都是有影响的。当然，出色的运动员会规避，会更好去适应。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意大利的西蒙内利，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18。第二道美国选手比尔德，本赛季跑出个人最好成绩的13秒02。第三道来自美国的坎宁安，本赛季跑出了13秒整。第四道美国的选手廷奇，这个赛季曾经跑出过12秒87的表现，而12秒87呢也是他在个人成绩单上的最好成绩。第五道瑞士的选手约瑟夫，本赛季也迎来了个人的突破，个人最好成绩一栏来到13秒07。第六道来自西班牙的选手略皮斯，略皮斯呢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也曾经参与竞争。第七道来自法国的选手夸乌马西，本赛季跑出12秒99。第八道，这是美国的选手布里特，洛桑站的男子110米栏赛会记录是刘翔在2006年的7月11号创造的12秒88，当时呢也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廷奇，跑出的12秒87，他是在第四道。今天下雨，赛道会比较湿滑，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呢，比起来都会有一些影响和干扰。好的，比赛发枪了，启动反应，坎宁恩不错，但是廷奇在后程逐渐赶超上来。廷奇在四个拦架之后，现在的领先优势愈发的明显。最外道的布里特现在处在前三位，看最后撞线，12秒99，撞线成绩12秒99的美国选手廷奇，布里特拿到第二名，坎宁恩第三。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98。即便是下着小雨，在雨中比赛，廷奇仍旧是拿到了冠军。启动反应呢，坎宁安要更快一些，坎宁安拿到第三，13秒19，布里特13秒13，前三名呢都打开了13秒20。再来看一下廷奇呢，没有被坎宁安拉开太远的距离，三个拦架过后，从第四个拦架开始，他这个优势就逐渐建立起来了。

0: 瑞士选手约瑟夫可能在今天启动的时候掉队的就比较多，他的竞争还是跟身边的略皮斯去争夺。停奇这一枪呢，展现了很出色的后程能力，越到了后程他的优势就越明显，而且我们看过篮呢很顺滑，没有出现打篮的情况。刚才这个角度呢，坎宁安出现打篮的情况，连续两个篮架都打到了自己的身体。好的，我们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这场比赛。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欢迎您继续跟随着我们的转播画面回到洛桑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当中，来看一下女子标枪的赛场。南非的选手迪普利西斯马上出场的，这是塞尔维亚的选手维拉戈斯，像他的第三投，还是之前我们一直所提到这个问题，因为下雨的情况，所有选手的脚下都会出现打滑。63-02，维拉戈斯。这个天气条件下能投出这个成绩还算不错，能够现在排在第一位。希腊的选手赫岑科

让他的表现。这一站呢，除了欧洲的选手像是维拉戈斯

格拉克斯的最后一投，脚下的步子还是小了一点，哎呦，这一投没刹住，整体无效了。而这一投呢，给人感觉整个身体动作没有放开，还是有点紧。脚下的步子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他怕一步蹬出去蹬错了会倒在场内，场地比较湿滑，再加上下雨。那位选手伊普利西斯，我们看看他的表现。格拉克斯也在关注着他对手的最后一投。看今天能不能打开60米大关，出手。这投呢，干脆无效。58.89米，这是他的今天最好一投的成绩。第五投、第六投现在都是成绩无效，他给踩掉了。还剩下最后一位选手，来自希腊的德森科，看看他的表现。前三呢，只有最后进入到前三的运动员才能够投最后一投或者跳最后一跳。哦，他这投成绩是有效的，等一下我们看看成绩测量，动作的明显也是经过了过去刚才两投对手们的一些失败后的改进。56.63米，今天他最好一投呢是58.82米。投掷项目的选手确实不容易，在洛桑的雨中终于是完成了这一站的比赛。相对来说比较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比较艰难的完赛。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女子200米的比赛。第八道是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第七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奥菲利。第六道美国选手麦肯齐朗。在第五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布兰尼布朗。布兰尼布朗本赛季跑出了22.17秒的赛季最佳。第四道是英国的选手阿什尔史密斯。第三道来自英国的运动员达里尔尼塔，他也参加了巴黎奥运会。第二道来自科特迪瓦的名将塔卢史密斯。塔卢史密斯的后程是他的优势。在最内道出发的是来自瑞士的本土选手普安特。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连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71秒，那是在今年7月份的伦敦跑出来的一项成绩。

好的，比赛发枪。这枪呢，尼日利亚的奥菲利前半程状态不错，奥菲利现在保持领先，而且已经超过了外道的保利诺。保利诺他的主要的项目还是400米。内道我们看了一下，这是布兰尼布朗逐渐赶超上来，在内道的塔卢史密斯现在是处在前两位，塔卢史密斯逐渐被赶超，最后还是布兰尼布朗的速度更快。现在看成绩是22秒23，经过修正之后最终的确认成绩。奥菲利应该是拿到了第二，22秒31，塔罗史密斯呢是第三名，赛季最好成绩的22秒37。塔罗史密斯近几年，尤其是这两个赛季，因为年龄的增大还有身体机能的下滑，他在和一些年轻运动员的争夺当中，不管是100还是200，竞争力也开始下降。但是这站比赛即便是下雨，仍旧是提高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我们看这个阶段啊，其实塔罗史密斯还是处在前两位的，布兰尼布朗后程确实更强。这场比赛下了弯道之后，布兰尼布朗的优势也开始逐渐体现出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女子跳高的赛场。佐德奇克1米91的高度一次通过，来自波兰的运动员。这站比赛呢，佐德奇克包括乌克兰的列夫琴科，以及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帕特森，澳大利亚的奥里斯拉格斯，还有乌克兰的名将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马胡奇克，也都是来到了洛桑。德国选手洪泽尔1米91的高度也是一次通过，下雨影响运动员的表现，也影响场地内所有的器械，包括场地的条件。但我们看奥里斯拉格斯，他的这个心态倒是还不错的，表情非常的放松。看他的这一跳起，漂亮！奥里斯拉格斯他的比赛特点就是，比完了一跳之后，赶紧记录自己的比赛心情和感受，把自己的小笔记本添上几笔。但是下雨啊，现在这个情况，他怎样在上面写，但也不会被雨水弄湿他的笔记本。帕特森，另一位澳大利亚选手，起，漂亮，也很顺畅。在大雨中比赛啊，这也算是一个别样的钻石联赛比赛经历了。这站洛桑站的比赛到了女子跳高的比赛期间呢，雨势变得比之前要大上了一些。看看德国选手洪泽尔的表现。横杆的高度已经升到了1米94。洪泽尔呢，第二次试跳还是失败的。比赛到这个阶段，

奥运冠军马胡奇克他的表现呢，今天是有一些失常的，1米86是第一次试跳失败，然后呢1米91，86之后就直接免跳了，跳1米91，第二跳失败之后，直接是弃赛了。奥利斯拉格斯，他的比赛心情、比赛的心态是真的很好。他知道现在大雨啊，对所有人都有影响，尤其对他来说更是如此。下雨不影响他阳光的心态。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跳远的赛场。男子跳远赛场，这是瑞士的名将艾哈默的表现，看他的起跳落地。艾哈默呢，他是一个全能运动员，但是由于他在跳远的这种出色表现，让他这几个赛季开始专攻男子跳远。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安瓦罗夫，等待一下他这一跳的成绩，7米84，还算是比较舒展的这一跳。看一下牙买加选手盖尔起跳，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雨势呢越下越大。对于运动员们来说，他们现在的这个起跳包括助跑都是有影响的。盖尔7米71，现在上升到第三位，有些位置的场地呢可能不敢登地，不敢起跳，都会怕是对于自己的身体带来影响。看艾哈默的这一跳起跳落地，起跳的时候激起的这些积水，这也是他比赛当中的一个阻力。再来看，就是上板的这一下，还在板上激起了大量的水花。继续来关注盖尔的表现。到盖尔这一跳的时候呢，现场的雨比之前小了一些，但现在这个场地温度肯定是不会很高，会比较凉，尤其是长时间的等待之后呢，身体需要重新热起来，不知道是不是会出现一定的影响。到了最后一跳了，盖尔助跑冲起来，起跳落地，哎呀，这一跳但愿别受伤。就这一跳明显感觉他在起跳的时候呢，这一瞬间雨呢比之前又稍微变大了一些，命运跟他又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6米49，而且起跳上板的时候似乎脚呢也崴了一下，尤其落地的时候也是左脚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个身体是出现了一些不适的情况。阿瓦罗夫现在仍旧是排在第一位，好，看过了女子跳高和男子跳远的比赛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竞赛跑道上。我们马上要迎来的这是男子5000米的争夺。普罗普、贝克勒，这都是在今天比赛当中非常有竞争力的东非的选手，来自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美国的选手格兰特·费舍尔，

格兰特·费舍尔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分44秒09，这是在今年的2月份美国波士顿跑出来的5000米的成绩。好的，比赛开始。洛桑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 SLB 亚选手阿雷加维跑出的12分40秒45。今天这项比赛呢，两位领跑员来自澳大利亚的朱迪·托马斯和来自法国的穆尼尔·阿克巴奇。一般来说呢，这个单项有竞争力的选手呢，会跑到12分40到50秒之间。但是今天这枪的成绩不会太好，一是场地比较湿滑，而现在呢雨势比之前似乎又变大了一些，不仅是有风阻，而且呢选手们在比赛当中甚至会出现水阻，这个阻力两方面也会对运动员的配速带来一定的影响。第一圈配速61秒24，相对来说呢还算是比较平稳，但是因为场地有水，而且呢还在下着雨，随着比赛的进行，体能的消耗会不会让他们继续保持这种配速还是一个未知数。阿克巴奇呢会在1000米的时候把目标带到2分半或者2分33左右。朱迪·托马斯呢他带后面的1000米，目标呢应该是5分10到5分12之间。阿克巴奇肯定是跑在最前面，在领跑员身后是肯尼亚的选手克罗普，跑在第二位。张雨泉的配速63秒64啊，这个成绩配速的表现比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呢还是慢上了一些，慢上了2秒左右。费舍尔现在还隐藏在大集团当中，这个角度看现在雨是越下越大。而且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灯光提示已经越跑越快了，离现在大集团这些选手们已经越来越远了。这现在甚至我们看到有些运动员在跑道上走了起来，可能会提前退赛。朱迪·托马斯作为领跑员还是跑在最前面，肯尼亚选手克罗普、美国选手费舍尔在他的身后分居第二和第三，另一位肯尼亚选手库尔加特现在是排在所有选手的第三位，这是不算领跑员的情况下。领跑员呢退出了赛道，

上圈的配速64秒87，现在单圈的配速呢稳定在64秒左右。这个阶段敢上来带的运动员呢还是比较有勇气的，也是因为现在普罗普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一直过去的2000米呢一直跟在领跑员的身后。我们知道钻石联赛每站比赛的最内道都会有提示的灯光配速，现在看呢克罗普他们身前大概30米左右白色的灯光，这是一直在告诉比赛的选手们，你们现在的配速已经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包括赛会记录要慢上很多了。因为绿色灯光呢是目标的配速，要么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配速。64秒72的单圈配速，这两圈的配速呢都是稳定在64秒7、64秒8的一个状态。克鲁普现在是跑在第二位，在他的身前呢又有领跑者站了出来。现在领跑的运动员是来自西班牙的恩迪库姆维纳约。克罗普逐渐又抢回了属于自己的位置，领跑的位置再次发生一些变化，现在单圈配速呢掉到65秒81。恩迪库姆维纳约现在开始出现一些掉队的情况，埃塞俄比亚军团逐渐赶超上来，西梅和贝克勒来到库尔加特和克罗普的身前，墨西哥的选手埃雷拉也逐渐赶超上来。现在男子5000米的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的，尽管现在场地内的雨势一点没有见小的意思，但是选手们还是希望能够在雨中跟这些世界高手去比一场有竞争力高质量的比赛。65秒28的单圈配速，现在还剩下两圈，照这个单圈配速要看的话呢，这场比赛今天的成绩不会太好，也是我们之前一直所说的出现了降雨的情况，场地湿滑，同时呢场地内既有风阻又有水阻，雨点拍在身上对于选手们来说呢比起赛来肯定是非常难受的。但是这是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之前难得的钻石联赛的机会，所以谁也不想提前放弃，

0: 谁也不想过早的退出竞争。费舍尔现在还是在领先的大集团当中。马上要来到最后一圈了，美国选手费舍尔，还有墨西哥的选手埃雷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费拉，肯尼亚的库尔加特，还有克罗普，这个阶段看看谁能够突出重围。特费拉现在来到第一位，在他身后的是费舍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在后程开始加速上来，格布雷西维特和特费拉现在是处在前两位，特费拉这时候费舍尔上到了第二位，而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吉梅利这个时候呢也处在前四位，吉梅利冲到了第一。这场比赛到了后程，吉梅利开始加速了，甩开了所有的对手，最后八十米他的加速能力得以体现啊，越跑越快，把所有人都甩开，甚至拉出了二十米左右的无人区，成绩不算太好，但仍旧是拿到冠军，13:07.68。吉梅利是这场比赛的黑马，最终的确认成绩13:07.67。吉梅利的本场胜利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后程的冲刺能力，后程的加速，最后250米的速度，这是让费舍尔，让很多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都是望尘莫及的，包括来自墨西哥的埃雷拉，来自肯尼亚的基普库鲁伊、库尔加特，就是从这里开始，吉梅利超越格布雷西维特，超越费舍尔，超越特费拉。而且在这么艰难的一个天气条件下，能跑出无人区来，确实看得出来这场比赛他的策略制定的是非常的出色的。费舍尔这场比赛呢，到了后程似乎没有全力去拼，也可能是这个下雨的情况让他在前半程消耗了太多的体能。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百米栏的争夺。在最内道第一道的，这是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二道，美国选手哈里森。第三道，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是阿姆桑。阿姆桑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他的赛季最好成绩是12秒24。第四道，来自瑞士的选手伊塔吉坎邦吉。在第五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佳的12秒17，这个成绩呢似乎也是奔着东京世锦赛去夺冠而来的，这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六道，荷兰的选手维瑟。第七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第八道，这是牙买加的另一位选手梅根塔珀。这枪呢是拉塞尔和牙买加选手之间的竞争，当然也有可能出现黑马。托比阿姆桑的这几个赛季12秒12的世界纪录尽管在他的名下，但是状态呢有些起伏，

0: 三哥。
1: 嗯，这枪看来还需要等待一下。伊塔吉坎邦吉去年世界排名第八位，在这站比赛仍旧是有着十足的竞争力。纽金特和塔珀这两个牙买加选手呢，是有可能去给美国选手拉塞尔去搅局的，因为拉塞尔在上一站比赛当中呢，在波兰跑出12秒19，看谁吃到一张黄牌。黄牌的话问题不大，还可以去继续比赛，即便是世锦赛和奥运会这样的比赛也是如此。欧洲的两位名将坎邦吉和维瑟这两个人在洛桑站因为下雨，这个对于世界名将像是拉塞尔啊，包括纽金特来说，还有阿姆桑都是有影响的。也许呢，欧洲选手会在这站比赛当中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这枪的发枪经历了一定的小插曲之后，我们继续来看他们的起跑。比赛发枪，赫比阿姆桑在前半程非常不错，哈里森现在是排在第一位，逐渐的坎邦吉追上来，维瑟现在排在第一位，维瑟越跑越快，到了最后一个拦架，保持住自己的领先，12秒43。维瑟这一枪真是放松，而卡。

邦吉和拉塞尔两个人的名次还需要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维瑟的确认成绩12秒45。拉塞尔拿到第二名是12秒53，乔邦吉比他慢了1%，12秒54。纽金特是12秒57拿到第四，阿姆桑12秒82第五名。启动反应呢，其实阿姆桑不错，阿姆桑和坎邦吉都还不错，但是到了后程，拉塞尔似乎这一枪跑得有点紧，就是一直都没有完全放开。哈里森的前半程还不错，哦，这是在第一次起跑的时候，应该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举手示意需要调整，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拉塞尔已经很难再追上了，他能够抢得比坎邦吉更快一些，但是维瑟的优势在前面已经建立起来，很难去抹平这样的差距。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800米的竞争。来介绍一下选手，这是在最外道的雷奥莫斯。在第七道的是瓦尼奥尼，第六道是美国选手霍伊。哦，两人的位置呢是发生了一个对调，瓦尼奥尼呢是在刚才我们看到的赛道上，这是加拿大的名将阿罗普。第四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美国的霍佩尔和来自西班牙的阿陶伊。第三道来自英国的选手霍尔金。第二道也是两位选手，来自博茨瓦纳的马萨莱拉和法国的选手梅奇亚内。最内道第一道出发的是瑞士的选手佩里扎。好的，比赛开始。这场比赛呢，瓦尼奥尼、阿罗普，包括美国选手霍伊，这是前三名有力的争夺者。今年的男子8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肯尼亚的瓦尼奥尼跑出的1分41秒44，同时呢，他也保持着洛桑站的赛会记录1分41秒11，这是去年的8月22号他跑出来的成绩。瓦尼奥尼的赛会记录非常的惊人，去年的1分41秒11呢，仅比同胞大卫·鲁迪沙之前创造的世界纪录慢了0.2。而且呢，这个阶段啊，奥运冠军被世界冠军阿罗普似乎是逼到了极限。而这一枪的比赛呢，还有美国的选手霍伊，也将会非常的有竞争力。英国选手布尔金现在跟在瓦尼奥尼的身后，霍伊逐渐赶超上来。霍伊现在是处在第三位，阿罗普跟他处在相持阶段，阿罗普有可能被甩开。

还会是去年的戏码吗？阿罗普现在上到了第一位，瓦尼奥尼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速度？而美国选手霍伊现在是稳定在前四位。布尔金现在是打算从外道去超越阿罗普。阿罗普现在是逐渐有些掉队的，霍伊逐渐赶超上来了。霍伊超越了布尔金，现在来到了第一位。瓦尼奥尼后程的加速能力也很强，但这个阶段他没有再往前冲。美国选手霍伊，约什霍伊拿到了冠军。最终确认成绩1分42秒82。这枪给人的感觉是瓦尼奥尼多少有些保留，包括阿罗普跑完了最后一个弯道之后呢，有意的去开始降速。600米的时候，速度是用时是1分16秒。最后的200米，阿罗普开始加速，但马上呢占据领先之后，又让出了位置，显得有些后劲不足。而美国选手霍伊把这个第一给抢到了，阿罗普跑得比较痛苦，最后在咬牙坚持。瓦尼奥尼也是，那瓦尼奥尼最后的这几米就没有全力的去追了。在还剩差不多80米左右的时候，这场比赛的胜负已分。马上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在最外道第八道的是瑞士的本土选手邦万。第七道的是斯洛文尼亚选手古塞克。第六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运动员纳萨尼尔。纳萨尼尔的赛季最好成绩是47秒31，所有参赛选手当中的本赛季最快的。第五道英国的选手查尔莫斯。第四道美国运动员巴西特。巴西特的赛季最佳是48秒14，所有选手呢排在第二位。第三道捷克选手穆勒。第二道土耳其选手阿克詹。最内道的选手是来自斯洛伐克的运动员德莫托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属于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在上一站西里西亚站创造的46秒28。然后洛桑站的赛会记录要追溯到更遥远的1981年。由于这站400米栏男子400栏的比赛呢不是钻石项目，所以呢像多斯桑多斯、像瓦尔霍姆这样的运动员并没有来到洛桑。好的，比赛开始了。纳萨尼尔上第一。

格兰的速度很快，邦万呢在最外道，他在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而纳萨尼尔现在是稳定在前三位。因为邦万他现在看不到身后的运动员，只能是听古塞克的脚步，但是现场又比较嘈杂，所以邦万现在冲得比较猛。巴西特逐渐赶超上来，纳萨尼尔现在是处在第二位了。巴西特和纳萨尼尔两个人在第三个100米逐渐确立起自己的优势，两个人最后进入到直道的时候还有一个竞速比拼，最后两个拦架，巴西特处在第一位，纳萨尼尔处在第二位，两人的差距非常的微弱。纳萨尼尔后程的加速超越对手，就在毫厘之间，48秒08。两个人在最后100米两个拦架，就是展开了直道的竞速。这一站洛桑站的男子400米栏的比赛，我们看这个角度，现场的雨非常的大，降雨的原因我们之前已经提到很多次了。另外呢，因为不是钻石项目，所以也显得这一站男子400栏的比赛有些腥味不足。最后纳萨尼尔拿到了冠军，巴西特是48秒14，平了自己赛季最佳的成绩，拿到第二名。古塞克是拿到了第三。这是巴斯特和纳萨尼尔两个人竞争最后的直线加速，巴斯特一度有领先优势，但是还是纳萨尼尔他的步幅更大，最后呢守住了优势。而撞线的一瞬间，他还能够去望向对手，望向巴西特，两人只差了0.06秒。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的男子100米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有塞维尔，有诺阿莱尔斯，同时呢还有像阿基姆布雷克、扎内尔修斯这样的选手。在第一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希克林，希克林本赛季跑出个人最佳的9秒93。第二道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也是在本赛季创造个人最佳9秒82。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尽管他的身高只有1米68，但是呢他的步频非常的快，启动也是他的优势。第四道来自南非的选手辛比尼，这个赛季也跑出过9秒90的表现，带领南非的男子4x100米接力队在广州之前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第五道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诺阿莱尔斯，诺阿莱尔斯这个赛季之初呢因为受伤缺阵了一段时间，现在呢距离世锦赛开赛也就一个月的时间，正在争分夺秒的去备赛。在莱尔斯的身旁是阿基姆布雷克，牙买加的选手本赛季跑出个人最佳的9秒88。第七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后程是他的杀手锏。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穆门塔勒，在上一站波兰西里西亚站的钻石联赛当中呢，诺阿莱尔斯是输给了本赛季表现

非常出色的吉肖恩·汤普森。不过呢，吉肖恩·汤普森之后也出现了伤情，在洛桑，莱尔斯将会迎来塞维尔的表现，看看塞维尔他们两个的竞争。在伦敦站的比赛一个月之前，塞维尔闪电般的起跑是9秒86战胜了诺阿莱尔斯。这次诺阿莱尔斯会复仇成功吗？他是一个有仇必报的选手，性格非常的乖张，我们看看他这一枪的表现。好的，比赛发枪，塞维尔启动反应不错，诺阿莱尔斯在他的身后，塞维尔现在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迪米尼也被甩开，扎尼尔修斯到了后程，能不能追上塞维尔？9秒87，阿基姆布雷克应该是获得了第三。诺阿莱尔斯、阿基姆布雷克、辛比尼，包括扎内尔修斯，可能需要去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判断他们的排名。塞维尔9秒87，确认获得冠军。这个赛季已经两次击败奥运冠军了。诺阿莱尔斯10秒02，赛季之初的伤病确实影响了他本赛季的备战。阿基姆布雷克也是10秒02，两个人。莱尔斯和阿基姆布雷克是决战千分秒位，看这枪的启动反应。阿基姆布雷克和塞维尔两人冲出去之后就建立了领先，而且前30米过后，塞维尔是逐渐拉开了跟追赶者之间的差距。那莱尔斯还是因为下雨感觉有些不敢蹬地。但是诺阿莱尔斯他凭借他，因为200曾经是他的主项，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强，而且最后这几步他的步幅是让很多对手都吃过苦头的，尤其是吉肖恩·汤普森在巴黎奥运会上，那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吉肖恩·汤普森可能职业生涯，即便是很多年后职业生涯结束很久了还不愿提起的一个瞬间。在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结束之后，还有一项非常具有观赏力的观赏性的比赛，女子4x100米接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第八道科特迪瓦队，塔卢史密斯刚跑完女子200米，就要来跑接力的比赛。四棒分别是塔卢史密斯、科内、格拜和丹尼斯。第七道德国队，第一棒迈尔，第二棒哈泽，第三棒容克，第四棒是卢肯肯佩尔。第六道荷兰队，维瑟也刚刚跑完一项女子100栏的比赛，第二棒是克拉福，第三棒是比绍普斯，第四棒是范胡嫩斯泰因。第五道瑞士队，第一棒弗赖，第二棒比尔吉，第三棒是胡安特，第四棒是克拉。第四道比利时队，第一棒文克，第二棒德纳耶尔，第三棒是扎格雷，第四棒恩坎萨。第三道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康诺利，第二棒里索，第三棒爱德华兹，第四棒是刘易斯。刘易斯的后程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第二道是法国队，法国队的第一棒是帕里索，第二棒是李夏尔，第三棒是让查尔斯，第四棒林姆林格。瑞士 U20 国家队在第一道出发，第一棒是兰克尔，第二棒是托纳奇，第三棒施泰特勒，第四棒是施维特。女子4x100米的比赛呢，德国队、荷兰队，包括科特迪瓦队、法国队，这都是在世界大赛当中比较有竞争力的。
但是后程呢还是德国队的配置要更强一些。比赛发枪了，科特迪瓦队的第一棒塔卢史密斯，因为刚跑完200米的比赛，他现在可能体能消耗会比较大一些。荷兰队的维瑟状态不错，交接比较顺利。克拉福第二棒，克拉福的表现非常的强势，克拉福保持住自己的速度，冲得非常的凶，马上进入到二三棒的交接，荷兰队非常顺畅。而德国队的第三棒是容克，容克和比绍普斯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弯道进直道之后，看看荷兰队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荷兰队的第四棒是范胡特斯泰因，德国队是卢肯肯佩尔，卢肯肯佩尔逐渐超起来，超越了瑞士队之后也超越了荷兰队，最后时刻逆转成功。德国队率先到达，成绩42秒53。荷兰队的第四棒呢，范胡内斯泰因在冲刺的过程当中被超越，瑞士队拿到第三，赛季最佳42秒81，荷兰队第二42秒60。荷兰队的前半程，维瑟和克拉福两个人的加速，当时呢建立起的优势我们有目共睹。瑞士队这一枪不算是派上他们最强的阵容，像坎邦吉呢，这站比赛没有参与到接力的比赛当中去。荷兰队在交接棒的时候，二三棒交接明显还是比德国队要更快，克拉福的能力更强，比绍普斯接棒的时候荷兰队还第一，范胡内斯泰因接棒的时候荷兰队这时候还是第一。但是看最后的接棒之后，瑞士队处在第二位，瑞士队有些扛不住了，德国队的最后一棒卢肯肯佩尔，他是跑100米的，而且200米的比赛呢他也报名，最后是直接从第三上升到第一位。

0: 这是在世锦赛开始之前，各个国家队各个女子四乘一百米的接力队能够在钻石联赛上去练上这么一枪，以赛代练。最终德国队、荷兰队和瑞士队名列前三，瑞士队和科特迪瓦队是跑出了他们赛季最好的表现。克拉福呢，在这一站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参加女子四百米。好的，2025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今天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这个赛季世界杯赛的第二站，本站比赛呢是在法国巴黎来举行的。在第一个比赛日当中，首先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女子单人技术自选的比赛。下面来到场上的是来自希腊的选手卡拉瓦西利。今天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惊恐。

非常快速的连续旋转。我们看到在整个音乐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听到在整个音乐的过程当中，伴奏时会有一些像心电图心跳的啊这样的一些声音，也是增加了节目的这样的一种紧张的情绪。传到节目戛然而止，非常有戏剧性的一个结尾的表达，我几乎是难以发现它的一个结束亮相动作。这是非常有个人特点的一套节目，选手也比较好的去表现了整套节目的编排主题。随着音乐的变化，选手的情绪从平静舒缓逐渐到焦虑惊恐，最终爆发，再慢慢的放缓，又回到相对平静但是并不是很安宁的状态。像这样的情绪的非常微妙的起承转合，实际上对于很多的单人运动员来说是比较难以表现的。今天希腊选手在这方面表现的还是不错，整套节目的完成质量还是可圈可点，总体比较完整的去呈现了所有的编排难度。如果说在未来这位年轻的选手想要更进一步进入到世界顶尖选手的行列来看的话他的身体姿态真的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表现的空间。开场的一个腿部动作虽然是故意的这脚尖没有绷直，但是后来像在这些动作的时候哪怕崩了也跟没崩差不太多，这身体姿态实在是差得太远。这样呢就会显得成套节目的精致感和规格还是不太够。234.4000分，在今天成套节目的编排难度全部得到了认定。在这一个周期当中，陈蒙教练呢也是转投希腊队，现在成为他们的一个主要的教练骨干。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对于奖牌非常有冲击力的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尔瓦雷斯。这位运动员呢在上一站比赛里面获得了该项目的第五名，当时呢是有一串难度动作回到了基准分。阿尔瓦雷斯目前是美国国家队当中最资深的运动员之一，此前曾经参加了三届奥运会，并且在巴黎奥运会上当时是美国队获得集体项目银牌的成员之一。

明显这位选手他的个人的能力，尤其是表现力，确实要更加的充分一些，这种腿部动作的诉说感相当的明确。

美国选手阿尔瓦雷斯今年已经29岁了，他呢也是正在备战自己的第四届奥运会。这位运动员呢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尤其是他的表现力是自己的一大优点。今天的一整套节目也是能够让我们感觉到他在准确的控制和情感的表达上啊，争取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其实这个动作还是比较见功底的，像上一位运动员在冲起之后2周的旋转，第一周一下子就几乎是掉到了脚腕，这个实际上是在回到基准的这样的一个边缘上。理论上来说，选手从冲起来到最高点之后啊，连续2周的下旋要均匀的分布旋转的角度以及它的水位的变化。今天整套节目表现的还是比较的完整，这样238.3584。比赛进入到比较激烈的竞争阶段，后面出场的3位选手在过往的比赛当中都曾经取得过非常优异的成绩，他们在这一站比赛里面同样也都是奖牌的有力竞争者。首先是第22个登场的意大利运动员皮克利，这位选手也曾经2次参加奥运会，并且在世锦赛的双人赛事当中2次登上领奖台。开场的第一个动作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这冲起有一点用力过猛，太想有一个很高的角度，而且是在最高点的时候开始急转，有点急躁。腿组合还是有非常有趣的编排。像这样非平衡的姿态呢，有一些主流的大家都认为比较好做的一些做法，在主流之外，如果选手可以有让人耳目一新的这样的编排的话，其实是非常加分的。

也是这套节目《不要浇灭我的热情》第三次在比赛当中进行展示。 总体来看，还是能够感觉到啊，在新节目的掌握和表达方面，仍然有一些可以进步的空间。一套好的节目就像是一件艺术品一样，如果在展示的时候，大家围着看，突然发现了有毛刺，或者是高级定制的时装突然出现线头，那这种情况就会让人觉得有一些遗憾。 刚刚皮克利的这套节目啊，就有一点如此，就经常是看着，哎，还挺不错的，突然有一些小细节的处理没有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水准。比如说在 B 座难度这个鱼尾转到骑士，再来到水面湖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做完这个 B 座难度，脚一下就动了，在水面上溅起了一些水花。 再就是在开场的这个充气转体的难度，还有现在我们看到的它的垂直转体和飞平衡的转体，角度上总是有一点点不准确。在完成质量方面会稍受影响，总体不管是难度还是艺术表现啊，都是体现了作为高水准的选手，尤其是世锦赛拿到奖牌的选手，他的一个总体实力。 两百四十二点一一零零，这样这个分数呢是三十排在第二。我想随着这套节目越来越熟练，掌握度越来越好，皮克利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应该还是会有更高的一个分数的表现。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德国的名将布莱耶。这位选手在第一站的比赛当中获得了该项目的第三名。这个队员呢，他的身材比较娇小，但个人能力还是很强，尤其是旋转的能力啊，确实超级强，像一个小陀螺或者小马达一样，在水中可以连续的高速转体。 这套节目的配乐来自于德国著名作曲家巴赫的作品。

超过40秒的一串憋气动作，这一套的申报难度有一点吓人啊，达到了22.7。由于个子不高，为了增加自己在水中的存在感，布莱耶呢必须把每一个动作，尤其是单腿在上的动作，水位顶到最头，也就是来到胯根的位置。

G 大调第一号大提琴组曲演奏者是马友友。之所以选择这段音乐作为配乐呢，也是因为音乐所体现出来的深度、优雅以及饱满的情绪啊，非常的对布莱耶的胃口。整个表现还是非常。

完整的。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个人中立运动员普里赫诺瓦、意大利选手皮克利以及美国运动员。看看布莱耶在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是否能够征服裁判，取代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三位选手。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啊，这个节目是得到了比较多的认可，当时裁判员给出了一个第五名的成绩。今天总体的质量完成的还是相当好的。申报难度36.9，也是排名全场第二。这一串的腿组合啊，确实让我们看得眼花缭乱。252.6484，那这样的一个成绩呢，是超过了此前领先的个人中立运动员，暂时排在第一位。由于他身后呢只有一位选手没有出场了，所以布雷耶起码在今天的比赛里面锁定了一枚银牌。下面登场的是今天最后一位运动员，个人中立运动员汉多什卡。这位选手在第一站的比赛里面，由于一整串的难度回到基准分，所以只排在第四。这也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能够看得出他的个人的能力还是挺强的，回了最大的一串还能来到第四。2024年和2025年两届世锦赛都获得单人项目的奖牌。开场的冲气急转720，

范德舒凯也是转体专家啊，在此前规则没有明确限制的时候，一整套节目能转七八十圈。现在这样的编排方式已经不被允许了。

汉德什卡的晨跑比赛已经结束了，他也是在今天24位出场选手当中申报难度第三高的运动员。这道节目呢，在去年的10月份完成了编排，是刚刚在世界杯上进行预演。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甜美梦境。泳衣的设计实际上非常有趣，白色的泳衣象征着纯洁以及出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而泳衣上黑色的纹路显示在现实生活当中留下的痕迹，

0: good energy.
1: That was Vasilina Kandushka, coached by Daria Karautsevich. Now, Vasilina is not new to this World Cup stage. Multiple World Championships medalists. And Clara right now sitting on the top with 252. Let's see.
2: 254.7184啊，今天很多斯卡的一整套节目啊都是安全的，所有的难度都得到了认定。这样结合148加的这样的一个完成分和超过106分的艺术印象分，很多斯卡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女子单人技术自选的金牌。最终的分数254.7184，跟第二名之间呢是有两分多的这样的一个领先，还是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这一个赛季啊，有不少的运动员都更换了新的节目，不管是难度还是艺术表现力，都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也是相当的期待，在此后的多站比赛当中，各位选手可以给大家带来更美妙的节目。在现行规则的主导之下，不管是动作难度还是艺术表现，包括动作编排都是非常关键的。排名前五位的选手当中啊，实际上是有四位他们的艺术印象分都超过了100分，并没有和他们的这个难度分有太过明显的差距。作为这样的一个打分项目，竞技性和艺术性同样重要。

0: 这是女单技术自选的最终成绩及排名，个人中立运动员汉多什卡获得了冠军，德国选手布雷耶拿到了银牌，获得铜牌的同样是个人中立运动员普雷赫诺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花样游泳世界杯赛女单技术自选的转播。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这站比赛呢来到了法国巴黎，这也是本赛季一共五站世界杯赛的第二站。下面将要进行的是双人基础自选的比赛。现在来到场上的是在这场比赛当中马上将要开始表演的

个人中立运动员组合，两位选手分别是切列佐娃和格拉西莫娃。开场之后进入到双人的技巧动作，在双人的技巧动作当中，主要影响分数的还是尖子运动员的一个腾空的高度。在总共2分20秒正负5秒的节目时长当中，选手是要完成一个双人的技巧5串必做的难度腿组合以及1串自由创边的难度腿。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对组合在节目的开场阶段啊，他们的一个难度腿组合。这一串的难度总体来看是非常高的，到目前为止憋气时长已经来到了超过30秒，整串的这个憋气时长呢也是要超过40秒。

两个闭锁难度连接得非常的紧密，中间只有非常短暂的水面呼吸动作。目前来看，这对选手呢，他们的个人能力还是很强的，前面这么大一串难度做下来，整个并没有体能消耗的情况，后面的难度腿呢都还是完成的比较轻松，而且水面的效果相当的干净，没有明显的水花溅起。水下的滑手节奏也基本一致，两人的同步性还是很好的。

双人组合呢，一共合作了到目前为止是2年的时间。他们两位还是相对比较的年轻，分别是18岁和21岁。两人此前没有太多的国际比赛的经验，但是在国家杯的比赛里面啊，曾经登上过冠军的领奖台。这套节目的熟练度实际上还是相当好的。活力女孩这样一套节目呢，也是从2024年4月份两个人就已经在开始使用了。开场的这个双人的技巧动作是整个节目当中相对来说啊，完成质量会稍微偏差一点的一个小的关键环节。像这样脚对脚的这个托举呢，如果上面的尖子运动员进入到空翻动作，而他的水位呢只在小腿中部以下，小腿中部这个位置吧，他的这个打分呢会是在7分左右。另外，可能由于运动员相对比较的年轻，在动作的细腻程度方面啊，还有一些上升的空间。总体来看，他们今天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出色的，尤其是38.0的申报难度啊，都能够得到认定啊，相当的不容易。他们这套的动作呢，实际上从难度的角度来讲，也是今天全场最高的。下面登场的仍然是个人中立运动员组合，两位选手分别是多罗什科和米娜耶娃。他们呢也是从这个赛季组成了新的双人搭档。很有创意的开场动作。

连续两个高级别的冲起动作，每一次冲起劈叉完成空中的停顿，这是有2.0的难度价值。

双腿在上，每一次3秒以上的啊这样的一个高位的支撑，同样也是几乎是最高等级的空中值的动作。第一串的效果还是非常的可观啊。

谈到节目最大的亮点，在这一站比赛当中是放到了节目最后来做，这是他们两位呢独创的一个托举动作。今天这套节目呢，实际上跟上一站相比还是有非常大的质量提升。在上一站里面，他们两位凭借这套节目是最终名列第18名，主要还是两个关键的动作段落，也就是难度段落，开场的难度腿和双人的技巧动作都回到了基准分。这样算下来，这两串回到基准分实际的损失大概是要在50分以上。因此在这一站里面，我们看到他们的难度动作的排列呢是有了一个小小的改变，把技巧放在了节目最后来做。目前来看，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谈到节目还是亮点不少啊，两位选手个人的能力还是很强，跟之前出场的一对选手相比，他们两位的个人技术明显要娴熟了很多，所以在一些动作的细节上会更加的精致，也更加的细腻。今天这套节目的完成质量呢，除了在一些细节交代比较清楚之外，成套节目的水位是一直保持了一个相当高的状态，这样的一个水准也会使得他们在完成分上啊，可以达到7.5以上啊，7.75以上吧。一般7.75到8分，这是在完成分方面啊，好阶段和非常好阶段的一个分界线。这是在节目最后，仍然有很充沛的体能。像这样的一拖一的技巧动作呢，如果尖子运动员露出水面的位置来到腋窝，会达到8分或者以上。今天还是完成的相当棒的啊，37.45的申报难度全部得到了认定，这样他们的总分呢也是来到了299.8376，这个成绩也是排名第一。下面登场的是来自美国的组合，两位选手分别是阿尔瓦雷斯和查尔科夫斯基。他们两位呢都是美国队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集体银牌的成员。在去年底12月份的时候组成了双人组合。开场的技巧，这个水位还是稍微的偏低了一些，尖子队员翻过来之后啊，脸已经很接近水面了。

在双人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运动员自由编排的腿组合会放置一些腿部偏离垂直轴的动作，这也是目前在花样游泳的动作难度里面分值比较高的一个类别，被称作是非平衡类的动作。

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体现出这一队选手很强的滑手能力，水域的覆盖呢非常的广泛。而且他们的推进方向还是丰富多样的，不仅有不同的朝向，在线路的选择上啊，也是尽可能的更多。

来自美国的双人组合。两位选手呢可能还是携手的时间相对有一点短，所以配合的默契程度会略有不足，包括在动作的同步性方面啊，也会有后续的更进一步的打磨。他们这一队的申报难度跟之前的两队相比呢，还是明显的要更低了一些，整个申报难度是34.25，跟第一队出场的个人中立运动员相比大概差了3.5左右。那这样的话呢，约莫是少做一个 B 座的腿组合，如果以8分的质量来计算的话，可能大概是要到30分左右。新组合在这个赛季也是带来了一套新的节目，这套节目的主题是追梦无悔，整套节目从艺术表现力方面还是非常的丰富，从开场一直到结束，我们可以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选手在表演的强度、情绪的积累上是一个持续推进和上升、逐步加码的一个过程，来到最后的阶段呢是来到了顶点，过渡还是非常自然的。另外这套节目也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从比较远的角度去关注他们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这样的一个水域的覆盖和利用，会体现在他们的艺术印象分上。今天的总分280.8549，特别要提及的是艺术印象分就是121点多的这个分数啊，也是到目前为止全场最高的。在现行的规则里面，对于选手的动作完成的成功率和难度是有了更高的要求，一旦有一串动作回到基准分的话，名次会有明显的下降。这两位选手是达布拉沃尔斯卡亚和米隆奇克，也是个人中立运动员组成的双人组合。

两位选手在今天的表演过程当中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在风暴当中互相救赎的故事。这套节目对于他们两位来说应该算是旧瓶装新酒啊。节目的配乐呢，在以往的套路里面曾经使用过，但是有90%的动作编排进行了更新。这对选手在以往的欧洲青年锦标赛上曾经取得过不错的成绩，获得了第6名。回放当中我们是可以大概的了解一下双人的技巧，选手是怎样完成的。双人呢，实际上它的托举难度还是比较的高，由于只有一位底座运动员去托另外的一位伙伴，总体的这个承托的能力啊，还是和集体相比差了很多。托举的方式呢，也基本上是脚对脚、脚对肩、手对肩，它主要是取决于尖子运动员是头在上，也就是说直立来进行动作的，还是倒立来进行动作的。他们这一对选手的申报难度也全部得到了难度控制员的认可。相对来说，这个同步分扣的还是有一点多，3.87的同步扣分。主场参赛的法国组合加入到这场表演当中，阿拉维斯和吕内尔，两位选手分别是19岁和21岁，很有朝气的一对运动员。开场的技巧动作，准备的时间比较短。到目前为止，第一个和第二个 B 座的内容都是很高水准的完成了，尤其是技巧的托举的高度啊，非常棒。

动作元素都交代得很清楚，尤其是中间的两次两个人的衔接动作，就是在空中的搭建动作，脚搭脚的这样的动作，还是有比较大难度的。

来到节目的末段，选手的体能呢也是有明显的下降，现在动作的力度和准确性有一点点小问题。

0: 阿拉维斯和吕内尔在今天现场的观众的助威声当中完成了一套质量还是很不错的表演。他们两位呢，在上一站，也就是本赛季的世界杯第一站当中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从今天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完成质量上来看啊，跟上一站相比还是要更好的，但是想要重复上一站的排名，实际上难度要大很多。从前面几队选手的这样的一个得分来看，竞争还是相当激烈。上一站他们的得分大概是在256分左右，而到目前为止，现在我们看到排名前两位的分数都是已经超过了290分。这道节目的编排还是很有新意，创编的主题是心脏。我们看到选手他的这个泳衣的一些条纹啊，仿佛是血管一样。另外在胸口的位置啊，也是有一个心脏的图案和造型。给人印象深刻的今天两位选手，就是现在我们回放当中看到的这一串自由创编的难度腿。进入到难度腿，采取了一个高级别的柔韧动作，这个还是挺少见的。在现行的规则当中，选手一整套节目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个呢是完成分，评价的是难度动作的价值以及完成的质量，其他的所有的方面呢都会合并到艺术印象分里面。法国组合在今天这一场比赛当中，他们的表演最后是拿到了279.5592分啊，跟他们本人在上一站的这个表演质量相比啊，是有超过20分的提升，还是很好的一个表现。
1: Please welcome duet number 27, representing Great Britain, Kate Shortman and Isabel Thorpe.
0: 要特别关注的是，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银牌的英国的双人组合肖特曼和索普，这是时隔19个月之后，两个人再次搭档回到了赛场。巧合的是呢，他们恢复比赛的这一站呢是选择了在巴黎。开场一上来就是一长串的难度腿组合。

这个冲起的难度完成的不太好，两位选手的垂直度都有一些偏差。我们看到他们这一队呢，是在 B 座的难度之后啊，有一些衔接的腿部动作，但是在计算分数的时候，这些内容呢是没有难度价值的，只是为了让整套节目更加的好看。

再次回到比赛的肖特曼和索普，在这个赛季他们呈现的这套节目主题是最后一舞，也是向着自己在2024年啊，当时巴黎奥运会获得奖牌的那一场表演致敬。两个人在艺术表现方面啊，还是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非常优异的组合之一。虽然他们的成套难度并不是最高，但是动作的准确性还是非常好的。这站比赛我们还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有不少的队伍在克服一些大难度的腿部串的时候，他们的成功率呢跟上一站相比是有明显的提升。到目前我们看到的排名前两位成套难度最高的运动员呢，都是啊有非常高的分数，超过了290分。看看他们的分数是不是会也来到这样的一个高度，应该会是比较接近的。主要是他们的申报难度啊，跟那两队相比是有一点点低。另外呢，就是在中间有一个冲起动作，也垂直度的偏差会使得那个 B 座难度的完成质量有一些影响。287.8250，这是肖特曼和索普在今天这场比赛的最终得分。他们两位呢，也是今天最后一对出场的双人组合，这样在这站比赛上，双人技术次选的竞争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这样我们为您带来的本站世界杯赛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汤姆斯杯的半决赛。那这场半决赛是由中国队来迎战东道主丹麦队。那这一届的汤姆斯杯和尤伯杯也是在丹麦的霍森斯来进行。本场比赛第一场一单之间的对决，中国队派出的是石宇奇来迎战安东森。上一拍中路，上来的第一分，安东森在正手底线位的突击，这一拍球出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13场比赛的交锋，之前的12次交锋，石宇奇是8胜4负，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挺占优势的。接杀挡远网，这个球挡得不错，平高球过渡反击，连贯到往前带停顿的一个挑球，这个球出界了。两个人过往的交手方面，石宇奇是取得了对于安东森的2连胜。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阶段，石宇奇是21比13、21比14，耗时45分钟战胜了安东森。发后场，这个球石宇奇的处理很老道啊。全都是这种挡网再放网反击，杀一拍直线，连贯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就整个的过渡球啊，石宇奇的质量也不错，而且速度连贯的也比较快。你看这个球啊，抽的是很有力量的，抽的也比较深。杀一拍斜线，

反手过渡到往前，带停顿的推球，好球！这是一个带假动作的出手，正手突然推了一个直线，手腕的变化。第一时间你以为石宇奇要放网，但实际啊，这个球是推长。这个假动作啊，节奏的变化也骗过了安东森。 直接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石宇奇在场面上确实有些被动，没关系，因为安东森本来也有这样的进攻能力。

就今年汤姆斯杯的比赛，石宇奇的身体啊，其实也出现了一点小的状况。在小组赛阶段

0: 急性肠胃炎的原因，那场比赛石宇奇退赛。但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啊，也就是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 石宇奇能够看到他整个的身体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石宇奇登场亮相，耗时超过一个小时， 2比1 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也在淘汰赛阶段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分。所以相信一个身体恢复过来的石宇奇也能够在这场汤杯的半决赛迎战东道主的比赛当中来帮助中国队继续加分。
1: Thank you.
0: 这个球边线突进，直接挑到对方头顶区，这个球拦得不错。 斩搓，突然提速，反手过渡到斜线，再推对方头顶。这个球石宇奇反拍想要斩搓控网，但这个球没有搓过网。 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推得很突然，好球！接发球啊，石宇奇突然把球推到了对方的头顶区。你看第一时间，安东森整个人的注意力和重心啊是扑在了中前场，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接发，石宇奇能够直接推身。下一拍石宇奇就是点杀到中路啊，对方的追身位。第一局5比5。 点杀一拍直线，到网前推对方正手底线。好球！这个球是劈掉斜线的一个过渡，掉到网前的落点。开场之后能够看到石宇奇还是通过落点的调动，来让安东森跑起来，先消耗一下对方。 一上来双方的比分咬的还是比较紧的，6比6。再搓，强网，反手过渡。哇，这个球石宇奇脚下移动是真快啊！7-6。

这个接杀转对角，球没能过网。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世羽协来说，不光是面对着安东森的挑战和冲击，其实也需要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及时屏蔽掉场外的一切干扰。因为在丹麦霍森斯的这个场馆

其实场馆并不大，但是今天我们看整个的上座率还是比较的高，毕竟是东道主的比赛，这个场内还是有比较大的声浪的。 反手控制的不错，这个球安东森也是有落点的变化，包括在刚才这一拍当中，连续的线路都是压制到石宇奇的反手，最后是一个劈杀，劈杀斜线的落点，这个落点要得比较浅。 发石宇奇的后场，其实石宇奇有所准备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球打在了网带上，分对角，把球挑给对方。 这个球安东森应该是杀出界了，边线出界。其实这就说明石宇奇刚才这一拍把球啊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个球推的是比较深的，就如果稍微推浅一点的话，安东森的进攻啊应该是能够控制在界内。 这就说明刚才这一拍石宇奇的回球是很到位的，往前救的不错，反手过渡，再控网，带停顿的一个推球，连贯到往前。 这个球石宇奇想打一个重复线路，也被安东森识破了。石宇奇想连续控制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啊，这个球被安东森预判到之后提前抢攻了。

是一集接发放网，这个球放的还是很贴网，质量非常高的一分。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发一号区，做好接杀，在停顿的一个放网，这个球是一起摆脱出来了，连续限制对方两底线，再掉往前。这个球是与其没能搓过网，这样11-9，安东森带着两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在第一局的技术间歇。发誓与其后场，誓与其应对的还是很从容的，反手过渡到斜线回放，这个回放在网口处啊，是被安东森抢了。

0: 机会，连环刀往前，嗯，这个球出现了，安东森平高球过度非常明显的一个出现，好球，这个杀上网的连贯，石宇奇连贯的还是比较快的，主要是那一拍杀球啊，杀得很好，很有质量。
1: Thank you.

这个球有点刮网，当然石宇奇反手直线的过渡啊，这个球的弧度控制的也很低平，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反手过渡啊，这一拍让对方抢。12-12。这个球的连贯速度，安东森还是比较快的。看直线的过渡，然后往前蹬一步啊，来抢推斜线。在先发球上，石宇奇还是希望能够打出更多的变化，尤其是这个往前的线路，包括节奏的变化。又是一个弹网球，石宇奇的幸运分。接杀挡远网，反击，杀一拍连贯到往前，这个球在界内。还是石宇奇整个战术的执行力更坚决啊！你看杀完之后上网，整个的连贯非常快，完全不给安东森任何喘息的机会。这个球安东森的回搓没能过网，这段时间双方在网口的争夺啊，都是石宇奇拿到了最后的分数。这个球勾对角，安东森控制的还是很好的，这个力量控制的很好，回球也非常贴网。杀一拍斜线，再推对角，再杀直线，好球。石宇奇突然的一个头顶区的提速，其实在男单比赛当中啊，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是非常关键的。

0: 次安东森也是一个带停顿的推球，都是带有这个假动作的出手。好球，反手过渡到网前。这个球其实安东森是想抢的，他是想抢施玉琪反手过渡直线的这一拍，看看他的回球在不在界内。这一分是安东森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出界了，18-16啊！第一局施玉琪现在领先安东森两分。再控网，施玉琪把球挑给对方，接杀挡圆网，再放网，施玉琪救得不错，反击，好球！哇，施玉琪脚下真快呀！而且这一分啊，施玉琪也是快速的打了一个攻防转换，你看还是在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斜线的一个点杀，杀球的线路也找向了对方的反拍。孙俊指导也是非常的激动，这个球弹网之后可能出界了。确实出界了，因为第一时间施玉琪来到边线位置救球，可能有点挡到了这个司线员的视野。这样20-16，施玉琪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防住对方的一个蓝调，封网，好球！这样21-16，施玉琪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分，一个抢放网，然后再往前的封网。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3: 凯迪仕智能锁。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